0: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

0: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西安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国际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

0: 期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
1: 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
0: 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于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2: 余生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两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两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3: 拉萨羊羊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里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吧，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脑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可以多加练习吗？多训练。
0: 技巧上的。
2: 技巧上啊。
1: 说得好。我注意一下，自己不责任吧。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吧。地点吧，还有四个地上。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0: 来吧，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1: 打得怎么样？
0: 成绩还可以吧。
1: 行，那晚上我回来给你做好吃的。
0: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1: 好嘞。
0: 好的，好。
2: 听到了。
3: 为什么听不了？
2: 疼。
3: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2: 能。
3: 能坚持那就来。
2: 好，
3: 站起来。
0: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4: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0: 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它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胡昌生在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强调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我区水产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科技创新，为科学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昌都市俄洛镇辣椒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实现精深加工和全域直播，小特产变身带富群众的大产业。噶玛泽登出席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西藏分会场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9号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叶东松通报督察报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郭芳。

0: 督察组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督察认为，西藏自治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西藏自治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生态这件大事抓牢抓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建立健全登山活动环境保护机制，持续开展珠峰区域垃圾清理，制定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和规划，发布冰川保护名录，对223条冰川实行分级保护，编制高黎贡山博舒拉岭地区生物生态保护规划，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开展建筑垃圾排查整治，推进资源化利用场所建设，持续推进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山水工程全国典型案例，大力实施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人工造林133.7万亩，加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占比98%，开展江河源保护等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纳木错、尼洋河、吉隆藏布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达100%，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9%以上，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区域之一，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795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或阶段办结736件。督察指出，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使命任务，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有的地方日常工作标准不高，监管力度弱化，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层层递减问题较为突出，个别干部正确政绩观树得还不够牢固，未能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一些地方和部门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不坚决，近年来仍违反要求，持续推进相关项目实施。山南市乃东区在河道范围内违法建设物流仓库及配套设施，纳曲等地市仍有一些重点沙化县未编制防沙治沙规划，治沙工作推进滞后。自治区一直未按规定明确冻土保护部门职责分工，也未开展冻土区保护范围划定等工作，有的地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利用不足，一些施工项目未按要求报备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建筑垃圾违法倾倒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推进不够有力，部分地方存在违法占用草原、草原超载过目等问题，有的企业违法开垦、占用破坏草原，长期未整改，有的道路施工工程多处取土、取料、堆料点未办理相关手续，施工过程中违规向沿线草甸弃土弃渣，有的区县草处平衡工作仍有不足，在禁牧区、封域区内存在放牧现象，封域管护措施未严格落实，天然林破坏问题多发，有的企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林地使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林木。

0: 个别企业擅自占用湿地，违规弃土、违规建设，破坏湿地生态系统；个别地方违法倾倒建筑垃圾，修建违堤违院，建设项目侵占河道；部分高原湖泊管控不严，违法进入核心区问题多发，对湖泊生态系统造成扰动。三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地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不到位，存在多处污水直排问题；个别地市排水管网整治项目建设滞后，主城区仍有管网空白区，部分生活污水未有效收集，污水管网破损问题突出，河水、地下水通过管网渗漏进入污水管网，导致污水处理厂净水浓度偏低。部分地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同程度存在超负荷运行、净水浓度低、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违法设置排污口等问题。有的部门和地方统筹谋划滞后，生活垃圾处置项目落地缓慢，一些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满库容，还有一些即将满库容。昌都市边坝县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满库容停运，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手续不全停工。四是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的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不严格，地方协同保护监管力度不够，一些违建项目紧邻河道，扬尘建筑垃圾管控不到位，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全区符合创建条件的大中型生产矿山中，仅有半数按计划建成绿色矿山，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存在机制不健全、底数不清晰、监测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野生鱼类保护、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等工作还有差距。督察要求西藏自治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法依规科学推进流域开发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大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力度，推进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加强对项目建设监管，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按照有关要求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9月29号上午，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胡昌生指出，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对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面体检。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肯定了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0: 文明高地的工作成效，精准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坚持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真正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区人民满意的整改答卷。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整改任务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注重分类施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补齐短板、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推动绿色发展上全面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禁引入两高一低企业和项目，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务实举措落实落细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多管齐下，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对厉行厉改的问题即知即改，早见成效，对短期难以整改到位的问题明确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强化跟踪督办，加强执纪问责，以自我革命精神下大力气解决顽瘴痼疾，确保督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胡昌生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带头抓好整改落实，班子成员要分领域包保，采取一问题一专班方式，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抓好督查整改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锤炼担当务实的过硬作风，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我区水产科研团队在完成自治区重点水域渔业资源调查后，近年来持续开展高原特色鱼类种质资源保护、繁育及健康养殖领域科技创新，为科学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2: 在拉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水产养殖示范基地，一个个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列，循环水系统、温控设备、孵化设施一应俱全。这里既是科研攻关的阵地，也是技术示范推广的窗口。通过科研加示范加推广模式，越来越多的高原特色鱼类养殖技术正在走向市场，为农牧民群众增收开辟新途径。
3: 这些年我们所里通过十年的渔业资源调查，构建了14.3TB 的水生生物数据库，同时我们建立了这个西藏水生生物标本馆，然后目前馆藏20000多尾鱼，这些基础数据为我们西藏后续的渔业发展奠定了数据基础。
2: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是我区唯一从事水产科学研究的公益性科研机构。近年来，该所搭建起雅鲁藏布江渔业资源繁育基地等多个科研平台，农业农村部还在此设立了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为高原水产科研提供了国家级平台支撑。
4: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0多种本地土著鱼的繁育，同时也完成了内地很多经济鱼种的繁育，用来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已经累计种植放流超过2000万尾。在这些产业的支持方面，我们也繁育了像红鳟、亚东龟以及鲟鱼等一系列有经济价值的鱼类，用于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提高农牧民的收入。
2: 从雅鲁藏布江中游到上游，从羊卓雍措到色林措，科考队员的足迹遍布西藏主要江河湖泊，不仅记录了高原鱼类的种类与分布，更摸清了水生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为制定科学保护策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5: 下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渔业资源动态监测、 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加强珍稀濒危鱼类繁育技术攻关，扩大增殖放流规模，推进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助力农牧民增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原水产科研队伍。

0: 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
1: 在藏东昌都，俄洛桥辣椒是几代人刻在记忆里的独特味道。近年来，俄洛镇锚定这一资源优势，搭建起基地标准化种植、就地精深加工、市场全域直销的闭环产业体系。一个个挂满枝头的小辣椒，映衬着家家户户的小日子，更加红红火火。
2: 走进俄洛桥辣椒种植基地，辣椒长势喜人，果实硕大饱满，成为高原田野间最动人的丰收图景。自2025年起，俄洛镇党委积极争取投入210万元中央集体经济扶持资金，联动嘉陵村、郭琼村、约达村连片打造标准化辣椒基地，让辣椒种植的规模化水平、亩均产量实现阶梯式跃升。
3: 要给先拍公司拍摄，视频做上他们的那个设备的设立，满足个某个阶段时间话不啦，现在健身顺便个小孩也没得去做。
2: 产业提质两种迭代，今年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80亩，不少参与种植的农户收入翻了近10倍。沙通村村民次人错母把家里闲置的温室大棚全部盘活，全身心投入辣椒种植，成了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4: 对我给下了做嘛呢？可以辣椒长怕牛的，对我给那个对就是辣椒长个长肉，但到这个个那个对，特别对带其他就要几张木，那个里个也生锈着。
2: 为补上鲜椒集中上市、易滞销、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俄洛镇同步建成投用辣椒加工厂，打通了从田间到车间的最后一公里。这座加工厂由全镇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兴办，辖区所有群众全员持股，形成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近就业的闭环发展模式。
5: 主要负责辣椒的包装，在家门口就很方便，工资待遇挺好的，我很满意现在这份工作，我会努力去把这份工作做好。
6: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辣椒面跟蘸碟料两大类，辣椒在昌都的各个县区，成都、拉萨这些地方都有销售情况还挺好的。
2: 从零散种植到规模基地，从单一鲜销到精深加工，俄洛桥辣椒产业实现了从小特产向大产业的华丽蜕变。目前辣椒全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就业2500余人次，帮助当地群众增收80余万元，实现了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增效的三方共赢良好局面。
7: 群众对于辣椒种植加工特色产业信心是非常足的，下一步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品牌的影响力、销售渠道，让更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8: 今年以来，拉萨借助被文旅部确定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的契机，不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通过集市展销、特产常态化展示、非遗展演等多种方式，打通区内外、城乡之间特色物产流通渠道，进一步推动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
9: 作为高原特色物产对外展示、对内流通的关键窗口，拉萨市联动供销合作体系、城区特色商户两大市场主体，构建短期集市展销加长期门店运营加民俗文化体验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拓宽跨区域农产品互通渠道。城区特产展示创新推出产地直采加终端直销运营模式，品类覆盖牦牛肉制品、黑青稞、藏红花、高原菌菇、藏香等，省去多层中间流通环节，实现全品类溯源可查、明码标价，市民与游客可平价选购地道高原特产。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也会来到门店现场展演，让特色选购的过程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0: 能通过这样的活动展演传播西藏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西藏、认识拉萨，我们特别自豪。
11: 我们直接对接县域农牧合作社，实行产地直供模式，依托拉萨城市客流和旅游枢纽优势，为周边县域特色农牧产品搭建稳定常态化的N区展示销售窗口，有效缩短产地与终端市场的流通距离。
9: 除常态化门店展示之外，拉萨市还通过大型集市活动深化跨区域物产交流，搭建起双向产销平台。
12: 我们主推了牦牛肉制品、天然饮用水、青稞系列等高原特色产品，就是想借助兄弟省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网络，

0: 把更多高原好物推向全国大市场。
1: 通过打通省际城乡双向物产流通通道，融合非遗文化体验业态，既完善城市旅游配套，服务群众与游客，也拓宽县域特色产业销路，助力高原农牧产业长效发展。
2: 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西藏分会场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抓好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噶玛泽登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协同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备勤，优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任维、韦秀长、徐志涛、次仁平措、赵鹏、朱守科及李红军参加。
3: 9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拉萨全面开赛。作为全区社区工作者队伍组建2年多以来的首次大型集中性专业化比武活动，本次大赛汇聚全区7地市精选力量，共有33名个人选手、7支团体队伍同台竞技，比拼本领。
4: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比赛，这次的比赛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历练。在备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我和各地优秀的基层同仁们去交流切磋，把平时扎根社区的工作经验结合社区的专业方法去进行了一个梳理复盘。
3: 大赛分为全体赛、个人赛和团体赛。全体赛要求参赛选手以笔试方式完成，个人赛选手需要独立完成典型案例分析、现场汇报讲解，并随机抽取社区工作情景题目开展即时问答。团体赛以地市为单位，现场进行路演展示，各模块全面检验社区工作者政策掌握、群众沟通、矛盾调解、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5: 大家把社区一线的这个真实工作经验带到赛场，处置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展现了我区社区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精神面貌。
6: 2024年，西藏社会工作部门组建以来，大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选育管用，3000余名年轻高学历的干部充实到城乡社区一线。举办大赛就是要搭建练兵比武、服务基层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干，检验队伍建设成效，进一步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干事热情。
3: 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八一社区的朱新颖和来自药王山社区的旦增罗布获得个人赛一等奖，团体赛一等奖则由拉萨市斩获。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日前，全区残疾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观摩活动在山南市桑日县举办。观摩团一行先后观摩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无障碍改造点位等场所，详细了解桑日县在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残疾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实践做法，现场交流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先进举措。今年以来，纳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有害生物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为农牧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近年来，当雄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的实践中，走出一条生态保护示范引领、价值转化、生态为民协同共进的高寒牧区绿色发展之路。
2: 近日，江孜县举办了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了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会计、文员、销售、直播带货等多个岗位类别。本

0: 次招聘会累计有350余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人。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果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当初在楼着急，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1: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0: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2: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3: 谁知道啊？
2: 就是
3: 啊，哪有什么真的？
2: 我看不是，
3: 我也不知道，
2: 搞不清楚他们。哎呀，就是他。哎哎哎！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4: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边？我是他哥。
2: 哎，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4: 卫报，
2: 走吧。
4: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2: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3: 哎，赶紧走，赶紧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我走。
2: 嘿，真有意思。
3: 是，成了样。嘿。
4: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魏宝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5: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6: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7: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5: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7: 是啊。
5: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7: 坐呀，哎，你叫做薛琪，
8: 是小姐。
7: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8: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7: 二小姐王银川。啊，
8: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7: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8: 是大嫂。
7: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8: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7: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6: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5: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6: 你就一直没找到他。

0: 连大哥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1: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0: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1: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0: 都是暴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1: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0: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嗯，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0: 哎，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1: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嗯，
0: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0: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1: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0: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0: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哼，
2: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3: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3: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0: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大嫂。

0: 好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子啃。
1: 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2: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我知道，我知道。豹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那
1: 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豹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那怎么行？ 我最疼豹弟了，既然你是豹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做是我送你的见面礼。啊，
3: 小七不能收。
4: 哎，你就收下吧。 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豹弟的朋友，你别客气了。是啊，收下吧。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5: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谢谢工头，给啊，还有你。
6: 你老婆快生了啊！是是，
5: 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谢谢工头。好，给你拿着。动作这么慢，令钱都不积极。嗯，好。嘿嘿，哟，哎，公子大哥，薛兄弟来了。哎，好嘞，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还有，这一份呢是你看功力的钱。好，谢谢谢谢啊。哎，薛兄弟，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你看啊。 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不味道还不错。这专门来给你的，
6: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呢，我不，你自己吃。哎，
5: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6: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5: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 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6: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5: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6: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5: 哎，好好好，哇，
6: 好香！
5: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6: 好吃好吃好吃！
5: 谢谢工头大哥。
6: 哎，
5: 好好，慢慢吃啊。
6: 嗯，好。
5: 晚上一定要注意啊，小心着凉啊。
6: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啊？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未婚者，爹不是说开个玩笑吗？这，哎呦，哎呦，
1: 啊！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投诉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这，哎呀，哎呦，薛兄弟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5: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3: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4: 你说什么？
3: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5: 哎哎，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3: 你千万别呢。
5: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4: 谁叫你大嘴巴？我就是爱扁你，
2: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5: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3: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2: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3: 惊吓？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
4: 就才还我。

0: 呼呼呼呼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0: 哎呦，好疼啊！
1: 来，起来，起来！
0: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
2: 小姐，

0: 萧剑，你别怕啊！我萧剑，萧剑，萧剑，你怎么了？啊啊！
1: 平贵他，
0: 啊，萧剑，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1: 我做了一个梦。
0: 做什么梦啊？
1: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0: 萧剑，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1: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0: 啊，这，萧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1: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0: 放心。

0: 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不是懂艺术吗？快救平贵啊。
3: 对呀、
1: 啊
3: 啊，
2: 就是啊，
0: 就是。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精装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1: 去去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走，跟我来，
1: 去去去，
0: 快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菩萨，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我们的二哥，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服了这么多药，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我之前研究过贵哥他爹，我现在什么药都试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5: 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这次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5: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5: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顺眼。
0: 我不要啊，鬼哥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鬼哥还没有看到，我不要换，我不要换。
1: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3: 啊，这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3: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5: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5: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

0: 哎，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1: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员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2: 嗯，贵哥。
3: 周大夫，周大夫，
4: 谁呀？
3: 周大夫，是我。
4: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3: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4: 哎呦，干嘛？你什么事啊？哎呀，
3: 哎，大牛，阿公，
5: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
4: 还坐这个。还很远吗？
3: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4: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3: 我想应该是中毒。
4: 是中毒啊？啊。我这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3: 哎，好了好了，谢谢啊。哎，
4: 等我一下啊。哎，
3: 麻烦你快点啊。
6: 我们现在就好。
7: 你把它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8: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9: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简直饭桶。
8: 是魏公子。
9: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8: 哎，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9: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嗯，
6: 放这放这。
7: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8: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7: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8: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7: 叫花子？
8: 嗯，对。
10: 光头。
6: 放下。
10: 光头。
6: 往这来点。
10: 嗯，光头。
8: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
7: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10: 光头。
7: 知道了吗？
8: 是。
11: 来了。
10: 光头。
11: 哎呀，是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10: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11: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你们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赶紧走。
10: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
6: 等一下。
12: 哎，卖包子嘞！哎，
6: 好，那好啊，这样，两位要吗？
10: 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那这个人，有
6: 见过
10: 吗？
6: 没见过。没有。
12: 姑娘，来看一看吧。
10: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2: 没见过。
10: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2: 新鲜的蔬菜来，
10: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13: 少爷，您赏点钱吧。哎，谢谢
14: 老板。哎，走好啊。
10: 哎，老板，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14: 啊，没有
10: 啊。
14: 哎，没有。
10: 谢谢。
13: 哎，赏点钱吧。
10: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13: 没见过，赏点。
10: 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13: 没见过，
10: 没有。
13: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
10: 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0: 姐，
1: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0: 小姐，我刚刚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徐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1: 走了？
0: 嗯，
1: 不可能的，徐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
0: 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
2: 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1: 大姐夫？
2: 嗯。哎
1: 呀，你叫我怎么开口呢？
2: 啊，
1: 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
2: 嗯，
1: 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哎，
1: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1: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0: 啊，全长安啊？
1: 啊，
0: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1: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3: 王后驾到！
4: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5: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6: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5: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6: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5: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6: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我，
4: 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5: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4: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
6: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5: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
6: 嗯，
5: 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堂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0: 竟是西凉的大王，
1: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2: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1: 嗯，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2: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1: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2: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但愿吧。
2: 好了好了，歹债，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3: 母后，
2: 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4: 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2: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代战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代战，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4: 是王后。

0: 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的。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
2: 哎呦。
3: 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3: 没规矩没礼貌，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

0: 什么？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1: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嘛。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啊！哎，
0: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啊，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
4: 那个大娘阿公，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5: 哦，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点，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1: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啊，大娘阿公送大夫回去，快去。
4: 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秦薇救活。
0: 谢谢大夫。找到了没有？
6: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6: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0: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6: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0: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6: 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0: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7: 鲁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益纤服，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0: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1: 益纤服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统统给您退，
1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益纤服。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这就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元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吧。
1: 一鲜服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2: 这个一鲜服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蒸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5: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4: 多吃点。
9: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3: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

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1: 走。
2: 哎，魏二哥，
0: 小琪，
2: 你去哪儿啊？
0: 啊，我上街去。嗯，
2: 是。这样啊。
0: 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你要找你大哥？嗯。其实，你不用去了。
2: 为什么？
0: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2: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我知道了。
0: 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小琪呀，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3: 慢走，公子。
2: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石龟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2: 太好了，
1: 果然是有用的啊。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停轿！
3: 哎，停轿！
0: 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
4: 现在怎么样？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4: 那怎么办呢？
0: 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2: 小姐，小姐，我问到了。
3: 怎么样？
2: 他们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3: 我们走吧。
2: 啊。

0: 老大，
1: 药呢？
2: 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0: 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
3: 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得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个一个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3: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张伟，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2: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去，多要点钱就贵哥的命。
3: 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2: 哎呀，快去呀！怎么搞的？第一次化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呢？我
4: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0: 大爷，给点吧。
5: 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
6: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好吧，您好吧，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4: 糖葫芦，
6: 给两个吧。
1: 大爷，你赏两个吧。
7: 带走吗？
4: 走吧。
1: 菊野。
8: 哎，花伞。
4: 哎，谢谢。
8: 卖花伞。
0: 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8: 花伞。
0: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
4: 哎，
0: 老大，
4: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0: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0: 没手的叫花子。
1: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0: 别！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1: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0: 薛平贵，
1: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0: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
1: 那他人呢？
2: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1: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0: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 说实话，杀了你！
0: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1: 哦，是真的吗？
0: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3: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1: 小跑，算你倒霉！
4: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1: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未报的仇人。
4: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1: 别让我再看到你！
5: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
0: 赵伟，
5: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0: 哪儿这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5: 老大，老大。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0: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
1: 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0: 我叫王宝春，你是？
1: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0: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1: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0: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1: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0: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1: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0: 不是的，我
1: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0: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1: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0: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你给我住嘴！
2: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1: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你试试看啊！
3: 小林，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
1: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2: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3: 住手！
0: 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1: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2: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1: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0: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1: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0: 不见了。
2: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1: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0: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1: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1: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0: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

0: 冒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1: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0: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吃吧吃吧，
1: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公子大哥。
3: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1: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好香啊。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谢谢啊，谢谢。
3: 哎，好好。慢慢吃啊。
4: 不，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4: 哦。
0: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1: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0: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1: 这里是？
0: 啊，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1: 寒窑？
0: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1: 喂，哎呀，你没事吧？
0: 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1: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0: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1: 小青，谢谢你。
0: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葛青，葛青，
1: 大哥，
0: 葛青，你快点，
2: 轻点，轻点，
1: 大哥，
2: 小心啊！
1: 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3: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1: 啊！气死我了！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哦，
2: 好，好，好，好，大哥，慢点，慢点。
1: 站位啊，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0: 放心吧。可青，你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阿狗，他住哪儿？
2: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1: 走开！哎，
2: 喂！
0: 哎，二哥。啊，
4: 周梅，
0: 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嗯。来，小心啊。小心啊！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4: 周梅，
0: 哎，
4: 谢谢你。哎，
0: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4: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啊。
4: 这不行。

0: 大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1: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哎，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2: 大哥他，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
3: 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0: 你是谁？
4: 你们谁是魏豹？
0: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3: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乞丐头的弟弟。
1: 魏二哥，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是，起来，快点！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
0: 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交给魏将军处理。
2: 魏二哥，不要。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
3: 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嗯，
4: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2: 是。
3: 你
2: 还打伤我大哥，我找你不得好死。
4: 老实点，
3: 你会有报应的。
4: 啊！
0: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啊，是啊，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镇抵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
2: 你没有骗我。
0: 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蘑，我就帮忙去找了。
2: 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
0: 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2: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0: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2: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 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2: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你们，哎呀，喂，你们都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

0: 没想到那个未报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小的，有没有好一点？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
1: 总算又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0: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交代什么？
1: 我
0: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报。
1: 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跟你，哼，
0: 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你是乞丐的妹妹？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报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
1: 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
0: 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
1: 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0: 好啊。 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不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哼，
0: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
1: 我好帮你去找你哥，嗯？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
1: 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0: 我，哎，啊，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哎，你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
0: 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嗯，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

0: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1: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2: 小菊，你先下去吧。
3: 是，大小姐。
2: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这个嘛，
2: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1: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2: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1: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2: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哎
1: 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2: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1: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2: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1: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2: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哎呦，
1: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2: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1: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2: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1: 这个，
2: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1: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2: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1: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4: 这周代妃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要都舍不得。
5: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4: 我忘了个头啊！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6: 哎，没。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0: 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1: 那伟哥，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哎，你们都过来啊！哎，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嗯，好，走，
3: 哎，走，
1: 走，走，
3: 走，走。走
0: 大猫，
4: 滚！
0: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5: 对，
4: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0: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4: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5: 就
4: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0: 你凭什么？你
4: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5: 怎么样
4: 啊？围起来！
0: 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6: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7: 坐坐坐！哎呦，
6: 怎么了？哎呦，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0: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

0: 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二哥，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1: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2: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0: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2: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宝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1: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0: 张伟，

0: 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1: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0: 怎么治我？
1: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0: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1: 周大夫这么说啊？
2: 大哥，
3: 大哥，
1: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3: 大哥，
2: 平贵害了你。
1: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4: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2: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4: 大哥，你忍一忍。
3: 你忍一忍，大哥，
0: 轻点儿。哎呀，老大，你
1: 干嘛呀？哎，干嘛呀？啊，哎。
2: 我看看啊，没事。
3: 二哥，你干什么呀？
4: 能动了？
3: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2: 政委，另外一边。
3: 来，大哥，
2: 慢点。
1: 这也能动了，都好了。
3: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0: 是啊，哎呀，
2: 雕虫小技。
1: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3: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他直接那肚子，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2: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1: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2: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1: 别！
2: 我很快就回。
3: 好了，大哥。哎呀！
1: 我告诉你，别碰我！
3: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威豹，替你报仇。
1: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3: 好。
1: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
3: 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你不会搞错了吧？
2: 搞错？哼！
5: 他叫卫豹。
2: 卫豹。
5: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2: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七的恩人。小七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我去查查看。
3: 好。
6: 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2: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6: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哎，
2: 那葛青呢？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6: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走！
7: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6: 魏公子，
7: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6: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7: 乞丐？
6: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进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7: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了。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0: 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哎，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1: 嗯，走吧。
0: 哎，走吧，二哥。

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

0: 道你就为了那个王宝钏不要我了吗？我讨厌你。
1: 哎，你说怎么办呢？这是
2: 真哎。
3: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4: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1: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4: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1: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等等，让我想想。
5: 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1: 对啊，
5: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3: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4: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1: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4: 是，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1: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5: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3: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1: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3: 我？
1: 对呀，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5: 对，
4: 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4: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5: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1: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4: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3: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贫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1: 好，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4: 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3: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我们要饭去。
1: 行，走走走。
3: 贵哥，
5: 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1: 是啊，
3: 我把它弄脏点。
4: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0: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1: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
2: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3: 要不是这样，
4: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5: 这样也行，装瞎子，比他们行。
4: 这还不容易，
1: 很简单的，
4: 多简单的。
6: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4: 好，
1: 来，
4: 二哥换上，
1: 鬼哥
4: 换上
1: 衣服。
4: 老，
1: 换上，来，
4: 换上啊。
6: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5: 这么多人！
4: 是啊，要怎么讨钱啊？
6: 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4: 好。
6: 二哥，你看，
7: 给点吧，大姐，给点吧。
6: 他们做的多好。还有阿狗他们。
7: 行行，好吧，
8: 好吧，
7: 谢谢。
6: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7: 大爷，给点钱吧！
9: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街头行乞。
7: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8: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还有九十岁的爷爷。
6: 谢谢
4: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6: 带什么头啊？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10: 二位给。可怜我。
6: 再加把劲啊。
1: 哎，你知道了。
7: 大爷，
9: 正美，谢谢你，
6: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7: 大爷，
11: 让开，对，让开。松手！
12: 拿好了，
11: 松手！尝尝。
7: 哎呦！大爷，
6: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11: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1: 就是，
11: 快给我滚！滚！
13: 闹够了。滚！
11: 你是谁？敢打我！
1: 厉害着呢！
6: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11: 啊！薛平贵，
1: 厉害！
11: 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14: 以后你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0: 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1: 谢谢大哥，谢谢。
2: 打得好，二哥厉害。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赶紧捡钱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
4: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呢？怎么会这样？
5: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4: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5: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啊。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4: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5: 可是啊，
4: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4: 去长安街啊。
5: 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4: 那怎么办？
5: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那么你就这
4: 样。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6: 千真万确。
4: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6: 娘。
7: 你这是骂谁呢？
6: 娘，我在骂三妹呢。
7: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6: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7: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5: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
7: 莲，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6: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7: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6: 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4: 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哼，
6: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他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7: 这，
4: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7: 好，我也去。
4: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6: 大姐，我跟你去吧。
4: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6: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7: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4: 是娘。走吧。
7: 哎，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8: 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9: 您来看看，
10: 新鲜的菜，
9: 哎，便宜啊！我这菜，
8: 给一点吧。
11: 小心一点，
8: 是
11: 挺新鲜的啊。
8: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9: 您拿好喽。
11: 哎，好。
8: 谢谢姑娘。哎，大爷。
11: 卖肉，卖肉。
0: 大爷，
12: 来公子啊。
0: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13: 行不行？哎，行不行？
14: 不管你行啊，
13: 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15: 二哥，你受委屈了。来，你这样直直。

0: 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1: 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0: 我的好二哥，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钱吧。
2: 谢公子，你看，
3: 谢公子，谢公子，
0: 二哥，
2: 小姐，小姐，小姐，
0: 你别走，
2: 你，
0: 原来你叫小莲啊，
2: 你干嘛？
0: 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2: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
0: 王宝钏。嗯。
2: 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0: 喂，等。
2: 小姐。
0: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啊？
1: 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0: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1: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0: 我求你别问我了。
1: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1: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
1: 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0: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
1: 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0: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1: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明春。哎呀！二七，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

0: 我说王宝钏，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1: 宝钏，
2: 宝钏，行行行，
0: 你敢打我？你，
3: 二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好了，
2: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4: 江伟，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1: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1: 好了，银川，
5: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1: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5: 啊，小心啊！
0: 还不赶快滚回去！
5: 谢谢啊。
2: 二哥，她好漂亮啊。
4: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2: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4: 宝钏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2: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5: 娘，女儿不孝。
3: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0: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6: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7: 在，
6: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
8: 慢着。
9: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5: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6: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6: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1: 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9: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徐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1: 银川，
5: 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9: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1: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5: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1: 好了，
0: 这是你说的。
5: 哎，小子，
6: 住手！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0: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

0: 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川，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川，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1: 银川呐、啊，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2: 娘，
1: 气死我！
2: 娘，
1: 气死我了！
2: 娘，
3: 相爷回府。
1: 相爷，
4: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2: 爹，
0: 爹，
1: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5: 小婿参见岳母，
1: 免礼。
0: 爹，你看看宝川，他穿成什么样啊？
4: 宝川，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啊，相爷，宝川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他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他给认出来。
4: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1: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0: 爹，其实宝川他，
1: 川来，
0: 宝川他，
1: 来，娘找你有事。
0: 娘，
1: 来，过来。
0: 娘，
2: 爹，我跟宝川也先回去了。宝川，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4: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6: 萧旭在。
4: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6: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4: 魏虎，
7: 哎，
4: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7: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4: 嗯，
7: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4: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6: 是，小旭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4: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卫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7: 岳父，有小旭在您就放心吧。
8: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7: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6: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7: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4: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6: 是。
4: 魏虎啊，
7: 哎，
4: 一过完年2月初2，宝川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7: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呢？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吗？一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

0: 是王宝钏打我的。
1: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0: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1: 不是，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3: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
2: 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2: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3: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2: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3: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2: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3: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的，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
2: 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3: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2: 可是我，
3: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效法为尼。
2: 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
3: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2: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3: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忙。
2: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3: 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
3: 谢谢大姐。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0: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府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快。

0: 就在那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两扛了没有？哎，
7: 两扛了没有？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娘子，这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对不
1: 起，去呀！
0: 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哎呀，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1: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0: 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1: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
2: 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
0: 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了。
1: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1: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宝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0: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1: 你呀，少贫嘴。
0: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

0: 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1: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0: 是。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2: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0: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2: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1: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啊，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3: 对，
0: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2: 啊，对啊。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1: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4: 就是啊，这白忙
5: 白忙呀。
1: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

0: 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
1: 对，
0: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2: 好，
3: 发达。

0: 守先父的希望，也使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1: 只不过什么？
0: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卫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卫府。
1: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0: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1: 那你当心点啊。

0: 相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吉，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啊，我。
2: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哎，葛青，
3: 哎呀，哎，贵哥，哎，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太好了。喂，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未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0: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3: 是啊，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雪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3: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再解释了。

0: 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0: 我不走！
1: 走！
0: 不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1: 快点！
3: 难道他就是魏豹？
1: 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2: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0: 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威尔哥，你怎么样？
1: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0: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了？
1: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哎，小心啊！
2: 大哥。
3: 大哥，
4: 小心啊！
3: 大哥。
2: 小青，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3: 大哥，
2: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3: 担心个屁！
5: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2: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5: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欠扁。
6: 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5: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7: 小青，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5: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6: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7: 嗨，这是应该的。
2: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7: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未报的，他就是右武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

0: 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1: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2: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1: 就是。
3: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0: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1: 没关系，龟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2: 你。
4: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3: 会痛什么？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4: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鬼哥的忙而已嘛。
0: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3: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5: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3: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0: 大哥请说。
3: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0: 大哥，我明白，谢谢你。
3: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5: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0: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呢？

0: 行李呢？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先在这儿靠一下。
2: 不许进来！
3: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
0: 是我。
3: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0: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4: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0: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3: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2: 参见公主。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
5: 谢谢公主。
3: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3: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3: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
4: 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6: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3: 李娜，她怎么了？
0: 李娜，她怎么了？

0: 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1: 快，赶紧扶他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0: 哎呀，别唠叨了，
2: 真是的。
0: 先让丽娜喝药吧，来，慢点喝。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的，面子挂不住。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1: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公主，你太任性了。
0: 我
1: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们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1: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林萧，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1: 公主，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0: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1: 假公济私？
3: 好了，
0: 就是。
1: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
3: 好了。丽娜，
1: 丽娜，
3: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大战，丽萧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丽萧，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1: 不远了。
3: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1: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3: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0: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1: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1: 你说到做到。
0: 嗯。
1: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0: 好。
1: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0: 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
0: 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1: 你

0: 我说错了吗？我随便你怎么想。
1: 好了，大战，凌霄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0: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1: 林夏，别叫他了。
2: 将军。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 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 李代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你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是谁？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 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
1: 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确实喜欢薛平贵，他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是的。
1: 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
0: 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1: 好，就是为了你代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0: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你说。
0: 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和她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她？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林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林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0: 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1: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1: 苏将军，林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0: 哦，哪里，我先走了。
1: 宋苏将军。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1: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1: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4: 好啊。哎，我要去，我要去。
1: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4: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1: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4: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
3: 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1: 我难道不知道戴战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5: 西凉使者到。
0: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1: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6: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1: 谢坐。
0: 上茶。
7: 是。
6: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1: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6: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1: 谢魏将军。
3: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0: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6: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8: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6: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1: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6: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1: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6: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

0: 别之处吗？
1: 司马甚是通灵，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司马。
2: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去多难受了。
2: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6: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2: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
4: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4。

0: 自爽，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1: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2: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 随脚。

0: 送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0: 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我区水产科研团队在完成自治区重点水域渔业资源调查后，近年来持续开展高原特色鱼类种质资源保护、繁育及健康养殖领域科技创新，为科学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1: 在拉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水产养殖示范基地，一个个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列，循环水系统、温控设备、孵化设施一应俱全。这里既是科研攻关的阵地，也是技术示范推广的窗口。通过科研加示范加推广模式，越来越多的高原特色鱼类养殖技术正在走向市场，为农牧民群众增收开辟新途径。
2: 这些年我们所里通过10年的渔业资源调查，构建了14.3TB 的水生生物数据库，同时我们建立了这个西藏水生生物标本馆，然后目前馆藏20000多尾鱼，这些基础数据为我们西藏后续的渔业发展奠定了数据基础。
1: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是我区唯一从事水产科学研究的公益性科研机构。近年来，该所搭建起雅鲁藏布江渔业资源繁育基地等多个科研平台，农业农村部还在此设立了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为高原水产科研提供了国家级平台支撑。
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0多种本地土著鱼的繁育，同时也完成了内地很多经济鱼种的繁育，用来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已经累计种植放流超过2000万尾。在这些产业的支持方面，我们也繁育了像红鳟、亚东龟以及鲟鱼等一系列有经济价值的鱼类，用于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提高农牧民的收入。
1: 从雅鲁藏布江中游到上游，从羊卓雍措到色林措，科考队员的足迹遍布西藏主要江河湖泊，不仅记录了高原鱼类的种类与分布，更摸清了水生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为制定科学保护策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4: 下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渔业资源动态监测，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加强珍稀濒危鱼类繁育技术攻关，扩大增殖放流规模，推进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助力农牧民增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原水产科研队伍，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
0: 在藏东昌都，俄洛桥辣椒是几代人刻在记忆里的独特味道。近年来，俄洛镇锚定这一资源优势，搭建起基地标准化种植、就地精深加工、市场全域直销的闭环产业体系。一个个挂满枝头的小辣椒，映衬着家家户户的小日子，更加红红火火。
5: 走进俄洛桥辣椒种植基地，辣椒长势喜人，果实硕大饱满，成为高原田野间最动人的丰收图景。自2025年起，俄洛镇党委积极争取投入210万元中央集体经济扶持资金，联动嘉陵村、郭琼村、约达村连片打造标准化辣椒基地，让辣椒种植的规模化水平、亩均产量实现阶梯式跃升。
6: 那个先把公司拍摄，视频做上，咱们那人的设备的设立，满足个蒙古脚的时间啊，不啦。现在健身生病的小孩也没人去做。
5: 产业提质两种迭代，今年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80亩，不少参与种植的农户收入翻了近10倍。沙通村村民次仁措姆把家里闲置的温室大棚全部盘活，全身心投入辣椒种植，成了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7: 对我给下了做嘛那可以辣椒长发牛对我给那个对就行辣椒长过长肉但都这个个人个对这边这带其实这些鸡长毛那个那个牙生锈的。
5: 为补上鲜椒集中上市、易滞销、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俄洛镇同步建成投用辣椒加工。

工厂，打通了从田间到车间的最后一公里。这座加工厂由全镇十二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兴办，辖区所有群众全员持股，形成就地取材。

0: 现了从小特产向大产业的华丽蜕变。目前辣椒全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就业2500余人次，帮助当地群众增收80余万元，实现了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增效的三方共赢良好局面。
1: 群众对于辣椒种植加工特色产业信心是非常足的，下一步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品牌的影响力、销售渠道，让更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2: 今年以来，拉萨借助被文旅部确定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的契机，不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通过集市展销、特产常态化展示、非遗展演等多种方式，打通区内外城乡之间特色物产流通渠道，进一步推动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作为高原特色物产对外展示、对内流通的关键窗口，拉萨市联动供销合作体系、城区特色商户两大市场主体，构建短期集市展销加长期门店运营加民俗文化体验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拓宽跨区域农产品互通渠道。城区特产展示创新推出产地直采加终端直销运营模式，品类覆盖牦牛肉制品、黑青稞、藏红花、高原菌菇、藏香等，省去多层中间流通环节，实现全品类溯源可查、明码标价，市民与游客可平价选购地道高原特产。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也会来到门店现场展演，让特色选购的过程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4: 能通过这样的活动展演传播西藏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西藏、认识拉萨，我们特别自豪。
5: 我们直接对接县域农牧合作社，实行产地直供模式，依托拉萨城市客流和旅游枢纽优势，为周边县域特色农牧产品搭建稳定常态化的N区展示销售窗口，有效缩短产地与终端市场的流通距离。
3: 除常态化门店展示之外，拉萨市还通过大型集市活动深化跨区域物产交流，搭建起双向产销平台。
6: 我们主推了牦牛肉制品、天然饮用水、青稞系列等高原特色产品，就是想借助兄弟省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网络，把更多高原好物推向全国大市场。
3: 通过打通省际城乡双向物产流通通道，融合非遗文化体验业态，既完善城市旅游配套，服务群众与游客，也拓宽县域特色产业销路，助力高原农牧产业长效发展。
7: 28号，全区乡镇人大主席培训班开班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好定位、知责明责，聚焦主业、履职尽责，珍惜机会、端正学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次培训为期3天，全区112名乡镇人大主席参加培训。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日前，全区残疾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观摩活动在山南市桑日县举办，观摩团一行先后观摩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无障碍改造点位等场所，详细了解桑日县在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残疾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实践做法，现场交流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先进举措。今年以来，纳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有害生物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为农牧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近年来，当雄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的实践中，走出一条生态保护示范引领、价值转化、生态为民协同共进的高寒牧区绿色发展之路。
9: 近日，江孜县举办了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了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会计、文员、销售、直播带货等多个岗位类别。本次招聘会累计有350余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人。

0: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中国贸促会昨天对外发布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1: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18.7%，环比下降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指数。今年六月份，全球发起68起贸易救济调查，而七月份则回落至17起。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由于美国持续强化单边制裁和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加码进口限制，频繁动用301调查、232关税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连续8个月位居首位。
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2: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七月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六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3: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10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天破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听见，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把号子吹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2: 我知道。
1: 连长，别忘我啊！
2: 忘不了。
1: 班长，
3: 嗯，班长，
1: 什么事
3: 儿？什么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1: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6: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7: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1: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7: 哟，
1: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7: 是。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啊，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查。

0: 曹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已乌江两岸。
1: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0: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1: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0: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哎，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
1: 好，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得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2: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3: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
4: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2: 怎么说的？这卦是怎么说？
4: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5: 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6: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反正他都是乌江。
5: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2: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4: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6: 这个贵人是谁？
4: 这贵人是蒋介石。
6: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2: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5: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2: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6: 对对。
5: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4: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5: 别忘了呢。
2: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0: 哼，电报。
1: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2: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1: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2: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3: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2: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2: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2: 是。
1: 上，快！
4: 我们可怎么办呢？
5: 啊，
6: 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往家。
4: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呢。
7: 算了吧，命要紧。
4: 哎，还有箱子呢。
7: 哎呀，你倒快点啊你！快！
6: 快！全带走！
8: 去你妈！
9: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7: 哎呀，
9: 老总，我
8: 去你！哎呀，哎呀，
6: 滚开！
9: 哎呀，哎呀，
7: 啊！大爹，大爹，大爹！不准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6: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8: 走
9: 走，
6: 带走！
9: 走走，
7: 我去把他带走。
6: 哎呀，滚开吧你！
7: 畜生，我跟你拼了！
9: 娘！他娘！他娘！他娘！
8: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交心了。
6: 我哎呀，你欺负妖才！什么狗？
7: 娘！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同志们，快！
1: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2: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4: 老乡们怎么样？
2: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5: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2: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4: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

0: 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1: 是。
2: 看见陈连长没有？
3: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2: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排子枪。
2: 是，
1: 老上，再加强一点。
2: 对，
1: 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洞，再要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2: 共军打过来了！
1: 知道了，打，给我打！
0: 是。

0: 可能。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打打！这边，这边。
3: 停！停了射击！你停！
1: 停了射击！
0: 怎么回事？
3: 妈的！
2: 报告！
3: 我们是上当了。
4: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报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毙！
1: 报告姐夫，是张营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2: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1: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2: 你胡说！
3: 胡说！
1: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2: 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4: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2: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老大爷领起粮食来了，是给个老大爷领的，名字很好，是个老长工。
1: 老长工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好极了，来，我要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0: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1: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0: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话不敢说似的。
2: 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1: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0: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3: 政委。
2: 哎，叫对了。
1: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1: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1: 是啊，
3: 那。
1: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0: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3: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1: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开。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2: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孩子。你
0: 怎么，
1: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3: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1: 孩子，这他们打的，他们打的。
3: 嗯，
1: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3: 这怎么行？
1: 给恩人们谢恩。
3: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

0: 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无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

0: 想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7: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

0: 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0: 给恩人们谢恩。
1: 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嗨，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 来，坐下，快坐下。
3: 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
3: 班长，你坐。
4: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了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吗？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0: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0: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
2: 去吧。是。
3: 来了。
0: 哎，小鬼，怎么样？
3: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4: 哎，小六，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5: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6: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1: 首长，批准他吧。
7: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8: 批准他吧，
9: 首长，
8: 批准吧。

干嘛呢？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起，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租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小鬼，
1: 小鬼，小心点，
0: 放心吧，我来了。
2: 什么？我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好不？快，快，快！
3: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4: 知道了。几前两后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我们的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快点，谁冲上去给谁撕了烟筒。
0: 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撕了大烟筒。
3: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爹，我去。

0: 撤。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银洋、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爹父。
3: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见。
4: 蒋委员长，
0: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享加参阅。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3: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2: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3: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0: 黄大爷，谢谢你。
3: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谢谢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知道原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笑>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你也去？
2: 哦，
3: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0: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有水。 道也熟，
1: 对，大发去吧，咱们再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0: 说什么？我爹呀，他保险同意。
1: 我操！
0: 仔细点，手榴弹，拿下，
1: 扔，
0: 走，冲，
1: 杀，冲！
0: 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哎，
1: 大发啊，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0: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呀，那差远了。
1: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0: 你们要我吗？
1: 要。
0: 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做那个歇口。
1: 哎，你的鞋怎么了？
0: 绳子断了。
1: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0: 行，将就穿吧。哎。 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

0: 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0: 给。穿吧。
1: 鞋？
0: 不，
1: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1: 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侯家俊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下着雨，

0: 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5: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
4: 是。
5: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5: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
0: 出发。

0: 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江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在哪儿啊？
0: 在，好像在。
1: 这他妈的！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芳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9: 美味更营养。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9: 老少皆宜，好消化。
8: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 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7: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9: 美味又营养。
8: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9: 安全更健康。
8: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9: 开胃又下饭。
8: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9: 整整15大包，只要99。
8: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9: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2: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蒸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7: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9: 配料表干干净净，
8: 我们再来看包装，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9: 品质有保障。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
9: 美味更实惠。
8: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9: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10: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8: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9: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9: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2: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3: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多吃点。
13: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正北。
1: 陈壮。

0: 班的朱发刚到江西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2个，重伤1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采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班也要特别小心。是。
1: 那边派了几个哨？伤哨。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2: 请您放心吧。嗯。

0: 哟，人到齐了没有？放弃了，连长，后边那两个靶子，马上联络。
1: 手电不见了，
2: 是吧？啊，不见了！嗨，掉在江里了。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哎，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 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3: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3: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野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看谁的头。
1: 是。
2: 警长，一定是。
3: 多危险呢！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1: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2: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3: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4: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5: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

0: 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哟，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2: 连长，
0: 做好准备。
2: 是。

0: 班长，
1: 大
0: 爸，
1: 大
0: 爸，
1: 哎呀呀，
2: 你可回来了！
1: 大爸，
2: 你上哪去了呗？
1: 连长，
3: 连长，
1: 连长，
2: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2: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2: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的暴露。
2: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4: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2: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工兵连架桥的问题。
3: 喂。 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

0: 哎，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竹筏子，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竹筏子？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还没动静。

0: 大炮提到他，是目标正前方第一碉堡。
1: 哎，
0: 预备！
2: 班长，停止射击！
1: 怎么回事？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这条路可以到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哎，
2: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1: 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跑！
3: 老方，
0: 准备，
3: 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0: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3: 距离360，预备。

0: 我们要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江就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共军又特意迂回占领山头了。
1: 啊！
2: 长官，
0: 旅长，占领我们特意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2: 同志们，同志们！

0: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调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1: 知道了，谭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2: 是。
3: 姐，
4: 你们都在这
1: 儿
3: 来
4: 了。
3: 王
4: 大爷，
3: 哎，爹，
1: 孩子，
4: 我家妈妈，爹妈妈，
3: 看后勤的，
4: 回家，回家，回
1: 去。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
5: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6: 我也去。好好
7: 好，咱们一块去。
8: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0: 爹，
1: 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0: 哎，大发，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9: 走，当红军的，
10: 我也去。
1: 把枪发给他们。
11: 是。
1: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12: 对，对，对，对。
1: 王大爷，
8: 下次
1: 再见了，
8: 再见，
13: 再见，
14: 再见，
15: 再见。

0: 用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团长，
4: 谁？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诗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

0: 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不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胖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

0: 享时代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一定得多吞点。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4: 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

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

0: 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3: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4: 夜的天空造物主，
3: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度岁月长河。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我区水产科研团队在完成自治区重点水域渔业资源调查后，近年来持续开展高原特色鱼类种质资源保护、繁育及健康养殖领域科技创新，为科学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1: 在拉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

0: 水产养殖示范基地，一个个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列，循环水系统、温控设备、孵化设施一应俱全。这里既是科研攻关的阵地，也是技术示范推广的窗口。通过科研加示范加推广模式，越来越多的高原特色鱼类养殖技术正在走向市场，为农牧民群众增收开辟新途径。
1: 这些年我们所里通过十年的渔业资源调查，构建了14.3TB 的水生生物数据库，同时我们建立了这个西藏水生生物标本馆，然后目前馆藏20000多尾鱼，这些基础数据为我们西藏后续的渔业发展奠定了数据基础。
0: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是我区唯一从事水产科学研究的公益性科研机构。近年来，该所搭建起雅鲁藏布江渔业资源繁育基地等多个科研平台，农业农村部还在此设立了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为高原水产科研提供了国家级平台支撑。
2: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0多种本地土著鱼的繁育，同时也完成了内地很多经济鱼种的繁育，用来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已经累计种植放流超过2000万尾。在这些产业的支持方面，我们也繁育了像红鳟、亚东龟以及鲟鱼等一系列有经济价值的鱼类，用于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提高农牧民的收入。
0: 从雅鲁藏布江中游到上游，从羊卓雍措到色林措，科考队员的足迹遍布西藏主要江河湖泊，不仅记录了高原鱼类的种类与分布，更摸清了水生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为制定科学保护策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 下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渔业资源动态监测，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加强珍稀濒危鱼类繁育技术攻关，扩大增殖放流规模，推进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助力农牧民增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原水产科研队伍，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
4: 在藏东昌都，俄洛桥辣椒是几代人刻在记忆里的独特味道。近年来，俄洛镇锚定这一资源优势，搭建起基地标准化种植、就地精深加工、市场全域直销的闭环产业体系。一个个挂满枝头的小辣椒，映衬着家家户户的小日子，更加红红火火。
5: 走进俄洛桥辣椒种植基地，辣椒长势喜人，果实硕大饱满，成为高原田野间最动人的丰收图景。自2025年起，俄洛镇党委积极争取投入210万元中央集体经济扶持资金，联动嘉陵村、郭琼村、约达村连片打造标准化辣椒基地，让辣椒种植的规模化水平、亩均产量实现阶梯式跃升。
6: 那个先把公司拍摄，视频做上咱们的那个设备的训练，满足个某个阶段时间话不啦。现在健身生病个小孩也没得去做。
5: 产业提质两种迭代，今年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80亩，不少参与种植的农户收入翻了近10倍。沙通村村民次仁措姆把家里闲置的温室大棚全部盘活，全身心投入辣椒种植，成了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7: 对我给小了做嘛呢？可以辣椒长怕牛的，对我给那个对就是辣椒长个长肉，但都这个个人个对，特别对待其他企业几张么？那个里个也生熊的。
5: 为补上鲜椒集中上市、易滞销、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俄洛镇同步建成投用辣椒加工厂，打通了从田间到车间的最后一公里。这座加工厂由全镇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兴办，辖区所有群众全员持股，形成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近就业的闭环发展模式。
8: 主要负责辣椒的包装，在家门口就很方便，工资待遇挺好的，我很满意现在这份工作，我会努力去把这份工作做好。
9: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辣椒面跟蘸碟料两大类，辣椒在昌都的各个县区，成都、拉萨这些地方都有销售情况还挺好的。
5: 从零散种植到规模基地，从单一鲜销到精深加工，俄洛桥辣椒产业实现了从小特产向大产业的华丽蜕变。目前，辣椒全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就业2500余人次，帮助当地群众增收80余万元，实现了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增效的三方共赢良好局面。
10: 群众对于辣椒种植加工特色产业信心是非常足的，下一步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品牌的影响力。

0: 销售渠道，让更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今年以来，拉萨借助被文旅部确定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的契机，不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通过集市展销、特产常态化展示、非遗展演等多种方式，打通区内外城乡之间特色物产流通渠道，进一步推动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作为高原特色物产对外展示、对内流通的关键窗口，拉萨市联动供销合作体系、城区特色商户两大市场主体，构建短期集市展销加长期门店运营加民俗文化体验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拓宽跨区域农产品互通渠道。城区特产展示创新推出产地直采加终端直销运营模式，品类覆盖牦牛肉制品、黑青稞、藏红花、高原菌菇、藏香等，省区多层中间流通环节，实现全品类溯源可查、明码标价，市民与游客可平价选购地道高原特产。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也会来到门店现场展演，让特色选购的过程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3: 能通过这样的活动展演传播西藏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西藏、认识拉萨，我们特别自豪。
4: 我们直接对接县域农牧合作社，实行产地直供模式，依托拉萨城市客流和旅游枢纽优势，为周边县域特色农牧产品搭建稳定常态化的N区展示销售窗口，有效缩短产地与终端市场的流通距离。
2: 除常态化门店展示之外，拉萨市还通过大型集市活动深化跨区域物产交流，搭建起双向产销平台。
5: 我们主推了牦牛肉制品、天然饮用水、青稞系列等高原特色产品，就是想借助兄弟省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网络，把更多高原好物推向全国大市场。
2: 通过打通省际城乡双向物产流通通道，融合非遗文化体验业态，既完善城市旅游配套，服务群众与游客，也拓宽县域特色产业销路，助力高原农牧产业长效发展。
6: 28号，全区乡镇人大主席培训班开班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好定位、知责明责、聚焦主业、履职尽责、珍惜机会、端正学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次培训为期3天，全区112名乡镇人大主席参加培训。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日前，全区残疾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观摩活动在山南市桑日县举办，观摩团一行先后观摩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无障碍改造点位等场所，详细了解桑日县在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残疾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实践做法，现场交流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先进举措。今年以来，纳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有害生物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为农牧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近年来，当雄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的实践中，走出一条生态保护示范引领、价值转化、生态为民协同共进的高寒牧区绿色发展之路。
8: 近日，江孜县举办了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了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会计、文员、销售、直播带货等多个岗位类别。本次招聘会累计有350余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人。
1: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中国贸促会昨天对外发布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9: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

0: 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 18.7%， 环比下降 2.2%， 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指数。今年6月份全球发起68起贸易救济调查，而7月份则回落至17起。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由于美国持续强化单边制裁和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加码进口限制，频繁动用301调查、232关税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连续八个月位居首位。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2: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七月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六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1: 再来看国际方面，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3: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源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

0: 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你是不是也认为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你是不是觉得中毒只是见小人那么简单？隐秘的军务王国藏着哪些颠覆常识的诱惑和危险？让中科院与浙江大学科考团队带我们一起识破致命毒菌伪装，探索更多食用和药用真菌的可能性。寻找毒蘑菇即将呈现。

0: 这呢是一个典型的鹅高鼠形态特征啊，这个军环都像裙子一样的啊，这下面军托就像一个靴子一样的，非常漂亮的，民间呢叫它鹅蛋菌。那么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就是不是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你看这个蘑菇够漂亮吗？它是可食用的一个类群啊，所以这个非常典型啊。今天也很幸运。
1: 毒蘑菇美味，有时候却是足以致命的诱惑。

0: 极致的垂直景观带，五彩斑斓的军务王国，亚东的丛林世界到底隐藏着多少危险和未知？
1: 西藏来呢调查这个独木湖，是因为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蘑菇的日常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中药材啊，包括这些菌类，包括冬虫夏草啊、松茸啊、灵芝啊、山黄啊这类药用菌。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他们呢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觉得野生的肯定要比人工的更好。
2: 大家如果看到地图上的话，就可以发现亚东县就是像一个小尾巴似的，在我国青藏高原的西南地方。这里呢，它的气候特点也是非常特殊的，属于一个亚热带的季风性气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亚东县是森

0: 森林遍布，不仅有这个针叶林，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阔叶林，在这些森林之中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真菌的多样性的。我呢是在这个去年第一次来到亚东这里做这个真菌多样性的调查，我就发现就是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潜在的新的东西，就比如说一些新的物种，但是呢我也是发现这里的调查还是远远的不够的，所以说时隔一年我又再次来到这里，想进一步做深入的调查。
1: 由西藏自治区真菌重点实验室牵头，浙江大学和中科院专家领衔的科考团队，新一轮野外调查进入最后一站。
2: 调查亚东的有毒蘑菇，这是主要任务。希望今天呢能够找到红闪闪、白杠杠这个原型。啊，这个呢我们不光是毒蘑菇。这边有特点的所有蘑菇，包括食用菌、药用菌，啊，其他未知的，我们都要采摘。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开始进山啊！往这边走啊！
1: 蘑菇样本收集遵循着一套琐碎而严谨的流程。拍照、标记、采样、锡纸包裹，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但这枯燥的重复并不是野外调查的全部。对于学生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老师就地取材、生动鲜活的现场教学。
2: 这是最好的时候，它的颜色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要用手机照相机把它拍特写，这个孔就非常明显了。就是没成熟之前它有一层膜，这层膜就是保护孢子没成熟的时候被昆虫啊这些破坏的，所以说它要完全孢子成熟以后呢，它这个膜就慢慢它脱落了，这孢子就散发出去了。首先我们看这个，一看这上面是有绒毛，同时呢我们它有条纹，它的这地呢肯定是蜡闪类的，这蜡闪类的就是跟我们以往内地发现的这些好像是区别最大的，就是有绒毛上面。以往的蜡闪不是仅仅是是光滑了，
3: 对，光滑
2: 是吧，有蜡遮的，是这个呢有绒毛，很明显的，你看
3: 特色的绒毛，
2: 菌柄上还有绒毛，
3: 是，
2: 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一个新的东西，
3: 应该是一个新的东西。
0: 马鞍菌也有一类非常有名的这个食用菌，就是那个新疆的那个巴楚马鞍菌，
2: 巴楚蘑菇，
0: 就是叫又叫巴楚蘑菇，那个特别有名，但是有些马鞍菌，就是它的话吃的话会引起这个肠胃炎反应，所以就还是需要谨慎的对待。
2: 这个马鞍菌一看跟我们以前已知的这个好像有点像，仔细一看，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有一点点
3: 紫色
2: 的啊，这个你采起来
0: 你看，就是一个两边那个上是往上顶，中间往下凹的一个马鞍形，
2: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柄也是皱的，上面这个盖也是皱的，
2: 对，这个皱盖嘛，
0: 对，
2: 我们以前遇到的都不是这个颜色，因为我们这次出来十来天了，第一次采到。

西藏很多地方都盛产蘑菇，人们也习惯凭借经验采食。但蘑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类群，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很多毒蘑菇都演化出极具欺骗性的外表。

0: 浪，就遇到这个广东的游客，他就采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毒蘑菇。那刚好我在调查，哎，我说你采去干嘛？他说到民宿去吃啊。我说那你倒出来给我看一下，倒出来90%是毒蘑。这个你吃吗？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哦，就刚开始的时候43块钱一斤。
1: 现在便宜
0: 二十。嗯，你平时有几种这种蘑菇拿来卖？
1: 扫把菌有呗。
0: 哦，扫把菌。嗯。
1: 现在没有。
0: 除了扫把菌呢，还有呢？
2: 林文飞、王科团队每到一处，都会调查当地人对蘑菇的采食偏好，在汲取民间经验的同时，厘清其中的认知盲区。
0: 之后呢，它菌膜脱落了之后，形成一个菌黄。嗯。现在买多少钱一斤？
3: 现在2800。
0: 2800哈。现在人工也有人在种哈。
3: 人工种的有300一斤。
0: 是怎么样的？跟这个相差大吗？这个完全
2: 到亚东，自然不能错过大名鼎鼎的亚东黑耳，全国同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胶质类真菌。
4: 对，差别蛮大的。
0: 真的大。嗯，
4: 对。
2: 但眼下并不是亚东黑耳的采摘季，林文飞和王科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干品特产店了解情况。
0: 干的蘑菇有哪一些？
5: 干的蘑菇，干的蘑菇没多少，就这么一点。
0: 亚东木耳人工栽培的呢，要比野生的口感更好，这个相也更好。所以现在其实呢，有很多人呢，还是迷信野生的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科普的那个。哎，你这里了解到，就是当地人吃野生菌吃哪几种？牛肝菌有在吃吗？
5: 牛肝菌啊，扫帚菌啊，羊肚菌啊。
0: 行啊，谢谢你啊。
5: 好好好，
0: 我们再转一下。
5: 好，好，慢瞧。
2: 告别街头喧嚣，重回静谧山林。看似枯燥的重复，往往是通向科学真相唯一的基石。只有收集到足够的样本，解析出可靠的数据，才能构建起西藏详实的毒蘑菇图谱。

0: 这个非常红，这个叫新牛肝菌属的品种。它特点呢是在哪里？你们看到背面，你们这几天采了很多蘑菇吧，牛肝菌。它的特点反映在哪里？你们看一下。
1: 变色。
0: 不是变色，我们。
1: 红色的。
0: 还不是。边上有黄色的一圈，你们见过吗？这几天。啊。
2: 嗯，
0: 是吧，很非常明显的意思。这是介绍青，你看这手触碰过的全部都变了。
2: 嗯，
0: 而且有些你看到变的是蓝色的，这个呢是深色的黑色的那个，所以这个呢是很有特点的啊。这个呢是马鞍菌，昨天我们不是拍到了吗？那个是叫皱盖马鞍菌。哎，今天昨天在地上大家都看到，今天我们很争取，它居然长在树上，这个长在地上，这个长在树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分类里面就很难明确啊，这个到底是菌根菌啊或者是什么。你如果说是长在树上，我们就只能说是木浮菌了。
2: 嗯，
0: 以往知道的这些种类里面，马鞍菌一定是长在地上的，没有长在树上。因为这次你看今天居然遇到三处长在树上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特别是搞这方面专业的人，我们是住的时间越长说话越小心，嗯，不然的话就突然就把自己给否认了。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非常肯定的去做。嗯，所以现在我们菌物多样性其实一个是很神奇，了解的东西我们太少太少了。

每一次野外调查都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可能，但对于林文飞和王珂团队而言，此行还有一个待解之谜。他们试图寻找一种从未在西藏被确认的剧毒蘑菇，只为验证这种致命杀手是否真的隐身极地山林。

0: 也就是肾脏衰竭、肝脏衰竭这一类，还有那个横纹肌溶解啊。之后呢，就是有这个神经精神性置换这一类的。致命的主要呢是额高堵泰这类呢是也非常严重的。还有一个现在叫亚锡者红骨，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在西藏地区还没被发现。这个呢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目前在医学上还解释不了它的毒素来源，所以说这个非常危险的，它是灰色的，我目前还没有采集到标本，是否有分布我们不知道。现在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介兽青，吃了会介小人。这个毒素呢其实高温是可以把它那个掉的，一定要烧熟这一类呢基本上是以民间叫的介兽青，也是牛肝菌这一类的物种。还有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呢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餐烧熟了吃了之后，你没吃完就第二餐去吃它又见效了，又引起这个黄血。所以这个毒素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也是有待研究。
1: 大自然的密码从不轻易解开，但这片山林的丰富恰恰在于它的每一个微小惊喜。在科研人员眼中，并没有所谓的无效寻找，每一次发现都值得重视，值得停下脚步投以最严谨的目光。
0: 你看我们这个脆饼菇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白的，
2: 对对对，
0: 上面就是顶部有一点裂黄色。同学们进来啊，脆饼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啊？脆饼它顾名思义这个饼是很脆的啊，听到声音吧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那个。这个菌柄呢也是白不透明，内地的这个脆饼菇它是要好像透明一点的，在这边各方面的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颜色的。它不唯一不变的一定是很脆，你们捡一个上来那个你们自己试一下。
1: 所有的铺垫都不白费，看似漫无边际的搜寻，其实都是在为最后的惊喜埋伏笔。
0: 亚锡者红菇是在红菇属里面唯一能够致命的一个剧毒品种，到现在一直没遇到过。今天呢遇到这个呢看去呢是很像也不一定，所以说我们呢把它切开以后看它的这个变化这些细节。哇呀，它这个不像介兽青一样第一时间，它要有一段时间的慢慢那个，你看眼睛开始有点红出来了，变红之后变成黑了那还不确定，这个最终结果是今天明天早上能够出来结果。蘑菇里面都含18种氨基酸，有8种是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它就鲜嘛，就非常鲜，所以说它味道，毒的蘑菇味道是很好的，就是在中国中毒率最高的一个蘑菇叫大青泽散，它就喜欢长在我们公园边自己小区的这些绿化带，这些越来越红了吧。

0: 它的颜色没有变，那就是这个剧毒的这个亚细籽红菇了，也基本上能够确定，这个是我们非常精细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虎皮牛肝菌，虽然前两天采到过几份，今天特别多，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科考团队每天的采样日程都很满，他们经常清晨进山，到夜里才回到酒店。
2: 现在要吃完了，
1: 新鲜标本极易腐败，为了留住最真实的形态特征，要等所有样本分类进入烘干机，一天的采样工作才算结束。识别毒蘑菇固然是为了划定安全的红线，但科研的视野从未止步于此。遇到特殊的食用及药用菌类，团队会第一时间进行菌种分离。
3: 我们在野外采集呢，遇到一些高价值的菌种，我们呢就会第一时间对它进行那个菌种分离，保存它的第一份那个菌种，为了以后那个工厂化生产呢，提供那个原材料。今天我们分离的菌种呢是紫丁香蘑，它呢是一个食用菌，把我们的蘑菇从中间撕开，然后呢我们取菌盖和那个菌柄连接的地方，采用那个秒杀法，迅速的取一个组织块，放到那个冻存管里面。

大家好，今天还是收获满满的，你看一天下来采了380来份。今天我最惊喜的时候一直在讲，都快结束了，我们遇到这个亚细者红菇，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遇到的。中午我们的切开以后到现在

0: 目前我们的基建都已经非常完善了，我们可以去到更深的沟，然后更高的山，然后我们就可以采到更多的这个丰富的物种。
1: 前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总书记提出来要从植物、动物、微生物里面要蛋白，那我们蘑菇这一类呢就是最适合的，因为它呢是属于含大量的蛋白，同时呢它又是优质蛋白，如果用发酵的手段提拿到这个蛋白质，时间是很短的，有些品种就几个小时，慢一点也就几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人工去驯化种出来已经有200来种了，可以大面积是工厂化生产的也有50种左右了。
2: 分离出的菌株或许就是未来菌粮的种子，新药的源泉。在回到实验室深入研究之前，林文飞和王珂没有忘记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带着这次重点关注的亚西锗红菇样本，团队来到了当地疾控中心，把最新的采样发现和多年的识别经验分享给一线的医务和防控人员。
1: 这些都是早上才来的有毒的一些蘑菇，所以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从疾控的角度有没有，包括医院的急诊收没有收到一些因为吃蘑菇中毒的一些案例。
3: 哎，截至目前我们这边是没有报过这种案例，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病例。
1: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这个蘑菇呢昨天采的时候我们把它切开一半，它就马上就会变成红色的，现在又变成了原色，所以说我们就怀疑它在内地我们叫亚西锗红菇，有些是这样子切开之后呢，鲜红色之后黑色，这个呢就是可以食用的品种，所以普通老百姓这个是没法分辨的，而且呢他们有毒的可食用的这个它是长在一起的，所以很容易就引起。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目前我们医学上还不知道它的毒性，也就是没有针对的药去治疗它了，而且它中毒了之后呢大概快的十几分钟病人就产生一个反应，就是要死的也很快，就是2天3天，有些快的一天就死了。
2: 在毒蘑菇防控这件事上，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科考团队与疾控中心都深知，所有防患于未然的科普都是为了让危险根本没有机会发生。
1: 这些都是非常被容易被误识的，因为它也不漂亮，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肯定要引起大家注意。

0: 亚东站的科考任务即将结束，然而即便在返程的路上，团队依然在见缝插针的采样。
1: 大家注意安全啊，这挺好，这里还有盘菌，像盘子一样的呢。
0: 科考的终点从来不是日程表上的归期，只要沿途还有未曾记录的种类，采集就不会停步。
1: 这个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也都是有毒的。上面啊一圈它有水浸过的这种痕迹，上面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蘑菇这个种类呢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大家也不经意的会在野外去采食这些野生蘑菇。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最可靠的就是不采不食，这个是最可靠的。因为蘑菇的种类它是非常复杂，不去轻易的判断这个可食不可食。现在呢，因为有一些博主呢对野外蘑菇种类的经验不够，反过来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很武断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严格的去甄别，不要听信一个博主说某个品种可以吃，这个呢就会引起安全上的问题。那现在已经明确的食用菌已经定出来的有2490多种，药用菌是899种。有毒蘑菇呢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明确的有660种，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因为还有大量没被发现，

0: 经过500多公里的长途奔袭，科考团队带着样本回到拉萨。这场科考将转入实验室，去揭开样本背后的微观密码。
1: 胡老师，我们这趟科考也是圆满结束。今天，15号到现在整整2周时间，一共的话这么些天是采了2600多份，有很多就是之前没有采到过的一些新的东西。
2: 刚才林老师说那种亚细脂肪物这种油吗？
3: 我们确定呢，疑似是。后来呢，昨天我们通过烘干之后，它变黑了。
1: 对，
3: 所以说这次回来我们拿到实验室要重点去把这个关注。你看啊，
4: 这个是在错那勒布沟采的那个。
3: 对，那个勒布沟采的这个，你看一下啊，它其实呢有假根的同时，它这里是膨大的，中间是膨大的。特别。
0: 西藏是否确凿的存在亚锡锗红菇，还有待实验室的进一步研究。在科学面前，存疑永远比草率的结论更诚实，也更可靠。
5: 我们一直在做科普，就是为了减少毒蘑菇中毒的人群。其实我们也在资源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就是能够药用的，能够食用的。现在我们这几年推广了很多，像龙子还有聂拉木县推广了很多食用菌，当地老百姓也非常受欢迎。
0: 科考团队的西藏毒蘑菇调查告一段落，但在整个西藏，微观真菌的世界依然藏着无数未解之谜。西藏大型真菌的分布与种类远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庞大更复杂，它们是这片高原微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隐秘一环。
3: 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人是离不开蘑菇的。
1: 因为只有先发现它，我们才能开发它，所以说我们想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步。做完第一步之后，我们当然就是想继续推进第二步，那能够让它真正的造福于我们。
5: 毒蘑菇这个研究我们计划是一直做下去。
0: 关于西藏毒蘑菇，关于西藏大型真菌，寻找仍将继续，寻找刚刚开始。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5: 那不是风，是我用全。
6: 真的要去西藏吗？我还没有准备。
7: 就当帮奶奶完成个梦想吧。
6: 看，这就是你奶奶说要把诗种在风里的地方。她说，诗不是用来成功的，是用来安放真心的。我知道我的音乐缺什么了。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取。
7: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0: 道司令。
1: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2: 少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3: 哪里哪里，
2: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

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经常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买报了，买报了，请
1: 买。小三，
0: 买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2: 给点钱。
1: 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九号地区，堵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1: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7: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7: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7: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砰的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更把你欢喜
1: 了。又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2: 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
4: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4: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4: 以后。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啊。
7: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8: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8: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7: 是，你家住在
0: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8: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9: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8: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吧。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4: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5: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4: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4: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0: Hello，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0: 欢迎你，将军阁下。
12: 欢迎你，
10: 请。
11: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0: 哦。
11: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0: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

0: 店，请，
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4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1: 讲吧，老弟。
6: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2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2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5: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5: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7: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1线的时候，命令第2线部队撤至市区。
8: 给第1线让开退路吗？
7: 当共军

0: 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2: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政委，
1: 老肖，
0: 命令来了吗？
1: 来了。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

0: 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

0: 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6: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7: 好，那我们是

0: 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1: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再

0: 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0: 哎，
2: 首长，洗脸吧。嗯。
1: 把蒋飞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3: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0: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4: 这我同意。
0: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4: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哦，
5: 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0: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4: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0: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3: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3: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3: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6: 首长，
0: 开始吧。
6: 开始，放。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
2: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3: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4: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5: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前线反击了。怎么样，小龙？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
4: 让裤子打得跟那个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5次冲锋，
6: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
4: 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6: 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声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毯才能毛毯，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旗开得很，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1: 我们将你带出历史。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二十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1: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0: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2: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3: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2: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4: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3: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4: 是。
3: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4: 是。
2: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4: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好休息，好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成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6: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

0: 到真正的高端名菜。
1: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0: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1: 嗯，
0: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1: 嗯，
0: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0: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1: 嗯，
0: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先不视频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呀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先不视频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 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

0: 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猪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把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4: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6: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呢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注意看。
8: 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
11: 是啊，你还有啊。
7: 审判。
12: 你还有到哪里？就在这里想。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持呀。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做自己就好。
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5: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6: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7: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8: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9: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
10: 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11: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4: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13: 刘乙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4: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13: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4: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13: 送炮兵团。
14: 送。
15: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1: 站住！干什么？啊，
6: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1: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6: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1: 站住！站住！
6: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兄弟，
6: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

0: 出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1: 丁子，走！
2: 别动！
1: 站住！我可以开枪了。
0: 哦，
1: 来，
0: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3: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3: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 干什么？
2: 不动，
1: 不动，别动，
2: 别动，别动，
1: 去。哼，
0: 去他妈的！
3: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方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3: 连长，
2: 连长，
3: 你不
2: 让他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1: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2: 班长，
0: 闭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

0: 任务，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1: 走吧。
0: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1: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0: 停止进攻。
1: 停止进攻。
2: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攻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4: 是
1: 是，
0: 刘副司令。
4: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4: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5: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6: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4: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7: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4: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7: 我明白了，总座。
4: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1: 工厂，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2: 不许动！
0: 进去查查！别说！
3: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
4: 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
5: 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3: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6: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7: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6: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8: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
9: 者，
8: 概不追究。
10: 进来。
11: 战报，
10: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11: 命令部队死守。
12: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0: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12: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0: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12: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

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酱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都搭配的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不色素。

0: 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 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

0: 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倪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5: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7: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6: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8: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6: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7: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6: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8: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6: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9: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

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据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0: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志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0: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你是谁？
0: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0: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0: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0: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7: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8: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9: 芊芊，芊芊，轰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迎会，听说有惊喜。

0: 可的新衣。
1: 安可，我捡到一个漂亮的叮咚，
2: 真好看。
1: 你们好，漂亮的小鱼。
2: 你们好，漂亮的。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1: 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啦。
3: 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了。快去告诉瞌睡象。
4: 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1: 说的对，尖尖。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5: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1: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4: 这里清理干净了，零零幺幺，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1: 你们先去，我带心安可去看看他。
2: 瞌睡象，我交到朋友了。
1: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2: 不能解，多亏了它我才变漂亮了，小鱼们才愿意和我做朋友。
1: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2: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1: 不是那样的。
2: 等等，
1: 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2: 没事，我能行。
5: 这里还有。
2: 是谁？
1: 安可别怕，那是零零幺幺。
5: 不许动。
1: 是跑
5: 不许动。交给我。别走，快回来。
2: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5: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2: 糟糕，没力气了。
5: 交给我。
1: 安可别怕，零零幺幺是小红说叮咚保护大家。
5: 叮咚，
2: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5: 叮咚叮咚，
1: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2: 别学我，叮咚危险。
5: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1: 零零幺幺，慢点。
4: 不好了，小鱼被叮咚缠住了。
5: 叮咚叮咚，
2: 零零幺幺，慢点，小鱼会害怕的。
3: 快出来呀、
4: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谢谢，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0: 柯石像，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

0: 也能交到朋友。
1: 朋友，朋友，
2: 还有你0011，我们都是好朋友。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都是漂亮叮咚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yeah!

0: 雨林藏宝图，
1: 哎，是个漂流瓶，哎，
2: 哇，
1: 好吗？看看里面有什么。
2: 哎，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
2: 哦，云宝藏
0: 藏宝图。
1: 嗯，没错，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
2: 很有道理。
1: 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0: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等阿珂和小鳄一起。
1: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2: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
1: 嘿，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0: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1: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这边。哎，找到了。哎，
0: 尖尖没事吧？
1: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2: 棕色小山是叮当？不会吧？
0: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
1: 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2: 很有道理。
0: 哎呀，尖尖，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1: 嗯。好了，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嘿嘿
2: 嘿嘿嘿嘿，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0: 叮当可不算是小桥吧？
1: 啊，都弯弯的也能当小桥嘛？你看，
0: 尖尖，
2: 哎，可算停下来了。
0: 尖尖，你还好吗？
1: 还好。
0: 是叮咚啊，
1: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

0: 走错路了。
1: 嗯，我再看看地图。甜甜，你怎么来了？
2: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啊？
0: 藏宝图是甜甜的？
1: 你的地图有问题。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啊？
2: 不对，跟上甜甜。
3: 小山是落叶堆，
1: 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0: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1: 嘿，看来聪明的尖尖也会出错嘛。
0: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4: 没问题。哎，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2: 快到了，跟上甜甜。到了。
1: 宝藏就是它。
4: 甜甜，这是你的家吧？
1: 太酷了。
2: 甜甜欢迎大家来玩。
1: 好耶。
4: 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雨林叮咚徽章。
5: 雨林里的旧缆车竟然变成了甜甜的家，而更多的叮咚垃圾则会成为困住小伙伴们的陷阱。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7: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8: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着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1: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

0: 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We are amazed.
5: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6: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7: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9: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

0: 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出席。国庆节将至，我区各地精心布设景观，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国庆假期，我区铁路、航空等部门协同联动，保障旅客安心舒心出行。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但增曲宗再遇返藏。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在拉萨开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定不移扛牢政治责任，科学研究谋划我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雪域高原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建强基层堡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定不移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问题突出的开展回头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区维护稳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捍卫国家。

政治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主动创稳，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实战化演练，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要全力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造高素质政法铁军，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筑牢忠诚警魂，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强化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不断激发政法干警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风险意识，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假日期间社会安定祥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织密全域、全链条、全时段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化全域隐患排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抓实高原场景实战备勤，加大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力度，深化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主动防范意识，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创新方式方法，建立气象1263精细化预警预报机制，精准预测、快速反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全区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好管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群众思想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提升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质效，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作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切实做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要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丰富少儿文化供给，拓展实践育人场景，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等。会议强调，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

0: 设的战略定位，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深化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全面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鲜花吐蕊献英烈，哀思极尽寄忠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淡巴、徐之文出席，达巴次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拉萨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奏响，九师长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自治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拉萨各族各界群众、西藏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胡昌生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涉级而上，来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胡昌生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缓步绕行，瞻仰

0: 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烈士致敬。仪式结束后，胡长生来到孔繁森等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鲜花哈达，鞠躬追思。在烈士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先烈们参与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教育，备受洗礼。胡长生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观看，深入了解英烈的生平事迹。他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孔繁森精神，更续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代表、烈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代表等参加。
1: 拉萨烈士陵园始建于1955年，安葬着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个时期英勇牺牲的烈士。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们一起瞻仰高原丰碑，致敬英烈。
2: 在拉萨烈士陵园，这片雪域高原最沉静的安息之地，长眠着1201位英烈，其中444座墓碑没有姓名，没有籍贯，甚至找不到他们生前的半张模样，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沉甸甸的四个字“烈士之墓”。从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到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从边境御敌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西藏发展的每一段历史都有英雄在这里永远驻足。自1955年陵园建成以来，757个名字熠熠生辉，而444位无名烈士已经静静守护了半个多世纪。他们是谁？来自哪里？牺牲时多大年纪？我们再也无从知晓。但每一颗五角星下，都是一个曾经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人。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区各地举行仪式，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功绩，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3: 秋日肃穆，松柏凝翠。今天清晨的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
4: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我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捍卫的这片土地。
5: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心情也是十分的沉重。先烈奋斗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公安力量。
6: 上路很难了，抗美西北的把握住手了，那俺就很挫败等的，他他可地给共产党盖地的，我们就能先等一头的你们弄吧。
3: 山河无恙，英魂长存。同一时段，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纳曲、阿里等全区各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地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纷纷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7: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为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1: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0: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踏踏实实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2: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国庆节将至，我去各地精心布设景观，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然后把旗子要绑紧，要及时巡查，防止它跌落，及时补上。
4: 临近国庆，拉萨市全面开展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迎亲大桥、藏热大桥作为城市景观重点路段，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以崭新面貌喜迎国庆。
5: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这个整个城市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这个城市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我也很期待这次国庆节能在西藏拉萨度过，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4: 林芝城区街头处处披上亮丽中国红，澄澈蓝天之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鲜红国旗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错落有致，昂扬大气。
6: 这些年看着林芝的城市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4: 昌都市区主干道上车流不息，行人往来，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
7: 节日氛围很浓厚，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
4: 金秋时节，高原大地天朗气清，层林尽染。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
8: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看到四面八方的游客游玩，心里特别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9: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我们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针对国庆假期进出藏旅客大幅增长的情况，我区铁路民航部门提早谋划，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
4: 今天上午，随着重庆、北京、西宁发来的列车陆续抵达拉萨火车站，我区国庆小长假出行大幕正式拉开。
10: 到西藏来，我是一直想来，这次就是趁这个假期抓紧来。拉萨周边的，像布达拉宫呢，是一定要去的，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旅程。
11: 我们这次的主要路程是自驾，然后到丽江往东走，因为从拉萨到丽江是一个全新的路程，然后也是之前听朋友推荐，所以对这个新的路程我们还是非常充满期待的。
12: 就是18岁的梦想嘛，今年28了嘛，10年以后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行程规划目前还没有，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最期待的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纳木措。
4: 为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区内线路方面，拉萨市林芝、日喀则方向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进出藏方面，西宁与拉萨双向加密开行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13: 国庆期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我们提前优化站内客运组织方案，增开售票，改前窗口，针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持续通畅绿色通道，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分时错峰出行。
4: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乘坐航班奔赴高原，也有本地群众搭乘航班外出探亲、休闲度假。立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让出行选择更加丰富。
14: 国庆放假，然后准备去飞太原，到太原那边去转一转，时间会快一些，方便一些，时间都可以多用在多看一下风景。
15: 我就是趁国庆假期来这边旅游的，可能因为这边不是特别了解，想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4: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我区各机场提前部署，全面升级各项保障举措，各岗位实行弹性排班，联动航空公司做好运力调配，优化特

0: 特殊旅客服务，全力保障航班平稳有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国庆期间，全体西藏民航人运坚守诠释责任，运服务彰显担当，以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精细的运行管控、最贴心的服务保障，全力筑牢高高原航空安全防线，畅通雪域空中门户，竭诚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顺畅、暖心、便捷的出行环境。
2: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提高政治担当、专业水平、落地能力，靶向破题、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今天中午，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淡增曲宗圆满完成赛事征程，载誉归来。
3: 临近航班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温情涌动，暖意融融。自治区体育局工作人员备好鲜花哈达，提前赶赴接机大厅等候健儿凯旋。迎接队伍中还有淡增曲宗的家人，一家人身着盛装，满怀期盼，等候征战亚运载誉归来的亲人。
4: 曲宗三的家人都开队。
5: 开队在车里开曲宗。
3: 多年赛场坚守，千里逐梦，此刻所有牵挂与期盼都化作深情凝望。淡增曲宗的母亲难掩激动，几度湿润眼眶。
6: 欢迎欢迎，
7: 谢谢嘞。
3: 航班落地，淡增曲宗精神饱满，步履轻盈走出出站口，大家第一时间上前敬献鲜花哈达，家人贴心备上他平时喜欢的食物，没有隆重的仪式，这份来自家的味道就是动人的庆祝。
8: 我在赛道上，我相信我一定行，我能行。正式确定下来以后，真是很激动，很开心。看到一家子过来接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会走到现在。
9: 这个孩子训练，包括生活都非常自律，带着伤病克服种种困难，能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常不容易。希望他一年比一年好，也希望他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3: 结束机场迎接仪式后，淡增曲宗随同团队一同返回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队，队内为他举行欢迎仪式，共享这份来之不易的亚运荣光。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赛事竞争激烈，极度考验运动员的耐力与意志力。淡增曲宗在赛场上凭借着常年高原打磨出的扎实功底和稳定心态，顽强拼搏，稳健冲刺，在众多顶尖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斩获赛事冠军，为我区高原田径事业再添殊荣。
10: 两名队员都拿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创造了咱们西藏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为西藏耐力项目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为祖国、为西藏培养更多的像邓子群中赤赤措姆一样的优秀西藏运动员。
3: 今天上午，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隆重举行。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户外运动从业者、登山界前辈齐聚一堂。
11: 有四五年了吧，提前有一个多月就把那种快走的量增加了。前面爬过5900多的乞力马扎罗，肯定希望能登顶了，明年再去继续爬更高的。很愉悦，然后很期待。
12: 我从2019年开始就喜欢上登山运动了嘛，到现在有7年了。攀登起足我就准备了已经有3个多月了，所以很期望啊登顶成功嘛，6000米的梦。
3: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为大力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
13: 去年的12月爬了自己的第一座雪山，还挺喜欢的，感觉 一路上也收获了非常多。今天在这么特殊的日子里，向中国的这个登山事业发出诚挚的祝福。
7: 今年的登山运动整体来说，这个参与人数最多，模式比较这个丰富，体验一下这个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一个美丽。同时，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参与户外的这个爱好者，保护生态环境，有序参与，安全文明登山。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29号，自治区文联六届五次全委会召开，会议选举陈仁杰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增选边点望九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十位同志增补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委员。聚焦我区文艺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自治区文联将围绕出作品出人才主责主业，紧扣做人的工作根本任务，聚力繁荣发展西藏文艺事业，努力推进文化强区建设。
3: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联动线上线下渠道，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0: 日前，嘉陵县开展2026年度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干实操技能专项培训，培训针对性讲解高原种植养殖、疫病防控、田间管护等实用技能。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科技队伍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3: 为期2天的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首届火焰蓝比武竞赛日前开赛，6支队伍的60名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智能、体能4个维度展开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实战根基，提升执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日前，左贡县举办互助杯干部职工健步走活动，活动全程4.7公里，融合全民健身、政策宣讲、公益环保于一体，既强健了干部职工体魄，舒缓了工作压力，又以沉浸式宣传推动职工互助保障政策落地走实。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有网我有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国庆小长假呢，马上就要开启，计划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那从三号开始呢，我区降水比较明显，四季向东伴有4到8度的降温。高原山区呢，天气多变，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呢，今天夜间在林芝南部、昌都的中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呢，在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雨雪，在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在未来24小时呢，在阿里的西南部、林芝东南部以及日喀则西南部和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

等级为三级，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晴，9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

0: 琼节多云转晴，5到22度；贡嘎多云转晴，6到22度；巴宜区多云，11到22度；墨脱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朗县多云转晴，10到2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6到24度；芒康阵雨转多云，6到19度；江达阵雨转多云，3到22度；色尼区多云转晴，-2到16度；尼玛多云转晴，-1到15度；索县多云，-1到20度；噶尔多云转晴，0到14度；普兰多云转晴，-7到10度；措勤多云转晴，-3到14摄氏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敬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1: 放！
4: 放！
5: 别过来！
6: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换跑还是中餐呢？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啊？
1: 有一波是从缅甸退过来的，听说昆明的医院都满员了，来到咱们这儿的就算是命好的，咱们可得让他们早点养好伤啊。
2: 啊，那是，你们加油吧，我也加油。
0: 嗯，哎，
3: 你说这个钱大夫什么事都爱说加油加油的，听着怎么怪怪的？
1: 他不是南洋的吗？说话自然跟咱们有点不一样。
3: 你是狗儿，你是狗儿，狗儿，狗儿，狗儿，狗儿，狗儿，你不是狗儿，你是狗儿。
1: 吃过药了，钱大夫。啊，你也在跟狗儿玩躲猫猫啊？狗儿在哪儿？我去找狗儿。你疼吗？ 那我去找王领队，打针，打针，打针。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不告诉你。哼！
0: 哎，
1: 不告诉你。

0: 王林队，哪有空床啊？啊，这儿有，这儿有，来啊！别急啊，慢点儿，来，往上躺，往上一点啊！啊，赵排长，没多大事儿，你就忙你的吧，这儿有我呢，你放心吧。
1: 不行，人太多了，你忙不过来，我给你干完活再走。
0: 嗨，不用了，真的。
2: 小易，哎，张副官，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你还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3: 他这里实在忙不开，给他帮帮忙。你是特别行动队的小队长，不是救助站的帮工。你有你的任务。
4: 打针疼疼，打针。
3: 桂花，我给你打针。梅雪，梅雪疼。
2: 桂花，你刚才说什么？梅雪在哪儿？
3: 啊？
4: 我不告诉你。
2: 王领队，他现在只听你的话，你赶紧问问他梅雪在哪儿。
4: 你别急，我慢慢问。啊，桂花，别怕啊。你说什么？你刚才看见谁了？看见梅雪了？梅雪疼，打针。啊，
3: 打针。
2: 桂花，桂花，他是王领队，王领队是好人啊。你告诉他。
4: 梅雪在哪儿？我照看一下。啊，
2: 好不好？你告诉他啊，在哪儿啊？
4: 你别吼他，你越吼他，他越害怕。
3: 我这不是着急吗？那你赶紧问问他梅雪在哪儿呢？
4: 哎，行，你别急啊，我慢慢问。桂花，你别怕啊，别怕，你告诉我梅雪在哪儿啊？她在干什么呢？梅雪在躲猫猫。
5: 在哪儿躲猫猫？
4: 她在哪儿躲猫猫啊？
3: 在。
4: 啊，
5: 在。
4: 在哪儿？在，带我去，走。张副官，张副官，他在哪儿？张副官，来，哎哎，慢点，张副官，
2: 快，是，在哪儿？桂花。
4: 找一朵向南，有。
2: 桂花，梅雪人呢？他人呢？在那儿。这里面没有啊，这儿藏不了人。在哪儿呢？
4: 在这儿躲猫猫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你到底看没看？

0: 看见梅雪呀？在哪儿呢？哎，
1: 这张副官，你别吓唬他。他是个病人，而且啊，他病的是这儿。再说了，他说的话你们能信吗？他这整天都在找他的儿子，叫什么？哦，狗儿狗儿的。
2: 我们家狗儿也在这儿躲猫猫。
1: 你们看，我说的话没错吧？
2: 狗儿，狗儿，狗儿。
1: 哦，桂花，来。
0: 哲毅，每一个角落再仔细搜一遍。
3: 是。
1: 别害怕啊。
3: 走，是。
4: 张副官，有事儿啊？
1: 哦哦，行了，桂花，没事了啊。

0: 我们怎么办走啊，张副官？
1: 刘毅，怎么样？
2: 没有，
3: 这边没有。
1: 王领队，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配合搜查是应该的，都怪那个桂花，他疯疯癫癫的。不过你放心吧，我给他吃药了，已经没事了。

0: 我们要不要把桂花除掉？今天太危险了，这样留着他，搞不好真的是个祸害。
1: 他不过是个疯子，他心里面只有狗儿。梅雪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先留着他吧。
0: 是。

0: 容易找到吗？
1: 你放心，很快就会有人发现。
0: 很好，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还是值得的。
2: 站住！
3: 站住！
4: 我找梅松。
2: 别拿枪对着我，我找梅松。
3: 不能进去。
2: 梅松，
3: 哎，
2: 梅松，
3: 你不能进去。
2: 梅松，
3: 你
4: 嚷嚷什么呢？
3: 刘显龙，你有事儿啊？
4: 你告诉梅松，我找着梅雪了。
3: 人呢？梅雪，梅雪，梅雪，这到底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你问苏贵，你问我。
3: 苏贵人呢？
4: 那我哪知道？人还活着呢，好好看看。
3: 赶紧送医院。
2: 等等，
3: 团长，梅雪。
5: 小梅。小妹，
3: 赶紧送医院吧。
5: 小妹，小
6: 金到，
5: 备车，哎，回家，
6: 快，这边快。
4: 梅松，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你救了小雨，我找着梅雪，我们扯平了。
5: 小雨是你救的。
1: 他们已经找到梅雪了，果然不出你所料，已经送往梅家了。看来他是谁都不相信了。
0: 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吗？
1: 能不知道吗？这大街小巷都轰动了。
0: 该是时候我去看看他。
5: 娘，小金，
7: 二少爷，
8: 小雪，小雪回来了，小雪。小雪呀，
7: 夫人，
8: 小雪你可回来了！哎呀，娘都想死你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啊！哎呀，不哭不哭，回来了就好啊！你

0: 小雪，我是娘啊，叫我一声啊！你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呢？你这是怎么了？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啊？
0: 父母，夫人，这只脚也不能动了。小雪，小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说话呀！
0: 小雪，夫人，这是不是老被人说的冰冻人啊？就是。 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能听见，可是就是不能说，不能动。除了眼睛。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怎么会这样呢？不会吧，
0: 小雪？
1: 不会吧，
0: 小雪？
1: 还不赶紧送医院呀！
2: 特派员，老夫人。

0: 的女儿。
1: 这么漂亮的女孩，如果没有战争，现在应该正享受花前月下的美好。可惜，你现在享受不了了。

0: 王医生，怎么样？啊，郭小梅能治好吗？有可能是被苏贵注射了神经毒素。啊！
1: 苏贵这王八蛋，千刀万剐的小鬼子！求求你救救我小妹啊！
0: 这只是我的估计，就算我的估计是对的。
2: 也不知道苏贵究竟给他注射的是哪种神经毒素。放心吧，刚才我给他抽了一管血，拿回去化验一下，看看能不能检验出来。我看不如把他送到救助站进行救治吧。
0: 啊，好，好，
1: 不行。
0: 啊，老夫人，
1: 我的女儿永远不能离开我身边一步。
0: 娘。
1: 他在家里待着也好，有大家照顾着。要不我看这样吧，我每天都过来看看，也可以给他治疗。
2: 太谢谢你了。

0: 小姐，你这么漂亮，这么善良，一定会好的。
1: 你这么做就不怕给自己留下隐患吗？
0: 我就是要通过对他的治疗，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梅家，因为梅山掌握着24道拐的轴心机密。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吗？至于那个梅雪嘛，她也算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了力，我会尽量减轻她的痛苦。
1: 这么说，现在的局面对我们有利了？
0: 局面已经扳回来了。我想，现在坂田的特遣队一定在非常急切地等待着我的命令。加油吧。
2: 把枪全部收起来。出发。
3: 站住。走吧。走。走，
2: 电站非常严密，看来我们的武器带不进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必须进去。你们把武器藏好，其余的人想办法进去。走。
3: 站住。
4: 这什么都没有。
3: 走吧。走。
4: 此人乃日本间谍，化名苏贵，行龙周边从事破坏活动。
2: 知情
4: 者速报军警机关缉拿之。哎呀，
0: 保持电台静默。苏贵这个混蛋，差点让我们全部暴露，绝不能再有纰漏。我一定要从梅山的嘴里掏出轴心的位置。

0: 到苏鬼了吗？
1: 没有，
0: 寄生诊所也被查封了。我们又搜了两个临时联络点，也找不到苏鬼，但发现了这个。走，别吵了，去找布姑娘。走。
2: 老乡，你干什么的？
1: 我去看个病。
2: 好，进去吧。
1: 谢谢。

0: 别动！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只是想给你看样东西。
0: 别乱动！
1: 这是小川君的遗物。小川是帝国的勇士。
0: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小川是你杀的，你就是帝国的叛徒，是我们皇军的刽子手。你身为行动指挥官，为什么此时不进行上级的命令，反而自作主张？这是我们行动一次次失败，你今天死定了。
1: 好啊，半天，今天你就杀了我吧。不过你得跟我发誓，在杀了我之后，收集我的遗物，就像我对待小川君一样。在炸毁了24道拐、炸毁了铁桥的任务完成之后，再将我的奉公带寄回我的故乡。如果我的骨灰还可以留下来的话，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将我供奉到靖国神社。怎么样，你做得到吗？你如果做得到的话，就可以向我开枪。开枪啊！

0: 你们又贸然进城，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抗拒纪律的约束，擅自行动，逼我冒险。
1: 你们蛊惑总部私下派两个工程师探测所谓的轴心，私设炉灶，置我们生死于不顾。你们说谁背叛了谁？说
0: 谁才是刽子手？你说。
2: 姑娘，对不起，我本来是决心听从命令的，但是经过一次次的失利，我们以为你可能已经完全的忘记了对帝国的忠诚，忘记了我们肩负的使命，所以
0: 你就不顾一切的来到我的救助站是吗？好好想想吧，就算你对我有误解，但炸毁24道拐，炸毁铁桥，需要你们特遣队，需要你们去牺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精诚团结，克服困难，一起完成炸桥毁路的神圣使命，这才是我们共同的唯一的目标。听明白了吗，半天？
2: 明白。
0: 你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那就收起你们的枪，给我滚蛋。

怎么回事？走，往那边追。大山，你跟钱塘搅乱局面，掩护他们走。

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场，走。

0: 小芬，夏兰姐，苏坤，苏坤已经死了，已经被我打死了。小芬，我带你回去，我带你回去啊！小芬，小芬，
1: 夏兰，你干什么？
0: 让开！
1: 当心埋伏，小心，把他拦住！
0: 让开，小芬，放手！
2: 夏兰姐，
1: 跟我来！
2: 夏兰姐，你不能去！夏兰姐，你不能去啊！

0: 攻め込み、欧州でドイツと合流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だ。西はインドを打ち負かし、北アフリカのロンメル将軍と合流できるんだ。つまり日独伊の三国でこの世界を牛耳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だよ。
1: だがパンジャンダーチャオとアリスーダオ具合は依然として我々にとっては悩みの種だ。アリスーダオ具合を消滅しなければ我々は悪夢を見続けることになるんだ。
2: 閣下、自分は必ず閣下がもう一度泣くと信じています。
3: 员，
4: 哎，小青，别崴了脚。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这个脚要是崴了的话，当心以后踩水车。
3: 什么叫踩水车？哎，你说我是瘸子，瘸就瘸呗，反正我也嫁不出去了。
5: 谢兰姐怎么会嫁不出去呢？
3: 小鬼头，一边去。
5: 团长，我在前面等你。
4: 嗯，对。小兰
3: 啊，
4: 真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个大姑娘，张建兰这个男人张口闭口嫁与不嫁的，你不难为情啊？
3: 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哼，要是难为情啊，我就不叫刘显兰了。哎，啊，我问你个事儿，那个王医生王雅琴怎么在你家进进出出的？
4: 小雪目前早晚都需要治疗。
3: 那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啊。
4: 可我娘坚持要让他医治。
3: 我没别的意思，但我也说不清楚，我就觉得这不正常。除了女人跟女人之间那点直觉之外，我总觉得还有点其他什么。
4: 长大了你。
3: 哎，你让我追踪那拨人。哎，就在那儿，就是在救助站附近发现的。
4: 这也不能说一定就跟救助站有关联。
3: 你到底怎么想的？哎，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反正该说的也说够了。
4: 学会动脑子了啊？
3: 你又这么说我，不理你了，我走了。
6: 啊，老夫人，慢点啊。林嫂，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更有经验。
7: 哎，好，
6: 给我吧。给他擦擦手。老夫人，这长期卧床的人呢，需要定期清洗和擦拭，否则长了褥疮可就危险了。
7: 哦，难受吧？啊。王大夫，这丫头还能走路吗？
6: 老夫人，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医治她的。老夫人，你别伤心啊。林嫂，快扶老夫人回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慢点，慢点啊。

0: 我就是要你看着我是怎么赢你哥的。怎么样，没感觉吧？没感觉没关系，慢慢来。
1: 王林队，
0: 赵毅，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奉命来保护你啊。
0: 奉命保护我？
1: 啊，
0: 奉谁的命啊？
1: 特派员的命令。
0: 哦，是吗？
1: 啊。
0: 赵毅已经受命要保护我们救助站，我们的行动要格外的小心。
2: 你的意思是，梅松已经对我们有所察觉？
0: 梅松已经发现了坂田的行踪，而坂田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苏贵又突然出现，坂田的失误已经引起了梅松对我们救助站的怀疑。我们得利用苟延康，把这池水给他搅浑了。
3: 最近我们有同志要经过青龙，一定要提醒他们提防苟延康的行动。还要配合梅松同志做好保桥护路工作。
1: 哦，您请进。
3: 王领队。
0: 哟，戈科长，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3: 是啊，我来买几本书。
0: 我也是，夏天快到了，听说这一带啊流行痢疾和伤寒病，我看看有没有防蚊虫的书。
1: 你要的书在那边。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4: 雅琪妹子，你今天能够赏光，我真是感到三生有幸啊。
0: 忙碌之中能够有这么一丝闲暇，真是一种享受啊。
4: 哎呀，你说这人活着为了什么呀？难道就是为了过那种苦行僧的日子？雅琪呐，好好的享受生活吧。
0: 这人跟人啊，他就是不一样。我觉得这民政科的戈科长，他就是个不一样的人。
4: 怎么不一样了？
0: 他不但勤于政务，还非常爱学习。啊，对了，我今天去书店还碰见他了。
4: 你去书店干什么呀？
0: 我去买书啊。我就不能去书店了？
4: 哦，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不过雅琴啊，现在中国有好多事儿你还不太懂，有一些事儿你还看不透啊。
5: 先生，这是您要的咖啡。
4: 好，女士先请。
0: 谢谢啊。电台你已经藏好了吗？
5: 已经藏好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你这个计划太疯狂，会不会风险太大？
0: 现在只能这样了。
5: 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就在今天。
1: 真是辛苦你了吧？千万别客气，有什么事儿随时叫啊。
0: 放心，
1: 这儿啊。来，还有什么要搬的？
5: 啊，这个箱子，还有这些。你记着，一定要小心，这些全都是贵重物品，千万别磕了。
1: 你放心吧，你。来，赶紧把这些东西搬走。
5: 是。
1: 好，来搬的时候轻一点啊！哎，慢一点，都是贵重物品，都轻一点啊！来，走，
5: 小心啊，小心！
1: 慢点，慢点，小心点啊，慢点！来来来，小心一点啊，小心点！
5: 电台转移到美甲，能行吗？
0: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这个梅特派员的家里应该不会有人搜，现在梅家成了我们发报最安全的地方。这段时间我不想动用电台。
5: 目前青龙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
0: 别泄气，福山君。
5: 你刚才叫我什么？
0: 好久没有叫过你的本名了。
5: 我想再听你叫一声我的本名。
0: 福山君。
5: 哎。
4: 什么？戴安澜将军殉国。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小子要反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1: 放！
4: 放！啊！
3: 别过来！
5: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什么？
1: 北安澜将军殉国了。

0: 啊，请进。梅山大哥，
1: 王医生，忙着呢。
0: 哦，我在给梅雪按摩身体呢。
1: 王医生，

0: 我和梅雪情同姐妹，这就是一家人，咱一家人绝对不说二话。
1: 啊，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你能这么细心地照顾我们家小妹，对我，特别是对我母亲，那是莫大的安慰。啊，我们家梅松也经常念叨你呢。
0: 哦，你说特派员呢？我看他好像很忙的样子，很难见到他。
1: 哦，戴安澜将军的灵柩啊，要路过我们晴隆，他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听说县里啊，要准备给他举办一个迎送仪式，他正忙这事儿呢。
0: 哦，戴安澜将军，我知道的。报上说他是远征军王牌师200师的师长。
1: 啊，对。哎呀，在云南的时候，我见过戴安澜将军一面，可惜啊，他死在异国他乡了。
0: 梅山大哥，你看，我现在需要给梅雪清洗身体，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
1: 哦，好好好，那太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
1: 好，那行，我走了啊。
0: 哦，我送送你。嗯，慢走啊。

0: 哥哥俩，相信你已经知道了，运送戴安澜将军灵柩的车辆要经过我们这里，运回广西泉州的第五军后方基地，在香山寺举行国葬。怎么安排？灵柩车辆会经行贵阳，贵阳那边准备了一个攻击大会，将由贵州省主席。
1: 吴鼎长将军亲自主祭，
0: 我听说了。戴将军科斯代缅甸毛邦之后，连口棺材都没有，靠着人背马驮，才运回的云南保山，真可谓马革裹尸还呢。所以你们民政科一定要组织好民众，在灵柩通过我们这里的时候，致哀献祭。 以此来激发我青龙民众同仇敌忾、誓死抗敌，以达到最终的胜利。
2: 我一定尽力。
0: 整个青龙，你是最珍惜协助我的人，我谢谢你。

0: 长，狗组长，有情况。
1: 怎么，仇恨我？中国有句老话叫各为其主。不过呢，我也希望你不要怪我。你的那两个傻哥哥都挺傻的，梅山非常信任我，已经快要把24道拐的秘密告诉我了。明天我就要去炸桥。

0: 组长，这个频率在梅家附近，连城书店也在那里。那您说我们要不要行动啊？
1: 放长线钓大鱼，把我说的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盯住了。
0: 是，
2: 我们一定要加快步伐，尽快完成我们的使命。计划是这样的，在灵柩车到达之前，前舱把救护车装满炸药，等待最佳时机迎头相撞，地点一定要在桥中央。这个任务就拜托前舱局完成了。

0: 怎么检查的？这么大的漏洞没查出来。如果这车在桥上爆炸了，你我都得军法处置，知不知道？
1: 对不起，长官，是我的错。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它能出那么大的问题。
0: 那你想什么的？你的错。
1: 开车的人我也认识，就是救助站的前舱。哦，我们还在炸碎的车里找到了日式电台的残片。
0: 前舱。
1: 哦，
0: 日本人。
2: 从现场的各种情况来分析，我可以断定前舱就是日本人。
3: 得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特派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王领队和大山的身份就更值得怀疑了。
4: 特派员，王领队来了。
5: 特派员，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前舱的事我感到非常难过。
0: 王领队，你对这个前舱了解多少？
5: 哦，他是红十字会总部派过来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出发的时候才认识的，平常这个人不太爱说话。
0: 那他到红十字会总部之前是干什么的？
5: 好像是一家医院的麻醉师，具体情况红十字会总部有他的简历。
0: 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接触？
5: 经常有他的同乡过来找他。
0: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5: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方林顿，你跟这个钱仓接触了这么久，就从来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什么疑点吗？
1: 没有，他这个人平常工作很努力，跟大家相处的也非常好。特派员，我愿意接受你的任何调查。
2: 我が方の人間が中国人どもにやられた。
3: しかしながら、格好はまだ行動中であります。
2: 格好がそんな力を持ってるのか？
4: 格好は翼をもがれた鳥と同じなんだ。
5: 彼らは我々が考える以上の問題に出くわし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2: やはりあの女は無能なんだよ。貴様ら
4: どんな人生をしてるんだ？
2: あれが切り札と言えるのかよ。
3: 閣下、彼女は意志が強く、勇敢であり、頭もよく、機転も利きます。
5: 敵候補にいた彼らは、我々が考える以上の問題に出くわし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れに、
4: おいおい、
2: 彼女を褒めるのはまだ早いんだよ。すぐに会議を招集しろ。
6: 派遣部隊を新しく編成し直して武装を強化する。
2: アイス・スーダーグアイとパンジャン・テイチャオは重慶政府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交通要路となってるんだ。我々のこの悩みの種を
4: 絶対に取り除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さもなければ中国軍はまた息を吹き返し、このパンジャン・ダーチャオとアイス・スーダーグアイは我々にとって最も嫌な悪夢となる可能性がある。
7: 我怀疑梅松是在引蛇出洞。
1: 坂田的事情暴露之后，梅松就开始怀疑我们了。名义上他是派赵毅来保护我们，而实际上他是要逼我们出手。本来这次行动我想要达到两个目的，一，炸毁大桥，二，抛出钱仓，弃居保帅，从而消除梅松对我们的怀疑。
7: 可我们既没有炸毁大桥，也没有彻底消除梅松对我们的怀疑。梅松会不会对我们采取行动？
1: 钱仓一死，他没有证据。
8: 哎，二位先生买书啊？
9: 是啊，
8: 里边请。林主编，
10: 欧阳同志，
11: 林明同志，
10: 你怎么来了？小南，你怎么大白天把人往这儿带啊？
8: 嗨，只有大白天才最安全，大大方方来，大大方方走，啥事儿都没有。
10: 你这是冒险主义，下次一定要注意。
11: 知道了，
10: 欧阳同志你好。
11: 林明同志你好，我这次奉命来见省工委的那个同志。
12: 把抗者杀，快！
13: 是。
12: 快点，别动，别动，
13: 不许动，
10: 我们俩干什么？
13: 干什么？
10: 我干什么？放开我，
12: 别放，
13: 把人控制住，别动，
12: 别动，
13: 干什么？
10: 孔村长，
13: 别这么抓我，
8: 是
13: 谁抓？
8: 我是特别行动队的，我是自己弟兄啊。这位他是贵阳来谈生意的。
12: 哼，不说真话是吧？我已经盯你们很长时间了，对于你们这样的人，我们军统有一整套办法让你们说真话。带走！
10: 凭什么抓人？
12: 走，
10: 放开我！
12: 放开我！
10: 放开我！凭什么抓人？
12: 放开我！凭什么抓？
10: 凭什么抓人？
12: 把他带走！
8: 哎，
12: 出来！
8: 哎，
12: 走
10: 走！
8: 干什么？我不走！
10: 放开我！
12: 放开我！你们
10: 放开我！
8: 干什么？我不走！
12: 快点！
8: 我不走！
12: 快点！
14: 团长，
8: 大概的方位在这儿。
14: 你看，特派员，我得跟你说件事。这军统的苟延康也太不像话了，大白天的跑到书店，把书店的老板还有伙计，一堆客人全给抓起来了。这些且不说，关键是他把行动队的董向南也都给抓起来了。
8: 他想干什么呀？他凭什么抓我们的人啊？
14: 谁说不是啊？我看这个苟延康现在看谁都像共产党，军统的形势逼供咱都知道，只要进去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你就是不是共产党，也得给你打成共产党。

0: 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共产党的头目在哪里，还不说？你说不说？你们两个是干什么吃的？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特派员，
1: 高组长，听说你把连鼎民给抓起来了。特派员，我早就跟你说过吧，我们军统在任何地方抓人，用不着跟你打招呼。
0: 至于连鼎民的事儿，你来过问，是不是有点破坏规矩啊？
2: 我可是军警县一把手，在青龙谁说了算？哼，别说是小小的青龙县，就是在重庆军委会，我们军统也是独来独往。
0: 你少给我提你们军统，军统就可以无法无天，随便抓人了。
1: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干预我该不该抓。
0: 我现在不跟你废话。
1: 苟延康，我命令你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3: 梅松，别跟我在这嚷嚷，我告诉你，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
0: 小金，到，把他给我抓起来。
1: 你敢？
3: 这边，快，快，
1: 别动！你，梅松，
3: 你小子要反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4: 放还是不放？放不放？放！王亮队，这是梅特派员让送来的，
0: 快点，
4: 送进病房吧。
0: 快点，
4: 伤得这么严重啊！来，
3: 快，
4: 小心啊！慢点。
0: 特派员，我觉得你还是提防着点为好。
4: 苟延康这次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随他去吧，他折腾不出来什么大事情。好汉不吃眼前亏啊。那怎么办？你让我当缩头乌龟，可能吗？<笑>我是说，我们要不要借助一下舆论宣传？在贵阳的欧阳报业的董事局主席欧阳木修先生，是个民主人士，我们可以利用一下他的报纸。
0: 抢先进行舆论攻势，就说苟延康不顾当前抗日大局，在青龙搜捕共党，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理由的抓捕和刑讯逼供无辜的民众。好，那这事儿就委托你了。
5: 苟组长啊，你能不能坐下来静一静啊？哎，
0: 兄弟啊，我这心里烦着呢，所以啊。 我这不找你到这儿来聊一聊吗？哎，大哥，你先坐。好，好，好。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梅松这小子，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兵到我那儿去抢人，你说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抢的是些什么人？
0: 是我一直跟踪的几个共党分子。
5: 梅松这完全是助纣为虐呀！ 现在关键是这件事情不弄清楚，我就有可能被撤职。撤职？啊，没这么严重吧？这你不知道了吧？关键是我把这些共党分子的材料已经送到上面去了，你说到最后没有个结果，这怎么能行呢？看来是够严重的。哎，你想不想听我一句话？啊，你说。 你现在可以。

0: 分别给军事委员会、行署和驻滇参谋部写信弹劾梅松，或许这样可以保住你的职位。
1: 弹劾？
0: 那罪状呢？罪状一，私建武装，成立特别行动队。罪状二，与马帮山寨土匪同流合污，称兄道弟，扰乱地方治安。至于这罪状三嘛，私通共党分子。
1: 兄弟啊，好主意。方老弟，嗯，看来到关键时刻我还是离不开你呀。
0: 狗组长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和兄弟说。
1: 好好好。
2: 喂，
1: 站长啊，我跟您说的可都是真话，
3: 如果有半句假话您可以马上撤我的职。
2: 梅松的事情非同小可，
4: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戴老板也惧三分呐。
2: 何总长是什么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戴老板也惹不起啊。
1: 我当然明白了，不过只要梅松在晴隆多待一天，那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党国的利益啊。
2: 梅松的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我们运输线的安全，我们没法向何总长交代。调查清楚，证据确凿，
4: 再下结论也不迟。
1: 是是，我是想说，在梅松的问题上，您最好是采取主动。
2: 这样吧，我再探探上峰的口气，设法让他到贵阳来一趟，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再找找证据。
5: 团长，贵阳急电。
6: 军统吴副站长通知你去贵阳开会。
7: 军统开会？
5: 啊，

0: 我告诉你们，我是在这儿搜的，都干什么呢？都给我别动，
1: 都别动！
0: 干嘛呀？
1: 张副官，我是奉命搜查。
0: 奉什么命？
1: 接着搜。

0: 赵副官，特派员呢？
1: 赵副官，特派员被抓了！他们抓了特派员。
0: 特派员被抓了？那你回来干什么？
1: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让你保护好特派员，保护好特派员，你就这么保护的？
0: 赵副官，你打死我吧！赵副官。求求你，你想想办法，救救特派员赵副官。
2: 军统的人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梅松。
3: 为什么要调查他呀？

0: 三大罪状，你以后最好离他远点，别惹上什么麻烦。
1: 我能惹什么麻烦？哎，他不是去贵阳开会去了吗？
0: 说不定已经被抓起来了。
2: 被停职了？
3: 不但梅松被停职了，他们还准备要抓你呀。
2: 抓不抓我无所谓，但晴龙不能没有特派员，没了特派员晴龙会大乱的。秦县长，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3: 怎么救啊？人在军统的手里。
2: 我们可以给省里头和行署写信，我们可以四处呼吁为他请愿，来证明他的无辜。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帮他官复原职啊。
3: 落入军统的手里，等于是羊入虎口啊。
2: 不管行不行，我们必须得先行动起来。
4: 还有吗？
5: 你还嫌这不够多，不够严重吧？梅松啊，你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能做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情来吧。
4: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5: 你还在执迷不悟啊？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肆意妄为的话，那我们党国怎么成就这抗日统一大业呀？
4: 你的指责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哎，
5: 我劝你还是认了吧，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4: 我认什么呀？
5: 这个材料写得很清楚，你如果对事实无可辩驳，就写一份认罪书，连同这份状纸一同交到何总长那儿，等候上级处理结果吧。
4: 认罪？我何罪之有啊？
5: 看来你是暂时走不了了，你什么时候走取决于对你调查的结果。
2: 我看你们这是无法无天。
6: 我不想得到你的任何理解，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秦龙往何处去，你这个县长应该负主要责任吧。
3: 你少跟我谈责任，责任不是说出来的。你说你究竟对秦龙做了些什么？难道你只会天天找人毛病，到处乱抓人吗？
6: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7: 县长啊，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啊。但是我最后还要提醒你，在戈国华的问题上，我希望你站稳立场。
8: 哎，小心点啊。
9: 哎
8: 哎哎，方领队，他们已经开始狗咬狗了，军统的人已经开始调查梅松了。
10: 消息可靠吗？
8: 都已经传开了，
10: 我们的机会来了。
5: 哼，你这写的什么呀？这搁哪儿都不能自圆其说呀。别说我没法帮你，我就是有办法帮你，我这说话也不硬气呀。
4: 你帮我？我写的都是事实。
5: 你说你没帮共产党，那我问你，你去抢军统抓的要犯，这怎么解释？我劝你好好接受调查，别对着来，有一个好的态度，将来争取从轻处理，不然的话你的前途就完了。
4: 早知道你们来这一招，老子当初就应该死在抗日战场上。
5: 想死啊？这很容易啊。我劝你想好了。
4: 我没什么好想的。
2: 秦县长，你看一下这个，这是老百姓和战士们为了声援特派员而写的请愿书，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我打算把它上交给上一级政府。
0: 这东西管用吗？
2: 不管它管不管用，也得要去试一试。毕竟这些内容能够证明特派员不是那种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军人，而是深受老百姓信任和爱戴的爱国将领。 上面不会不考虑民意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就把他交上去。如果这个还不管用的话，那我们就去请愿，去找何总长。
7: 这件事儿啊，真是越弄越大了。
2: 秦先生，你现在应该能看得清楚，是有人想置特派员于死地呀。
7: 你是说苟延康？
2: 谁都能看得出来。秦先生，你也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7: 啊，何科长，苏贵的事情弄得我很被动，这个字我还是不签了吧。啊，
2: 苏贵和梅松是两回事儿。
7: 何科长，如果这几项罪名成立的话，他的罪责不轻啊。
9: 是啊，如果特派员无法自证清白的话，我们也会受到牵连的。
2: 我们现在还在怀疑特派员的为人吗？他为了抗日大业秉公无私，守着家门而不回，有了问题，有了危险，他第一个冲上去。我想问一句，我们几个人当中能有谁会做到他那样？我们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软禁在贵阳而不能脱身，我们自己的良心能过得去吗？
7: 你看看你，我也没说不管嘛。
9: 哼，军统的人可是不好惹呀。
2: 秦县长，方局长，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假如哪天晴龙和二十四道拐出了问题，你们可千万不要后悔。
9: 这个戈科长和特派员的关系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枪打出头鸟啊，
9: 特派员和戈国华都是出头鸟。
10: 这个梅松来到晴隆有多长时间了？
11: 快一年了。
10: 恰好是这个时候搬动了这块石头，如果让他成了大气候，那就麻烦了。
11: 能不能搬动这块石头还很难说。
10: 你什么意思啊？
11: 梅松上面有人，况且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支持他。
10: 有道理啊。
12: 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清楚眼下的战局？晴隆的危机谁不清楚？我必须回去，万一出现什么差错，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13: 等你的事情搞清楚了，自然会放你回去的。
12: 你
14: 报告。
13: 进来。真快呀，晴隆的请愿书都上来了，那个连城新刊还出了一篇声援你的文章。
8: 送信的人说了，这些东西能够代表晴隆的民意。
13: 民意很多时候是代替不了国家意志的。你去吧。
14: 是。
13: 梅特派员，你也是接触过高层的人，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4: 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14: 赵一通知了吗？
15: 通知了，马上就来。
14: 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苟延康给抓起来。
15: 是。
14: 哎，你怎么来了？
15: 特派员出事了。
14: 二十四道拐跟铁桥现在怎么样？
15: 一切正常，告诉我怎么回事。
14: 特派员被苟延康陷害了。你现在赶紧回去保护好乔根路，这儿有我呢。
15: 二十四道拐和铁桥日本人一直想毁掉，这时候日本人要趁乱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军统想干什么呀？
14: 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好乔根路，马上回去。
15: 好，那你自己小心啊。
14: 小金，赶紧通知赵毅。
15: 是。
14: 哎，赵毅来了。赵毅来得正好，跟我走。走。
16: 老实点。
7: 张强，
17: 你要干什么呀你？
7: 干什么？
16: 带走。
17: 是。
16: 别废话，走。
17: 张强，
16: 少废话。

0: 来，什么？张强带人把苟延康给绑了，这不是要造反吗？你的副官带人把苟延康给绑了，他这么做非但帮不了你任何的忙，反而会给你添更多的麻烦。你马上打电话让他立刻放人。
1: 张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
2: 知道
1: 啊。我看你是不想混了你。
2: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1: 你干什么？哎，
2: 信不信我一枪打死
1: 你？张强，你
2: 不信是不是？
1: 不信，不信。
0: 军统的人不是随便能抓的，他这是在引火烧身呐。拨电话。
2: 你

0: 不许进。
1: 特派员没放回来之前，任何人的电话我都不会接。
2: 是。

0: 局长。苟延康被张强押走了。押到哪儿去了？稽查处。马上集合。
1: 是。
0: 快！快！快！快！快！都围起来！快！
2: 别动！
0: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2: 别动！
0: 往前方向！
2: 别动！
0: 往前方向！方向！
2: 别动！
0: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2: 别动！
0: 方向！叫你们张副官把狗组长给放了！
2: 往前方向！
0: 我们整个给放动！叫张强出来！我们就开枪了！
2: 快点吧！
0: 快点！
2: 你们在干什么？
0: 住手！住手啊！
2: 放
0: 下！都住手！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啊！住手！千万别冲动啊！冷静啊！咱们有事说事，有事好好商量，可千万别动手！
3: 让他们把我们掌柜先放了！
0: 好好好好，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让你的弟兄们千万别动手啊！
4: 他们连狗组长都敢抓，太无法无天了！
0: 方局长，我告诉你，出了事儿，我就找你。啊，冷静，一定要冷静啊，冷静！
3: 哎，让下，秦县长，把他放下，
2: 放下，
0: 放下，
2: 放
0: 下，
3: 让张强出来，
2: 先放，
5: 撤，撤，撤，撤！
6: 夫人，秦县长来了。
7: 县长，
0: 梅夫人，
7: 请坐吧。上茶。
6: 哎。
0: 不用了。
7: 下去吧。
0: 老夫人，是这么一回事儿。梅松的手下张强，把一个叫苟延康的给绑了。
7: 他绑人家干什么？怎么动不动就绑人呢？
0: 谁说不是呢？我好说歹劝的，他们就是不听。哎，弄得我实在是没招了。于是，我就想起夫人您了。哎，你想，他可以不给我这个当县长的面子，但总不能不给梅夫人您一个面子吧？再说了，这件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所以啊，我想请梅老夫人您出个面，屈尊一下，去帮助我们呢，说和说和，把人给放了。您看，
7: 县长啊，不是我不愿意，你说我一个老太太能做什么呀？找梅松吧，

0: 他是梅松的部下，会听他的。
1: 梅松？
0: 啊
1: 啊，老夫人
0: 啊，
1: 这梅松不是去了贵阳了吗？

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那曲草原深处，乡村藏衣白马轮珠，扎根乡土，用一生的坚守倾力守护基层医疗和百姓健康。而在林芝的南医河畔，一群声色的藏医学专业实习生正经历他们步入临床岗位最深刻的蜕变。新老交替的接力，让古老的民族医学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一脉心火即刻呈现。

0: 这里是那曲市比如县达塘乡，人口只有750多人的杰朵村。作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一体化基层医疗体系的补充，乡村医生白马伦珠整个职业生涯都守护着杰朵村和周边百姓的健康。
1: 来那些管经常搞决定就摊牌的老了这这都是不是想关键明白的人家老中腾的这个东西做经常搞决定就通了这就能让些去做啥的了是蛮个老中腾的做呢这都还是好的说话就别给给给再带就再吃带就老中做我特定公司呢特定老中心里把人们把他拿在跟民主席的聪明人拿来把一切做一切全部的例子你也给怕了而且农村这边没得我们能都是在那叫你做的
0: 50载行医路，从赤脚医生到村民的依靠，白马医生沿用古老的藏医诊疗，连接着每一户牧民的健康。
1: 那他怎么？那就是看这个。
2: 叫那人到这里外里里去去搞的啥？我可懂啥呢？这好可做吗？
1: 但不是有可在在地上。
0: 对于偏远牧区而言，解决百姓日常医疗需求，这些乡村医生不可或缺。他们行进在草原，在牧民需要时及时抵达，使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救治。看诊的工作周而复始，但每天都有新的患者，新的疾难。
1: 他调是多时间能够做护就他对对对，比如说大车过要做是大过来，因为大八千五年呢还在最浓的时代，就我们马天云呢在，在被给康多的、贵阳的、保安的所带来。

0: 因为父亲大部分群众都是他这边就医，我觉得话我的身体原因啊什么，反正藏医的话比较好一点，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啊。
1: 我刚落到现在的留下心不的，就哪有明白，但是面临的人，就那心不无，面要不分离。
2: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3: 医者仁心，遇到熟识和困难的人，白马医生甚至不收费。但不管是几十年的专业积累，还是一叶一根的藏药采摘，白马医生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每年采药季，他不是在看诊，就是在采药的路上。

0: 在那区广袤的草原上，生长着超过600种野生中藏药用植物。白马医生多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地带寻找自己想要的药材。今天他主要想找的是近期短缺的索列西。
1: 那个卡图斯呢？那也多了多了。他们做过这个，从那的五年到湖北，啥了是下工部的，对，写啥了，没做下是故事的，看了。生意去，木说去门北去，天天都喝酒，东西都是小店订过的，中午给提单了。开始那些门，我说你推的那些，不拿门的，先给第三套，呀，骗你那这个门骗你的，天天接待的，他破卡的时候代表也蛮多的，天天门，天天吃家的时候就天天工地，天天都送的。
0: 草原进入了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采药的节奏，一行人只能蜷缩在荒野坡地。可高原的雨从不是纯粹的阻碍，充沛降水浸润山石土壤，滋养山间各类野生藏药，药材的药性也因此更为醇厚。高原以独有的生态馈赠，孕育藏医药赖以存续的天然宝库。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中记录的草木、根茎、花卉，就生长在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山野之中。历代藏医靠山食药，依山采药，在与自然共生的岁月里，摸索出完整的草药诊疗体系。
1: 那个门出去门，是门那里，他们还是门了，那个门有天的时间呢，那也着落走了。现在门个弄时间呢，才能我那些走了门。大靠中巴靠肩膀去的平衡的时候呢，容易那边个，得落这个你的落这个那啥的在。
0: 沿着让普曲河溯流而上，杰朵村村民的夏季牧场帐篷，零零星星的点缀着河谷。这样的采药行程，白马医生每年不知道会走多少趟。如今现代制药技术日新月异，各类成品藏药也随处可得，可白马医生始终不愿丢掉传统，每年都会走进深山，亲手采摘野生草药。
1: 这个农了目前得用他就提醒农这个，他说没有半个朋友这片头都快破蛋，金别给那这个买的那片头。
0: 每一株草药的生长环境、采摘时节、炮制药点，都需要医者实地辨识确认。走乱石跨溪流的采药之路，

0: 是收集药材，更是对藏医药古法认知的实地温习。一代又一代医者躬身山野，守住藏医药贴近自然、源于大地的传承根本。
1: 农耕木火的土壤上，闽北的九八胡萝卜的九八种子土豆，它特大壤的，大壤厚实，让人真正的得力。大壤个是在闽南的农耕，有农人们在土壤上加点提醒。每头每头这种鸟，谁都听得到，听到有呢，龙给的每早呢，我啥时没下来，他来看这个冷冷的，我就听到大动就对。
0: 藏医药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藏医药融合了中医药、古天主医药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白马医生的身上，这种传承有了最生动的呈现。
1: 现在我们说了就是跟他们没了孙家才送的，但是那听了那还是他做超级系的，超级的，对在现在去还是在前，叫我们叫他是的，那提高的听没把这个谈不到，每次来下这对每次是的。
0: 眼前这套形制精巧的金属器具，是藏医传承千年的外科诊疗器械。藏医外科发展历史悠久，早期仅以简易的铜和骨来打磨基础工具，经过数百年来的改良，逐步形成分类清晰、功能完备的成套器械。白马自学徒时期便跟着前辈学习器械实操，每一件工具的用法、施治穴位、操作分寸都已烂熟于心。连日阴雨过后，高原终于迎来好天气。刚采摘的新鲜草药，随着让浦区河水的流淌，逐渐变得水灵干净。
2: 把种的米拉了也不松的，软不软不松的，对的没经验，没啥，在那摘啥，所以就是那他这里那家做了，他那个一平均呢，做温暖的对，炒。但是你那片子里差个教养在不中，前面那面说出的。
0: 清洗后的药材经过充分晾晒，彻底沥干水汽后，即将进入下一道工序。尽管也配置了现代化制作设备，但只要时间允许，白马医生还是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加工藏药材。
1: 咱们要看那种红色的是路啊，
2: 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路子里的地上松的了，
1: 他们路是建开的是松的，等他不能松的那边没好，他不是现在还能被路人推推。
2: 你们呢？下次做的单面做的什么？方向非常那啦，就这种啊，就是。
1: 他们你们就说的，那啦那真的，某某部就说条件的老公在看到他的大队心都他妈耶，他这都这都慢慢这都，啥啥搞他人都那么的的，你的那的看到我那都，他们从那里那个车都在跑，天天都是说东的给他弄的了。
2: 从农西去的，我去一到洛江的，他听着是跟那家里开不了的，一那样他就在胸部给他就收下来做工，但我去没少给军机系的那个虾，听他说的是叫那还是那样做了做，但那他就但我去没少玉米，他听着就洛家人家，他听着送的那个虾，还是听着军机系的那个虾。 总人比跟我们人的修养可能大姐他就得把他那里是
1: 我们可以有一个地我们打电影

0: kumanga member, Maho Moho, and Alana Dato Mili Talapili, Nasan in the Delta, Ronkuna Jolton Sidia, Delana Dat.
1: Jagan Tao Yuan the Xing Yilu, Shishang Sun Sang Yi Bai Ma Lun Ju, Gay Chu the Daan. Er Sai Yao Zhou Mi Lin.西藏历史上第一所藏医学府诞生的地方，新一代传承者正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来自西藏藏医药大学2027届的六名学生，开启了他们为期九个月的临床实习。
2: 第一天怎么说呢，特别激动吧，就是我既然来到这个医院，我能不能配合好自己的带教老师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实习生就是比较激动期待的也比较多。
3: 刚开始到了，对各种流程也是不够熟悉的，然后老师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治疗的操作。
4: 分配到外治科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还会给病人涂擦呀，看老师针灸那些穴位，还会让我们实践。
1: 边琼和白马旺姆进入现阶段医院最忙的科室外治科，从理论到临床，每接触一个病例都是难得的实战机会。
5: 就这里得不到些啥，进不了他们的那种东西大。
1: 教导与纠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两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必须时刻保持敏锐，应对高密度的信息流。
5: 你到波兰的门堂的那种都是这种事对吧，第一就怎么他能够公布解决了，但是啥些时间请不起，第一就怎么别人就过的这个点子来忙不了的。
1: 查房时代教老师多级的讲解极尽周全，尽可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实习生。
5: 但我们就并不然从不然的那是因为那就更弄点样子了，成功点点了。灯笼掉，俺那里面给全部掉出来了，电器活软。他不了，今年养长期拖不电器的怎么样？灯笼掉那样吹不起来么子？电的怎么办？那他的四个出来的电器活的么子？电那那边上大主要的，就切土嘛，到过去来调查的话，电的你那个那个，那就那边俺们就解决起来。
6: 咋的我都是当然的。村间强势了吧？现在拉起锁匙，那种村间强势，没得一门的村子有烟有毒。
1: 尼玛被安排到藏药浴科，藏药浴又被称作五味甘露药浴，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藏药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往藏医之门各有不同，但这些年轻学子最终都殊途同归，投身于同一项事业，让这一民族医学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存续，并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
2: 我有个爷爷赤脚医生做藏医的嘛，然后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就是

0: 摸一下人的手腕，看一下那种病人的尿，就能看出是什么病，就当时觉得特别稀奇的那种，就很感兴趣。
1: 因为我小时候在上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病过，然后当时我感觉，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嘛，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要学个医，要学医的话就选择学一个藏医嘛，毕竟学一个自己民族的那个医学，把你要把它学好，然后传承下去。
2: 从小就在我表姐那边听到很多藏医有关的，还跟她一起去认药那些，还有要开处方呀那些都，然后我就慢慢地想学习藏医。
3: 诊疗室的忙碌结束，宿舍成为了第二课堂。在这里，白天的视察被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与临床现实反复碰撞。初阶的临床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室友的晚间闲聊话题还萦绕在白天的诊疗现场。
4: 俺是提了提几多啊？但都是面瘫手嘛，
5: 然后
4: 我跟这几多，但都是嘛，你胯下去，他跟这人是这个的针灸，给他穴位的灸两针。
2: 没认真，没认真针，
4: 没认真，
2: 没认真噻。
4: 十三针，
2: 有十三针，那是面部底的太阳穴的对称这个多给了，就是噻。
4: 应该有提拉的作用噻。
2: 而且右脸的嘛，胯筋。
5: 但是他们操作没得。
4: 但你们说你针灸的节奏是啥子？但是还感觉有点垮下来了。
5: 当二十几分平不那么大，连续我打南州一线，南州一线连续打几次几分了？你们你说真的说没了？但你们这样子的。

0: 我们这边呢，我这个仓库没人拿，咱把那个都把来说呢，我这把就走了。那你对我这边讲，对的了，搞得是过来，过来钱不我这拿过来，拿过来对吧？财神说的对了，这里走。那派出所的，咱最用是吧？该进屋的，当一个没有办，这个派出所下去，通的这里要嘛，我那里，那咱这对面的干就是去查。
1: 晨间大交班，带有一种不容懈怠的仪式感。对病人的精心照料，以及医护人员对职业的严谨态度，都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2: 金石皆可入药，这是藏医学对自然的解读，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习得。
3: 借着工作的间隙，药语科主任巴桑次仁将课堂搬到了藏药库房。他的文部的那组，区长们叫文部的，他可以把成那，老么的，没多，东部干个，别去当出药的，你看见的见，看见的，把吃下说那后来，老么没多，吃不干，别去当出药的，你住着。
2: 那对整个农村都是蛮早面地啊，钱住的到早了是开始钱了。但我做对整个农地面地呢，住的早路也地面呢，哦，面地个年头上把住的月数呢，可以我让做签个签字的，可不能哩呀。面地到住的就上把住地了抓个作为地址的，现在对整个农地干了呀，但我做那在，是真的就是现在那开始干的，是种的，出生面的，停车这样的，我让做的这两年点子的就学都要的。
4: 哦，你是。

边穷和白马望母依旧忙碌。今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察金棍疗法。

0: 上次那样先记住了，可是没生命的东西，那你我就能够有距离的吧？得把吃吧，打吧，暖吧，直接冻干些了。现在那得是这样子的，可是你我就东北是吧？吃是那广告，啥广东没得好东西，其实也这种呢，也是的。你对个男人不对呢？那可是生命在啥了？你我就不懂。
1: 这就差不多啊。对个，中国队长说的讲，就对个，是世界的那三个队伍吧。我定义就这么说。尼玛的课堂继续延展。医院的后墙角，看似杂草疯长，一片荒芜。对丧医药来说。
2: 这确实一片宝藏之地。面子地嘛，就是大，当然个对哒，听俺这面都是这些，但他可要面忙些，俺这丢啥的，然后说是你看我什么这个是干，干这的是对，我什么干这个是对。没事，他面子地嘛，就是讲不了吧？啊，俺这有俺这江边土木工业吧？啊，当俺这考官那里啊，出的俺这啥什么的，会讲不的别觉得个人。面子地嘛，就是牛啥的，当俺这苏北牛奶的，俺这嘛，我是觉得对什么，俺牛的，俺这这。
3: 嗯，技术了的，面东西些货，水果价值些，我干面在这些啊。什么地方啦？你们这些货啥？马达、毒啥子呀？你这些货有人不晓得什么？货直接去货啥嘞？
2: 嗯，你们那得是技术啥子？嗯，那得什么地方吧？啥子那个咋的？面面起码是面上新疆马来亚的，我们咋的？看着说了的，就这面是这面偏不喜欢，真的是有的。对，俺们这面上那个建筑个的是有的。 建筑个的地，它面上那路嘞，它草草是干啥的？人家有没说面是它松软吧？你那个做的广播局就来建筑个的地方嘞。你面那都有什么？会把外个什么一出路把我的修，那路的呀，还下是那地块地方嘞？它那路的南坝，那路的也是有，地坝多少是的，爬的那个面那就有，但路的那的没那些的，人家那里也特别觉得我的。你嘛在地这边的广播局就那个做，地这边的，你别出去就收下来，但我啥说嘞？
1: 心存扎根荒芜的静气，方有绽放繁华的从容。植物如此，医生的成长之路，大抵也是如此。所有的相遇，终将化作各自的山河。当这段实习的旅程画上句号，这群年轻人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景，三座满天星火。 奔赴不同的远方，像白马医生一样扎根广阔草原的坚守，是无声的榜样。而眼前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新老交替的接力，不仅仅是学问技艺的传递。 更是古老的民族医学穿越岁月、奔涌向前的生命脉搏。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我区西部和南部出现了明显的雨雪天气。那国庆假期呢，也马上就要

0: 开始了，提醒大家，从3号开始啊，我区降水会比较明显。那四季向东呢，伴有4到8度的降温。计划出游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妥善地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呢，今天夜间在林芝南部、成都中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呢，在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雨雪。在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成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4小时，在林芝南部、成都中部和南部、山南南部会有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呢会有小到中雨雪。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晴，9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多云转晴，3到19度；色宁区多云转晴，-2到16度；巴宜区多云，11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晴，6到2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6到24度；噶尔多云转晴，0到14度；普兰多云转晴，-7到10度；芒康阵雨转多云，6到19度；聂拉木多云，1到14度；墨脱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晴，9到22度；扎什伦布寺多云转晴，3到19度；罗布林卡多云转晴，9到22度；羊卓雍湖多云转晴，1到16度；冈仁波齐多云转晴，-8到3度；巴松措多云，5到22度；雍布拉康多云转晴，6到23度；桑耶寺多云转晴，7到24摄氏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出席。国庆节将至，我区各地精心布设景观，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营造浓厚。

0: 后节日氛围。国庆假期，我区铁路、航空等部门协同联动，保障旅客安心舒心出行。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但曾曲宗再遇返藏。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在拉萨开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定不移扛牢政治责任，科学研究谋划我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雪域高原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建强基层堡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定不移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问题突出的开展回头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区维护稳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主动创稳，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实战化演练，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要全力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造高素质政法铁军，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筑牢忠诚警魂，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强化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不断激发政法干警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风险意识，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假日期间社会安定祥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织密全域、全链条、全时段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化全域隐患排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届时筑牢

0: 安全生产防线，要抓实高原场景实战备勤，加大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力度，深化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主动防范意识，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创新方式方法，建立气象1263精细化预警预报机制，精准预测，快速反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全区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好管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群众思想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提升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质效，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作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切实做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要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丰富少儿文化供给，拓展实践育人场景，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等。会议强调，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战略定位，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深化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全面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鲜花吐蕊献英烈，哀思极尽寄忠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旦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拉萨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奏

九师长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自治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拉萨各族各界群众、西藏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胡昌生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涉级而上，来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胡昌生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烈士致敬。仪式结束后，胡昌生来到孔繁森等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鲜花哈达，鞠躬追思。在烈士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先烈们参与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教育，备受洗礼。胡昌生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观看，深入了解英烈的生平事迹。他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孔繁森精神，更续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代表、烈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代表等参加。
1: 拉萨烈士陵园始建于1955年，安葬着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个时期英勇牺牲的烈士。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们一起瞻仰高原丰碑，致敬英烈。
2: 在拉萨烈士陵园，这片雪域高原最沉静的安息之地，长眠着1201位英烈，其中444座墓碑没有姓名，没有籍贯，甚至找不到他们生前的半张模样，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沉甸甸的四个字：烈士之墓。从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到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从边境御敌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西藏发展的每一段历史都有英雄在这里永远驻足。自1955年陵园建成以来，757个名字熠熠生辉，而444位无名烈士已经静静守护了半个多世纪。他们是谁？来自哪里？牺牲时多大年纪？我们再也无从知晓。但每一颗五角星下，都是一个曾经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人。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区各地举行仪式，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功绩，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3: 秋日肃穆，松柏凝翠。今天清晨的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 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
4: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我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捍卫的这片土地。
5: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心情也是十分的沉重，先烈奋斗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公安力量。
6: 上路很难的康美西巴克德里巴我说了那安祖肯错吧真的他他和地给帮忙吧和地里我们推呢三点可多了一门容吧。
3: 山河无恙，英魂长存。同一时段，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纳曲、阿里等全区各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地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纷纷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7: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卫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8: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9: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10: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踏踏实实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1: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国庆节将至，我去各地精心布设景观，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2: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然后把旗子要绑紧，要及时巡查，防止它跌落，及时补上。
1: 临近国庆，拉萨市全面开展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迎亲大桥、藏热大桥作为城市景观重点路段，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以崭新面貌喜迎国庆。
13: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这个整个城市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这个城市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我也很期待这次国庆节能在西藏拉萨度过，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1: 林芝城区街头处处披上亮丽中国红，澄澈蓝天之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鲜红国旗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错落有致，昂扬大气。
7: 这些年看着林芝的城市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1: 昌都市区主干道上车流不息，行人往来，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
14: 节日氛围很浓厚，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
1: 金秋时节，高原大地天朗气清，层林尽染。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
15: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看到四面八方的游客游玩，心里特别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16: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我们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针对国庆假期进出藏旅客大幅增长的情况，我区铁路民航部门提早谋划，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
1: 今天上午，随着重庆、北京、西宁发来的列车陆续抵达拉萨火车站，我区国庆小长假出行大幕正式拉开。
17: 到西藏来，我是一直想来，这次就是趁这个假期抓紧来。拉萨周边呢，像布达拉宫呢是一定要去的，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旅程。
18: 我们这次的主要路程是自驾，然后到丽江往东走，因为从拉萨到丽江是一个全新的路程，然后也是之前听朋友推荐，所以对这个新的路程我们还是非常充满期待的。
19: 就是18岁的梦想嘛，今年28了嘛，10年以后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行程规划目前还没有，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最期待的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纳木措。
1: 为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区内线路方面，拉萨是林芝、日喀则方向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进出藏方面，西宁与拉萨双向加密开行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20: 国庆期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我们提前优化站内客运组织方案，增开售票改签窗口，针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持续通畅绿色通道，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分时错峰出行。
1: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乘坐航班奔赴高原，也有本地群众搭乘航班外出探亲、休闲度假。立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让出行选择更加丰富。
21: 国庆放假，然后准备去飞太原，到太原那边去转一转，时间会快一些，方便一些，时间都可以多用在多看一下风景。
22: 我就是趁国庆假期来这边旅游的，可能因为这边不是特别了解，想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我区各机场提前部署，全面升级各项保障举措，各岗位实行弹性排班，联动航空公司做好运力调配，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全力保障航班平稳有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3: 国庆期间，全体西藏民航人运坚守诠释责任，运服务彰显担当，以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精细的运行管控、最贴心的服务保障，全力筑牢高高原航空安全防线，畅通雪域空中门户，竭诚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顺畅、暖心、便捷的出行环境。
3: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提高政治担当、专业水平、落地能力，靶向破题、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今天中午，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淡增曲宗圆满完成赛事征程，载誉归来。
0: 临近航班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温情涌动，暖意融融。自治区体育局工作人员备好鲜花哈达，提前赶赴接机大厅等候健儿凯旋。迎接队伍中还有淡增曲宗的家人，一家人身着盛装，满怀期盼，等候征战亚运载誉归来的亲人。
24: 曲宗三的队长，我开队。
25: 开队在车里先去。
0: 多年赛场坚守，千里逐梦，此刻所有牵挂与期盼都化作深情凝望。淡增曲宗的母亲难掩激动，几度湿润眼眶。
26: 欢迎欢迎，
27: 谢谢嘞。
0: 航班落地，淡增曲宗精神饱满，步履轻盈走出出站口，大家第一时间上前敬献鲜花哈达，家人贴心备上他平时喜欢的食物，没有隆重的仪式，这份来自家的味道就是动人的庆祝。
28: 我在赛道上，我相信我一定行，我能行，正式确定下来。

0: 哎呦，我真是很激动，很开心，看到一家子过来接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会走到现在。
1: 这个孩子训练，包括生活都非常自律，带着伤病克服种种困难，能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常不容易。希望他一年比一年好，也希望他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2: 结束机场迎接仪式后，但曾曲宗随同团队一同返回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队，队内为他举行欢迎仪式，共享这份来之不易的亚运荣光。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赛事竞争激烈，极度考验运动员的耐力与意志力。但曾曲宗在赛场上凭借着常年高原打磨出的扎实功底和稳定心态，顽强拼搏，稳健冲刺，在众多顶尖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斩获赛事冠军，为我区高原田径事业再添殊荣。
3: 两名队员都拿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创造了咱们西藏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为西藏耐力项目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为祖国、为西藏培养更多的像邓曾曲宗、赤日措姆一样的优秀西藏运动员。
2: 今天上午，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隆重举行。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户外运动从业者、登山界前辈齐聚一堂。
4: 有四五年了吧，提前有一个多月就把那种快走的量增加了。那前面爬过5900多的乞力马扎罗，肯定希望能登顶了，明年再去继续爬更高的。很愉悦，然后很期待。
5: 我从2019年开始就喜欢上登山运动了嘛，到现在有7年了。攀登起足我就准备了已经有3个多月了，所以很期望啊登顶成功嘛，6000米的梦。
2: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为大力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
6: 去年的12月爬了自己的第一座雪山，还挺喜欢的，感觉一路上也收获了非常多。今天在这么特殊的日子里，向中国的这个登山事业发出诚挚的祝福。
7: 今年的登山运动整体来说，这个参与人数最多，模式比较这个丰富，体验一下这个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一个魅力。同时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参与户外的这个爱好者，保护生态环境，有序参与，安全文明登山。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29号，自治区文联6届五次全委会召开，会议选举陈仁杰为自治区文联第6届委员会主席，增选边点望九为自治区文联第6届委员会副主席，10位同志增补为自治区文联第6届委员会委员。聚焦我区文艺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自治区文联将围绕出作品、出人才主责主业，紧扣做人的工作根本任务，聚力繁荣发展西藏文艺事业，努力推进文化强区建设。
2: 今年前3季度，拉萨市联动线上线下渠道，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8: 日前，嘉陵县开展2026年度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干实操技能专项培训，培训针对性讲解高原种植养殖、疫病防控、田间管护等实用技能。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科技队伍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2: 为期2天的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首届火焰蓝比武竞赛日前开赛，6支队伍的60名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智能、体能4个维度展开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实战根基，提升执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日前，左贡县举办互助杯干部职工健步走活动，活动全程4.7公里，融合全民健身、政策宣讲、公益环保于一体，既强健了干部职工体魄，舒缓了工作压力，又以沉浸式宣传推动职工互助保障政策落地走实。
1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0: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7: 让我的声音变成一粒种子，埋进并认出一抹新绿，是我在歌唱，用年轮记住风的形状，用针叶收藏光的重量。
8: 奶奶的声音，为什么我还是接不住呢？

0: 是风，是我用全部的年岁在轻声回响。
1: 奶奶，我想把你的声音融进我的音乐作品里，但是我做不好，我接不住您的声音。
2: 是的，我想我懂你的感受，诗意是无法转述的，宝贝。就好像这段录音，如果你每天听，就会消融这种感动。
1: 你是说产生了审美疲劳吗？
2: 也许那是一个原因，但是更准确的来说，你感受到的诗，它没法完整地转述给别人你的感受。如果你幸运，你会遇到很多能听懂它的人。
1: 可是我的音乐像一个玻璃罩子，把这首诗的感动罩住了。
2: 那你先把罩子扔了，再读一遍，去西藏再读一遍。我好想念我的好朋友此人卓嘎，他能懂我的诗。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我们呐是同频的。
1: 真的要去西藏吗？我还没有准备。
2: 就当帮奶奶完成个梦想吧，把这个给卓嘎，他那儿保存了我全部的青春。
3: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平稳进入巡航阶段，为了您的安全，在座位上请全程系好安全带。
1: 奶奶，
3: 为高原航线，
1: 这就是你诗里的山河吗？
3: 可能出现颠簸。

0: 是不理解的，不是不理解。上海的朋友为陪酒喝酒，体味无解给你，他的喝水不干了。
1: 李月，你终于到了，欢迎欢迎，这是点嘞。
2: 您是次仁卓嘎奶奶，
1: 叫我卓嘎阿姨就行。奶奶都把我叫老了，先喝口酥油茶，缓解一下高原反应。是张公的样子。
2: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1: 不过他当年可没你这么客气，一来就抢了我的糌粑。走吧，车在外面。你奶奶在微信里说你搞音乐耳朵刁，听听这编曲是我孙子朵金弄的。怎么样，不比你们上海的差吧？
2: 这音乐真的好特别呀。
1: 那当然，我不喜欢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成不变的民族音乐也需要进化，不是吗？朵金是我的骄傲。
2: 我在上海想把奶奶的声音融进我的音乐里，但是我做不好。
1: 你正在无限接近你想要的了，相信我，

0: 卓嘎阿姨，你们的社区很特别呀，
1: 你的词汇量有待提高，特别这个词说了好几次了。
0: 真不好意思，我有点大惊小怪了，而且你的家太时尚了，咖啡机、音响、投影，
1: 是不是以为我们还住在藏式土房子里？现在的西藏是多元化的，努木区的房子装修得非常美，家私、供阳、暖气都是标配，你就把这当成你的家就行了。我去做饭了。
2: 嗨，你就是吕月吧？我是多吉，听说你有点高反，这是我们西藏的医药作品，还是有点疗效的，你听听。

0: 谢谢你啊，多吉。五阴入五脏，我们内地确实有阴药的说法。
1: 我们这是藏药上头，因为这是民间的歌曲旋律。
2: 你们别聊了，过来端菜。
1: 来了，
0: 来了。我还以为
2: 我们天天围着炉子，拉萨的年轻人也喜欢泡咖

咖啡馆啃披萨，生活嘛就像做饭，啥味道都得有一点。饿了吧？奶奶的改良藏餐，味道很冒险。

0: 好听得很。这里面有一些故事。
1: 这是关于您的故事吗？
0: 给你看看一些老照片吧。看，这就是你奶奶说要把诗种在风里的地方。那时候测量队的帐篷就是我们的家。他从没跟我说过这么苦。苦吗？我不觉得。那时候快乐也简单，找到一块平地能种树就是天大的喜事。
2: 莫拉，是这棵吗？
0: 你这孩子眼神真好。
2: 我根据老照片的地形地貌用地图软件做了比对，大概率就是现在在南山公园的那一棵。
0: 那天种完树，你奶奶坐在那块石头上写下了那首诗。她说希望这棵树替我们看着拉萨一年年变高，一代代变好。
1: 这是奶奶让我交给您的，她说您知道怎么做。
0: 看来你奶奶真的不能再来西藏了，我会去看她的。我们那时候种下的是树，也是理想。现在树长大了，理想也慢慢长成了现在的样子。孩子，你这次来不光是找声音，也是来看看你奶奶当年种下的理想长成什么样了吧。
2: 欢迎来到我的声音洞穴。我听莫拉说了您奶奶的诗，我下午试着用采集到的南山风声为那句风从南山来做了个声音画像，你听听看像不像是诗里的那棵树。

0: 有感觉。
1: 我们过年的时候有个小型演出，有视觉装置，还有戏剧演出，我负责音乐的部分，到时候欢迎你来。
0: 我好想来，但是我过几天就要回去了。
1: 随缘。明天先带你去见个老朋友。

0: 但你看这新发的嫩芽，年年春天都不迟到。你奶奶当年种下它，不是说我们要留下个纪念，她说的是让这棵树替我们看着，看这片土地越来越好。月月，你闭上眼睛，先别想着录音，听我说，想象一下，60多年前，我们几个年轻人扛着铁锹，带着满身泥土和汗水，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你奶奶就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满了字的纸，就是那首一棵松树的理想。
1: 让我的声音变成一颗种子，埋进风里。当春天爬过雪山的脊背，请伸出一抹心意。
0: 我好像听到了，
1: 是我在歌唱，用年轮记住风的形状，用针叶收藏光的重量。牦牛在我身上蹭过的痒，牧童的歌声拴住枝头。
0: 现在想起来，手上磨破皮的地方是疼，夜里刮大风冻得哆嗦也是真冷，但心里是满的亮堂的。你的音乐需要的不是西藏的风声采样，是需要这个亮堂。你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把这种心里是满的感觉翻译成你的音乐。
2: 心里是满的。
3: 李月，你现在心里想到什么就哼出来，不用成调，随便哼，就当是给这首诗加了一个今天的批注。

好，这就是了。老的没丢，新的也来了。这棵树啊，它现在不光听到了过去的诗，也听到了你刚写的曲了。这棵树的故事讲完了，但关于你奶奶那首诗的另一半，还有个秘密，在我家。明天，先让朵姬带你去看看年轻人的西藏。

0: 李悦，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地方。太美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1: 多吉哥，这就是你说的上海音乐人朋友吧？欢迎欢迎。
0: 他们好年轻啊！
1: 觉得唱藏戏的都得是老人家。央金是藏大艺术系毕业的，现在是我们的台柱子。
2: 也是改造传统的急先锋。别听多吉哥瞎说，我们就是在老祖宗的规矩里偷偷开几扇窗。
3: 和我在资料库里看的完全不一样。
4: 老戏骨们常说原汁原味儿，可石头里的水是死的，河里的水才是活的。我们这代人的原汁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审美。
0: 大家先停一下。旺队，你刚才这个愤怒的表情太像教科书了。你想，你女朋友误会你，你跟她解释不清的时候是又急又无奈，对不对？你把这种感觉带进去一点。
1: 嗯，看，他们不是在复制传统，是在给传统注入新的生命，
0: 让几百年前的角色拥有今天年轻人的感情。你们的这个项目真的太有意思了，你们以自己的方式和传统对话。
5: 没错，这位姐姐说到点子上了。传统要是不能和当下的人共情，那它就真诚博物馆里的古董了。嗯，休息十分钟，都找找女朋友误会你的感觉。<笑>走，我们到楼上看看。
0: 好，
5: 多吉，你看这个感觉怎么样？
0: 我在收集西藏不同地方的风声，农区的风带着青稞味儿，牧区的有牧草香，城市的风混着甜茶咖啡，这些声音的指纹都是独特的。
6: 你在用科学数据保存诗意？<笑>
5: 我爷爷是牧民，他能听风辨天气。我想用现代方式延续这种和自然的对话。很多人问我们，年轻藏族艺术家是不是只能画雪山牦牛？
1: 但跟不是画什么，而是血脉里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你们不是在重复传统，是在和他进行一场跨时空合作。没错，就像你奶奶那代人把各族的文化带来了西藏，我们这代人也在做这些事儿，把西藏文化带给世界，用世界语言讲西藏故事。你看这个，文化要活下来，就得保持对话的能力。用 AI
0: 不是背叛传统，是让千年故事在今天重获新生。我知道我的音乐缺什么了，缺的不是西藏元素，是这种传统与当代对话的勇气。
1: 很高兴我们的项目也能对你有用。那你准备好和你奶奶的诗对话了吗？

0: 唉，怎么办呢？
1: 孩子，你太想做出个东西了。艺术不是做出来的，是它自己流出来的。你得先清空出来。今天你已经太满了，明天让朵姬带你放空一下。

0: 别用设备，先感受。莫拉让我带来的。这里早晨的气温能冻住灵感。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声音。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声音，缺的是听声音的心境。
1: 这里的安静太有力量了，和我耳机里那些降噪后的静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里的静是活的，你听。 风是低音部，水波是节奏，偶尔的鸟鸣是点缀的高音。你奶奶的诗当年就是在这个乐队的伴奏下写出来的。
0: 不对，我之前的编曲思路错了。我不该把西藏的声音当成采样贴进去。
1: 应该是什么？
0: 应该是共鸣。 让我的旋律从这片山水里自然生长出来，而不是硬塞进去。
1: 那就对了，莫拉说，当你终于开始听了，而不只是录，你就成功了。
0: 我们回去吧，我知道我的音乐缺什么了。

0: 来，你听听看。
1: 看来，那么做给你礼物了。

0: 我马上回来。你们照顾好奶奶，等我回来。我奶奶病情加重，进了医院，我得马上回去。
1: 这是我的音乐素材储备，你应该用得上。
0: 谢谢你多吉，我会回来的。到时候你们新年的演出，如果我不能来，一定给我直播。
1: 先别管这些了，这事我要不要告诉莫拉？
0: 先别让他担心了，等我回去看情况再说。

0: 奶奶，感觉好些了吗？
1: 嗯，没什么大事。你看这石头，在河里磨了多少年，才把棱角磨成温润。人也是这样，病一场，倒是把好多事磨得更松弛了。去西藏累坏了吧？
0: 是有点高原反应，幸好有卓嘎阿姨和多吉的照顾，而且我收获了很多。
1: 月月，你这次从西藏带回来的音频，我反复听了，你找到灵感了吗？
0: 找到了很多灵感，但是我的音乐总觉得还差口气呢。
1: 你的焦虑其实就是艺术与现实脱节了。在西藏我才懂得，真正的创作永远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要仅仅去想象。
0: 我知道您的诗是在劳动了很久之后才有感而发的。
1: 那首诗就像种子，种子发芽需要土壤、阳光、水分，需要整片天地的合作。你现在做的不是要复原一颗60年前的种子，而是要帮他找到今天的土壤。藏历新年要到了吧，你去参加不是去采集，是去参与。带上你的设备，但更重要的是带上你的心，去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包骨兔。真正的创作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
0: 可您的身体，
1: 或者有医生护士，但您的音乐作品的药引子恐怕还得回西藏找。去吧，替我尝尝卓嘎家的骨兔，替我看看新年地狱里阳光照在布达拉宫的样子，然后把那些活着的声音带回来。

0: 来得正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2: 回来得正好，新年快到了，就在西藏过藏历新年，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太好了，奶奶也说藏历新年一定会给我更多的灵感。
0: 走吧，采风第一站带你去个地方，用轮子听拉萨。

0: 怎么样，上海姑娘，拉萨的风够劲儿吧？
1: 这风和露营棚里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2: 已经不早了，还能往上骑吗？
1: 瞧不起谁呢？我可以继续。哈！
2: 加油！跟上！
1: 真的太爽了，好像所有的焦虑都泡在了风里。
2: 是啊，你看，拉萨的夜色多美呀！
3: 什么连线？连三，连四。

0: 在我们藏历新年，骨肚里面要包进羊毛、辣椒、盐巴，每样都有讲究。吃到羊毛代表心的善良。
1: 下面请欣赏融合了传统弦子与电子乐的作品《雪域晨光》。
2: 快看，下一个节目就是我参与编曲的。
0: 这个过渡段处理得真妙，你把鼓声的磅礴气魄与人声结合淋漓尽致，这节奏太自然了。
3: 这小子遗传了我的音乐天赋。
4: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多吉的艺术才能都来自奶奶，你对歌都对不明白。
5: 我对歌出了名的厉害撒，要不怎么能娶到你呢？
2: 我爸妈喜欢开玩笑，让你见笑了。
0: 哪里，伯父伯母真可爱。好了，骨肚包好了，再包点饺子。西藏过年还吃饺子吗？那我也会包。那你来包，我再去炸点卡布西。
6: 新年好。
7: 你们那里好热闹啊，我正好在看藏晚。
8: 卓嘎，你这骨肚馅儿包的还是那么实诚，月月包饺子没露馅儿吧？
0: 你孙女厉害着呢，看看这饺子比当年你包的那个面片汤强多了。
2: 李月，我教你的新年祝福语，快给奶奶说一下。
0: 扎西带来喷松草，阿妈爬着公康桑。老姐妹，李月穿着藏装说藏语祝福，像不像我们当年在测量队过年？
8: 没想到50年后是我们的孙子孙女儿在一起过年。
0: 这个叫切妈，切妈在藏语里是五谷丰登的意思。来，入乡随俗，这是新年的第一份祝福。
9: 真好看，演出要开始了吗？
2: 走，我们也去跳舞。
0: 来，尝尝这个，你奶奶以前总揣在兜里，说甜味能解乡愁。奶奶，我仿佛看到你在这片土地上的笑容。

0: 手写，年轻人不常见了。
1: 我都习惯了。
0: 这些主题都不满意？
1: 我想还能更好。
0: 哎，这孩子背负的东西真多，休息一会儿吧。是时候把那个秘密告诉你了。我找了你要的东西，
1: 在南山上，您说的下半首诗的秘密。
0: 月月，其实那首诗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汇演上念过，那是一首失败的诗。
1: 为什么？奶奶写得这么好。
0: 那时候有人说她太个人了，不够昂扬，你懂吗？
1: 这我真的没有想到过。
0: 因为你奶奶什么都没有争，就把稿子收了起来。可那天晚上，就在那间小土屋里，围着炉火，他给我们几个最好的朋友，轻轻地念了这首诗。没有舞台，没有掌声，但炉火很暖，我们的眼泪很烫。他说，诗不是用来成功的，是用来安放真心的。
1: 奶奶也没有和我说过。
0: 所以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这首诗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帮助你不仅是为了你的作品，更是为了你的奶奶。好了，这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礼物了。这里全是你奶奶当年写的文字，总有一天会回来拿。看来交给你是最合适的。

0: 听，我胸膛里有两条江在回荡，一条哼着弄堂的温婉浅吟，一条唱着雅鲁藏布的交响。若你问我理想的模样，请看南山葱茏的山岗，不是他拥有我的眺望，是我终于长成
1: 奶奶
0: 他笔直
1: 的肩膀。我都听到了，你不在乎是是否被选中，你在乎的是他是否真的从心里长出来。我一直想用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来证明自己，却忘了我的音乐首先该是我真实的生命，它应该像这新年的雪，自然而然地从我的生命里落下，落在该落的地方。年过完了，但日子天天都是新的。月月，随时回来，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我一定会回来的，卓嘎阿姨。
2: 30分钟后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的地面温度为20度。

0: 的声音变成一颗种子，埋进风里。
1: 当春天爬过雪山的背影，
2: 请认出一抹新绿，是我在歌唱，用年轮记住风的形状，用针叶收藏光的重量。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4: 他的下线呢？
5: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6: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7: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吧？
1: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
2: 我是在云楼看的。
1: 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侯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1: 没事。
4: 好久没去放松了。
5: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5: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5: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1: 哎，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我这儿欠我的呢啊！得了，
1: 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2: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3: 你饿不饿？
1: 哎，我拿着钱，
3: 请你们吃宵夜。
2: 你又跑，
4: 主要是每次都这样，
2: 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0: 你是什么玩家？我们一去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船真的是宫殿，
1: 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0: 你不管，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总，

0: 谢谢，我来处理是你。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尽快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由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村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坐下说。
1: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2: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1: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2: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1: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2: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2: 你吃过了？
1: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2: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 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1: 卑职继续努力。渗透啊，
2: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1: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
2: 血挺亮的。
1: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牌面，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2: 嗯，这么讲牌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涨薪不钱。
2: 你高兴就好。 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谢了。

0: 你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所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
1: 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的李代。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的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哦，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0: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1: 知道了。组长，我从司机小陈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受馆开会。另外，那辆黑色的

0: 雪佛兰也撞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1: 人没抓到吧？
0: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1: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明白。
2: 毛局长，
3: 段厅长来了。
2: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1: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2: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1: 埋了，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2: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3: 段厅长，请留步。
4: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2: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4: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2: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4: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义良？

0: 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1: 我不知道，组长。
0: 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对吧？

0: 那谢谢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1: 谢谢师母。
0: 过来那个花甲冬瓜汤。
1: 好。
2: 念希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0: 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的，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趁机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他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他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0: 谁啊？
2: 是我。
0: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1: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会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一亮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众，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公署交警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
1: 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0: 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上一定还有人，
1: 睡觉吧，
0: 相扣
1: 好晚了，对不对啊？
0: 会有
1: 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2: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3: 跟踪？聂习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2: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3: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4: 哎，看这看这啊，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对，好，还有那个小姑娘来笑一个，好，哎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5: 来坐爸爸腿上，
4: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快请进。玉兄说您回台北了，是，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再过来。我给玉兄带了一块天王石，他一直喜欢。哎呀。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玉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0: 子真凶。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台东委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的。
0: 哎，子申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天皇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你这个人，你不是说你要给我们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责洗车吗？
1: 程序，再换，查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费心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
1: 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抢票，快点，快点，快点！
1: 抢票的，看一下，
2: 抢票，抢票啊！
1: 上吧，
0: 干什么呀你们？
3: 好，下一个，
4: 来，老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叔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联合事情。

0: 哎，你好。
1: 啊，
0: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0: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0: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大概刚量知道吃。
2: 保重啊！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3: 我是庄阿晨。哦。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过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2: 对，后来我们就一直奋斗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是啊，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
5: 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4: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5: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4: 哎，你们过来啦！哎，过来，过来。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5: 啊。
4: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嗯。
5: 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5: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的力气啊？
4: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哎，
5: 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4: 对呀、啊，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笑>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
5: 是吗？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4: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

0: 陈芝，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1: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

0: 是，他们真是厉害啊！
1: 玩的高兴啊！
2: 哎，

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

0: 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可颂。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十日上山，但是已经不在了。武玉君，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成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呦，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邵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城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上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城，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嗯，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义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公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2: 薛淑夫人？
3: 是咱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司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公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4: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3: 程真，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玉奎。
3: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4: 正在了解。
3: 你得帮这个忙。
4: 夫人遵命。
3: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3: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4: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4: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4: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5: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

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们亲戚你上了长岛开会，我这个机枪站长为什么要去？

0: 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认真。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一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0: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

0: 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1: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什么情况？
1: 这边要停，
2: 我们完全看不清了。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2: 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3: 谢谢老师。

0: 说起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
1: 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2: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0: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

0: 忙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
1: 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成，林良朋友专门提过，因原金融工委的通知建议被捕，无法严格的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共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妙呀，组长。
1: 啊，这。
2: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
0: 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
0: 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您，
3: 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2: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3: 总长，您找我。
2: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子成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一开始。

0: 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西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呢。
1: 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卑职以为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1: 坐。有道理。
2: 建锋同志，吴次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别、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别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次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3: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

那曲草原深处，乡村藏衣白马轮珠，扎根乡土，用一生的坚守倾力守护基层医疗和百姓健康。而在林芝的南医河畔，一群声色的藏医学专业实习生正经历他们步入临床岗位最深刻的蜕变。新老交替的接力，让古老的民族医学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一脉薪火即刻呈现。

0: 这里是那曲市比如县达塘乡，人口只有750多人的杰朵村。作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一体化基层医疗体系的补充，乡村医生白马伦珠整个职业生涯都守护着杰朵村和周边百姓的健康。
1: 来那边一逛，经常过节就摊牌的，农了在，这都啊在，不是像逛街买卖的，人家老平摊的，就是讲当个做。经常过节就通了，这就，农家些去做啥的了呢？是，买个老平人家做呢，这都还是好的，是吧？就别个的，第三代就到七代就。老家做我特别高兴呢，特别老家心里。完了，明白他了噻，他没出息的，从没用那的，他一切做一切全部没得做，你也给怕了，而且农村这边没得我们能这些，在那叫你做的。
0: 50载行医路。从赤脚医生到村民的依靠，白马医生沿用古老的藏医诊疗，连接着每一户牧民的健康。
1: 那他怎么？那就是看这个。
2: 叫那人到这里外里里去去搞的啥？我可当啥呢？这好可做吗？
1: 他不是有可在在地上。
0: 对于偏远牧区而言，解决百姓日常医疗需求，这些乡村医生不可或缺。他们行进在草原，在牧民需要时及时抵达，使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救治。看诊的工作周而复始，但每天都有新的患者，新的疾难。
1: 他家是做时间能够做好，就他对对对。就是大车过要坐是大过来，因为那大八千万人呢，还在这一弄的时代，就我的马蹄人呢。

0: 对，别个看到的贵呀的薄的说的嘞，做那内外的还是那老疼的都那个真厉害的。
1: 因为父亲大部分群众都是他这边就医，我觉得话我的身体原因啊什么，反正藏医的话比较好一点，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啊。
2: 我看老的挺在里的，都还幸福的，就哪有明白，但是面临的人就爱幸福，面要不平的。
3: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4: 医者仁心，遇到熟识和困难的人，白马医生甚至不收费。但不管是几十年的专业积累，还是一叶一根的藏药采摘，白马医生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每年采药季，他不是在看诊，就是在采药的路上。

0: 在那区广袤的草原上，生长着超过600种野生中藏药用植物。白马医生多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地带寻找自己想要的药材。今天他主要想找的是近期短缺的索列西。
1: 那去卡图什呢？那也多了出来。他们做过这个，从那的五年，他湖的沙拉是下工部的，对，下沙拉们做下是故事的，看了。生意去，唔少去买别个，天天都喝酒，东西都下得了听过了，容易提点了。卡萨拉什么，若你推得了的，乌拉曼达先给，第三套，也骗你买这个买骗你的，天天接着的打，破卡的说的表扬蛮多的，天天买，天天吃吃，就说就天天工的，天天都送的。
0: 草原进入了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采药的节奏，一行人只能蜷缩在荒野坡地。可高原的雨从不是纯粹的阻碍，充沛降水浸润山石土壤，滋养山间各类野生藏药，药材的药性也因此更为醇厚。高原以独有的生态馈赠，孕育藏医药赖以存续的天然宝库。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中记录的草木、根茎、花卉，就生长在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山野之中。历代藏医靠山食药，依山采药，在与自然共生的岁月里，摸索出完整的草药诊疗体系。
1: 那是慢出去呢，是慢那里，但那还是慢了。那是慢，有真的时间呢，那也着落走了。现在慢个弄时间呢，才能我那些走了慢。当靠中巴靠肩膀去的平衡的时候呢，容易那边个，得落这个呢，落这个那才得在。
0: 沿着让普曲河溯流而上，杰朵村村民的夏季牧场帐篷，零零星星的点缀着河谷。这样的采药行程，白马医生每年不知道会走多少趟。如今现代制药技术日新月异，各类成品藏药也随处可得，可白马医生始终不愿丢掉传统，每年都会走进深山，亲手采摘野生草药。
1: 这个农了目前的用他就提醒了这个，他说那半个朋友说偏头对吧，破蛋金别跟他这个买的那偏头。
0: 每一株草药的生长环境、采摘时节、炮制药点，都需要医者实地辨识确认。

0: 走乱石，跨溪流的采药之路，不只是收集药材，更是对藏医药古法认知的实地温习。一代又一代医者躬身山野，守住藏医药贴近自然、源于大地的传承根本。
1: 用个木火去涂了噻，弄别个酒吧，胡萝卜这个酒吧做起涂个对，太太大上的，大龙骨髓，人呢真正的得力。大龙个噻，真蛮重的，用个有龙的蛮啥，他都是叫他提醒。蛮臭蛮的，这说尿水都疼着了，疼着用呢，弄个的蛮脏的，弄啥什么啥的，他那看这个冷冷的，我去疼到大洞就对。
0: 藏医药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藏医药融合了中医药、古天主医药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白马医生的身上，这种传承有了最生动的呈现。
1: 像他们说，就是可能他们没了孙家才送来，但是那天呢，那还是他做超级系的，超级的，对在现在去还是在去，叫做家特色的，那天干个天。明白这个怎么办？每次来下这对每次是的。
0: 眼前这套形制精巧的金属器具，是藏医传承千年的外科诊疗器械。藏医外科发展历史悠久，早期仅以简易的铜和骨来打磨基础工具。经过数百年来的改良，逐步形成分类清晰、功能完备的成套器械。白马自学徒时期便跟着前辈学习器械实操，每一件工具的用法、施治穴位、操作分寸都已烂熟于心。
1: 带的卡就觉得，打这对，打好时间的打这些对的，打那样么的，这自己单方就都好时间的。
0: 连日阴雨过后，高原终于迎来好天气。刚采摘的新鲜草药，随着让浦区河水的流淌，逐渐变得水灵干净。
2: 他种的伊拉来也不松的，然不能不松的。对的没给颜面子，在那摘少，所以就是那他这里那家做了。他那个一批人呢，做温暖的对，炒。但是你那片子里恰恰就让他这个人，他买那买所出的。
0: 清洗后的药材经过充分晾晒，彻底沥干水汽后，即将进入下一道工序。尽管也配置了现代化制作设备，但只要时间允许，白马医生还是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加工藏药材。
1: 那咱们要看那种红色的石螺啊，
2: 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螺子那个地上松的，
1: 他们螺丝剪开的是松的，等他们那个松的那边。那好，他不是现在还能不能弄这个？
2: 你买呢？下次做的在民宿的厂嘛，东阳废品那啦，这些上啊，都是。
1: 他们那就好的，那啦那真的，我们不就说条件的老公在看到这大地上都他妈耶，他这慢慢这个，沙发高他人不都没得的，你的那得看到我们都，他妈从那里那个车都在跑。
2: 像那些个的，那个一大路江的，他听着是个那家里开不那的，一那样他就在胸部给他就缩下来做工，但那个没少个军机系的那个，虾，听他说的是就那还是那样做了做，但那他就但那个没少肉面，他听着就老家人家，他听着送的那个虾。还是等到是军事系统的，

0: 那个一下装人比跟我们人的修养可难了，大姐，还注意点吧，看到的意思。
1: 我给有一个的，有没打给？打错没得了，你三还是？这时候的三票的这里难了，多用嘛都。但我们能拿几个？那再呢？后来的那那年呢？都是我这个老客，那时候我们不好了，是蛮疼的。我们个明白，不好不好，疼到了那大肚子里，他那边的。那三年的老的，我们公那叫做西地呀，在那那的。
2: 扎根草原的行医路，是乡村藏医白马伦珠给出的答案。而在耀州米林，西藏历史上第一所藏医学府诞生的地方，新一代传承者正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来自西藏藏医药大学2027届的六名学生，开启了他们为期9个月的临床实习。
3: 第一天怎么说呢？特别激动吧，就是我既然来到这个医院，我能不能配合好自己的带教老师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实习生就是比较激动期待的也比较多。
4: 刚开始到了，对各种流程也是不够熟悉的，然后老师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治疗的操作。
5: 分配到外治科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还会给病人涂擦呀，看老师针灸那些穴位，还会让我们实践。
2: 边琼和白马旺姆进入现阶段医院最忙的科室外治科，从理论到临床，每接触一个病例都是难得的实战机会。
6: 你这里等不到先生，进度啊，那那种东西大。
2: 教导与纠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两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必须时刻保持敏锐，应对高密度的信息流。
6: 你到波兰的门堂的样子，都是这种事，对吧？第一就是嘛，可能还是工作解决了，但是啥子时间请不起。第二就是嘛，别没事过的，这个点子呢，忙不了的。
2: 查房时，代教老师多级的讲解极尽周全，尽可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实习生。尼玛被安排到藏药浴科，藏药浴又被称作五味甘露药浴，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藏药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6: 这个是他的药的。

0: 아니 그리고 이제 다른 내부시라 요마라 또 어느 구비나다 내 마을 시주월 세상 가도 니엘라 대소 다 줄리지다 저리지와도 계시며
1: 通往藏医之门各有不同，但这些年轻学子最终都殊途同归，投身于同一项事业，让这一民族医学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存续，并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
2: 我有个爷爷，赤脚医生，做藏医的嘛。然后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就是，摸一下人的手腕，看一下那种病人的尿，就能看出是什么病，就当时觉得特别稀奇的那种，就很感兴趣。
3: 因为我小时候在上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病过，然后当时我感觉，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嘛，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要学个医，要学医的话就选择学一个藏医嘛，毕竟学一个自己民族的那个医学，把你要把它学好，然后传承下去。
4: 从小就在我表姐那边听到很多藏医有关的，还跟她一起去认药那些，还有要开处方呀那些都，然后我就慢慢地想学习藏医。
1: 诊疗室的忙碌结束，宿舍成为了第二课堂。在这里，白天的视察被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与临床现实反复碰撞。初阶的临床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室友的晚间闲聊话题还萦绕在白天的诊疗现场。
5: 俺是提了提起多啊，但都是面瘫什么的。我跟这些都都是嘛，你夸下去。但跟这人都是这个的针灸，给他穴位的灸两针。
4: 没认真，没认真这个。
5: 没认真，
4: 没认真噻。
5: 十三针，
4: 有十三针，那是面部的太阳穴的对称这个都给了，就是噻。
5: 应该有提拉的作用噻。
4: 而且右脸的嘛，夸起。
6: 但是他调整没得。
5: 但你们送给针灸的就这啥啥，但是还感觉有点垮下来了。
6: 当二次给我们评估了嘛，连续我到南州阴性，南州阴性连续打几次给我们，你们你是真的送过来的，你们这样子的。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这大过年去过。
1: 晨间大交班，带有一种不容懈怠的仪式感。对病人的精心照料，以及医护人员对职业的严谨态度，都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草木、金石，皆可入药。这是藏医学对自然的解读，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习得。借着工作的间隙，药语科主任巴桑次仁将课堂搬到了藏药库房。

边琼和白马旺姆依旧忙碌。今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察金棍疗法。尼玛的课堂继续延展，医院的后墙角看似杂草疯长，一片荒芜，对藏医药来说，这却是一片宝藏之地。心存扎根荒芜的静气，方有绽放繁华的从容。植物如此，医生的成长之路大抵也是如此。所有的相遇终将化作各自的山河。当这段实习的旅程画上句号，这群年轻人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景，散作满天星火，奔赴不同的远方。像白马医生一样扎根广阔草原的坚守，是无声的榜样。而眼前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新老交替的接力，不仅仅是学问技艺的传递，更是古老的民族医学穿越岁月奔涌向前的生命脉搏。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叫蒲慈仁，我1944年生的，今年是82岁。我出生在日喀则市僧都自区。民主改革以前，爸爸就是个塔巴户，母亲是队穷的。1959年，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百万翻身农民站起来。1956年，在日喀则是分工委那个地方工作，送信，同学一样的作用，保送到日喀则第一小学，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们是家里的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的，所以爸爸经讲了呀，共产党来了苦遍天，实现在以后自己有学习的机会。你学到知识以后脱了文盲的帽子，应该要听党的话，做正式的人。时间的巨变，在苍苍中成就传奇。
2: 历史的答案总在传奇中磨练精神，是解开烙印在心灵的巨变，是西藏人民勇往直前的巨变，更是西藏教育事业揭开崭新一页的巨变。润物细无声当中，在雪域高原种下了公平教育的种子，素质教育之花璀璨地开在雪域之巅。
1: 地区中学读完了以后，就是1965年回来参加工作。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我意识形态工作，以正确的纪律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69年3月份，刚满25岁的时候，带领白兰县500名民工前往日喀则市这个江当和平机场修建，跟解放军战士一起并且作战6年多的时间。

0: 新建机场是不容易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拥军的具体表现。因此自己用笔竹在我们账户里都写没有灯下，坚持写报道，报道写完了以后发给我们西藏日报社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听到看到以后格外高兴，提高了我们民兵同志对修建国防公路的积极性更加高了。一直新的工作干了40多年的时间，2002年退休的。以讲台为阵地，
1: 以心语为桥梁，进校园，入社区，进机关，入村乡，把党的声音化作春风细雨，暖透万千心房，润泽万千目光。岁月峥嵘，时光雕琢，流年辗转，一脉相承，薪火不息，激情燃烧，在勤勉奉献中绽放光芒。
2: 1956年，年仅12岁的他就在日喀则分工去工作，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金珠妈咪的关怀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位普通人。什么？退休后，我也一直奋斗在宣传的岗位上，各个单位去，到寺庙里头去，机关单位里头去，企业里头去等，共讲了612场次，人数达的话22000多人次了。
3: 那个地方，所以他。
0: 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动力，没有动力就不会有气力，没有气力就不会效力。所以做些应该退休不退社，离岗不离党，进一步发挥余热，用亲身的经历讲话红色故事，用毕生奉献书写对党的忠诚。2009年9月19日，自治区人大组建2次会议，关于成立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每年3月28日是来讲的话，我们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2021年开始，在百万农奴纪念馆担任了义务宣讲。博物馆是国内外游客和媒体了解西藏的一个窗口。国外了解西藏，西藏走向世界方面举重轻重的作用。西藏人谈西藏的故事，我是因为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有资格来讲。我是西藏民主改革也好，和平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是见证者，第二个是来讲的，享受的。我看得见摸得到东西，讲了以后是他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67周年记录。
1: 当一声春雷响彻大地，阳光普照，一条光明的大道上，高原儿女沐浴和煦的春风，伴着春天幸福的歌声在天空里荡漾。这是一个浓重而热烈的日子，空气也随之芳香，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梦想。在这个日子里，西藏广袤的大地变得更加美丽，我们一遍遍释放喜悦，顺着阳光直射的方向。

0: 我看见了这个季节的亮点，那是灿烂中的笑脸，如同我们一颗颗感恩的心，铭记着党的恩情。面对壮美的祖国山河，我们千万次地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祖国，我爱您。
1: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7周年，来西藏社会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今年我已经是82岁了，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老有所养，老有所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我切身经历的，充分说明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在宣讲的岗位上发挥余热，传播好党中央声音，讲好西藏的故事，是我身为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油翼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哎，这家里是怎么了？你自己问问你宝贝闺女吧。
1: 月月，怎么了？
2: 那说话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啊！一群小孩在家里点着蜡烛，万一着火了怎么办？那么不安全。
1: 安全，安全，安全！你们总是跟我说安全，
2: 父母在家最安全，你们怎么不说？
1: 哎，月月，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呢？
0: 我问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俩谁知道？
1: 什么意思？你问我？
3: 月月，回来了，跟你的小伙伴等着急了吧？
1: 小天回来了。我，
3: 你二位在啊？哦，哎呀，9月24日，月月生日啊！24号
2: 不是明天生日？
1: 谁说是明天的？
3: 我知道不是明天才9月24日。
1: 今天就是。哎，小天，哎，
3: 好了。
1: 哦，那个都怪我。
3: 我没有通知你们今天家里有生日宴，主要是因为我被领导处分了，所以有点小情绪，然后思想有点松懈，你还好意思说呢？入境第一天是怎么教你的？服从命令听指挥，你这不耽误事儿吗？
1: 确实是我耽误大事了，早知道我应该及时通知你。
4: 你们先去讨论警察的基本修养吧，我去姥姥家了，姥姥姥爷还等着我吃蛋糕。
1: 月月，
3: 哎，月月，
1: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去送他啊。
3: 行，你也别去了，我去哄您哄不回来啊。肯定把他送回来啊。
1: 哎，
3: 哎，
1: 你说你
3: 月月生日你怎么也能忘的？
1: 行行行，都是我不对，我脑子不好忘了啊。收拾东西吧。
3: 乱七八糟的。
1: 月月，
4: 你等等我。
1: 干嘛呀？
4: 他们派你来做卧底的？
1: 哪有？再说咱俩又不是警匪，关系。我就是不忍心让我妹妹过生日，还得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夜路啊。
2: 我爸妈倒是挺放心的。
4: 没有，你爸要不是我拦着，早就冲下来了。
1: 咱俩今天晚上把他俩抛弃了，不但去不好地方。
2: 去哪儿？
4: 去了你就知道了。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0: 我还是晚了两分钟。
1: 算了吧，哥，我都多大了，走吧。
0: 等会儿，你不是一直想做旋转木马吗？今天一定满足你，等着。

0: 怎么样，拍的好看吗？嗯，
1: 好看。
2: 开心点了吧？哎，祝你生日快乐。
1: 还是我哥好。

0: 其实吧，你也别太责怪你爸妈，他俩工作都特别忙，肯定会有时候顾不上你。我以前在警校的时候没觉得，自从我去了派出所，我是深有体会，一下子就全理解了。
1: 行了，你不用替他们说话。
0: 月月，我是真的非常理解你。小时候，我对我爸的印象也很模糊。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总是不在家，家里只有我跟我妈。后来我妈去世了，家里只有我。他没办法，出勤的时候只能把我带在身边。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冬天下着鹅毛大雪，我就坐在车里亲眼看着他出警。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眼前的这个在大半夜冒着风雪执行任务的男人，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陌生的叔叔，他就是我爸，他是一个好父亲，他是我的英雄，是我的太阳。虽然我失去了我爸这个太阳，但如果我自己成为一个太阳，他一定能看见我。无论如何，月月，你爸妈现在还陪在你身边，你想见还能见到，对吗？尽管有时候小姨那个人说话容易着急，我一定替你批评他们。
1: 你们现在都是警察，你们仨是一头的，说不过你。
2: 我发誓啊，我自始至终都是你这头的。
1: 行了，走吧。
2: 去哪儿啊？
1: 回家呀，难不成真让我姥姥姥爷知道我搬过来以后这么惨？
2: 我妹真的是太懂事了，走，回家。我跟你说，我买那个蛋糕是他们店里面新出的口味，中间双层奶油冰激凌加芝士，特别好吃。我就把它们全部消灭，好不好？
1: 好，走。

0: 你干什么？
1: 什么我干什么？手往哪儿伸呢？哎，你把手给我撒开！你看他手里拿是不是你东西？
0: 你是干什么的？你多管闲事，用你管？
1: 我是警察，跟我回所里。
0: 你把手放开！这是我老公，我从老公包里拿东西怎么了？我看我老公看手机太认真了，就是想跟他开个小玩笑。你这是什么眼神啊你啊！
1: 你在公共场所拉开别人包本来就是你不对，还有你一直都在那看手机，别人站到你后面偷你东西你都不知道。你们是夫妻俩，但真的碰到小偷你东西不就丢了吗？
0: 你别在这义正辞严的，你说你是警察就是警察呀，骗谁呢你？
1: 我是蓝郡派出所的，我有警官证啊。

0: 我警官证丢了。
1: 燕子，
2: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可别走。你说的一套一套的，我看你就是个惯犯。
1: 就是，
0: 我真的是警官证丢了，你们看。
2: 你刚刚还说我包被偷了，你现在警官证又被偷了。
1: 走，跟我们上派出所说去。走，走上派出所说去。
3: 真有此事？
4: 你长得是猪吗？啊，你是个警察，让人把小偷给抓了，这还不？
5: 上嘛呢？你们这是？
6: 哎，艾姐，那个小耗子让人民群众当小偷给抓了，然后秦锁在里边就骂着。
5: 看你们这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儿，你们不是这么过来的？
7: 拿回去！你要没本事，以后就跟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回来！
3: 我说完话了吗？我让你走了吗？
7: 进来。
5: 秦锁找我呀？啊，
7: 你呀、啊，你赶紧给他调个岗。
8: 秦锁，我申请到户籍组，我保证。
5: 想得美！所里就这么几个年轻人，还想坐办公室？秦锁没让你跑断腿，算对你仁慈了。
7: 你好好给他讲一讲咱们蓝郡所的历史啊，让他听一听咱们蓝郡所的前辈们是怎么立下这块金字招牌的，少让他出去给我们丢人。
5: 行行行，消消气吧，啊，新人嘛，总得犯犯傻，吃吃苦头。
7: 他犯傻，他犯傻，别扯上咱们呀。咱们蓝郡所成立至今，从来没出过这么多丢人的事儿，就你这表现，还想通过见习转正的？狗熊派出所都不要你。
8: 你批评我可以，但是你不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啊。
5: 心警嘛，难免会犯错，积攒积攒经验就好了啊！别生气了。
7: 啊，对了，你不是说你带他吗？嗯。他犯了错，你俩一块写检查。
5: 呵，合着您再给我下套了？你这是罚他还是罚我呢？
7: 你要不想带他，就让他赶紧走，我不想看着他。
5: 行，这徒弟，交我正式收了。
9: 师傅，那以后你可得多照着我点啊。
5: 放心，我的人我会特殊照顾的。出去吧，一会儿跟我走。
6: 是，师傅。
7: 这傻小子都听不懂什么叫特殊照顾。
5: 您这双套路下的也挺好的啊。怎么了，老秦？不舒服啊？
7: 哦，没事，老毛病了。
5: 我看这段时间你脸色都不太好，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7: 不用了，我呀，最近可能有点累。
5: 那行吧，快中午了，你赶紧休息一下吧。
7: 哎，快中午了
5: 啊！
7: 刘，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5: 时间这么紧还回去啊？
7: 你嫂子呀，前两天下楼的时候把腰闪了，下不了床。他又不想让孩子吃外卖，我回去给娘俩弄口吃的。
5: 那我陪你一块儿回去吧，给你打打下手。
7: 不用，
5: 我顺便蹭口饭。
7: 行了。

0: 这个数据销毁了，对，这老秦怎么回事？谁让他私自行动的？嗯，这个呢，说是底下的一名新警员冒充送外卖的进去摸底时，被嫌疑人察觉的。你是说小天？对。
1: 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李成，嫌疑人那里有什么有用的线索？据嫌疑人供述，
2: 与他们联系的是境外人员，叫拉莫斯。
1: 不过，在本市没有查到此人的任何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但可以确定的是，吴欢案主吴欢的母亲接到的诈骗短信就是由这个伪基站发出的。
0: 联系境外警方，看看那边有没有拉莫斯的线索。是。
3: 徐伟杰的案子有进展吗？现在是各大高速公路和机场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可疑人员，我怀疑这个嫌疑人仍然留在东州。我们已经派人去查市区各大路口的监控录像了。
0: 继续调查，我就不信这个人会凭空消失。散会。

0: 老张，你等会儿。夏天儿，辉哥的儿子，
1: 不管是谁的儿子，该处分就处分。
0: 不是你不了解，了解当时什么情况？你
1: 当时的情况不就是夏天犯了错吗？
0: 赵海洋，辉哥当年可是把夏天儿托付给你的。
1: 正是因为托付给了我，我更不能心慈手软。是你了解这小子，还是我了解这小子？你都十几年没回来了，现在知道心疼他了？
0: 你不心疼？

0: 都是我没看好他们，你要罚就罚我一人，他们刚来什么也不懂。
1: 你少替他们背锅，我这次连你一块罚，
2: 是我犯的错，跟辉哥、方程没有关系，要罚就罚我一个人。
0: 赵阳，这没你逞能的份儿啊。
1: 赵阳，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出了门千万别说你是我徒弟，我没这个脸。哎，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对方是团伙作案，团伙作案，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你做什么了？逞什么英雄啊？
0: 刘队，别生这么大气呀、啊！
2: 海洋，快给你师父认个错。哎，师父，我错了，但我一定会把那小子抓回来。将功赎罪的，
1: 你快拉倒吧！最近老老实实在队里待着，不允许出外勤。你们三个人，每个人给我写检查。啊，哦，对了，还有你，你不是愿意替他们背锅吗？你一块儿写。还有，三个人轮流打扫厕所。
3: 哎，刘队，晚上生日，你
1: 案子都成这样了，我有脸过生日吗？我。
4: 哎呀。哎，辉哥，你说那小子他会不会还在东州啊？
0: 怪不得你师父骂你呢，动脑子好好想一想，他们留在东州干什么？等你抓呀！他们抢劫金店本来就是流窜作案，在东州被发现了，第一时间早跑了。猪手这鸭子飞了，你说你师父能不生气吗？嗨，
4: 哟，那么听话呀、啊？你还真写啊？
5: 废话，能不写吗？这事儿我认了，我跟辉哥那是受你牵连，谁让咱们是一个小组呢？这检讨我认了。

0: 喂，老秦啊，你把今天行动的事儿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1: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2: 谁啊？这一大早的，这
3: 是。这头上血啊，这怎么了？
1: 我那车子啊，爆胎打滑，翻沟里去了。哎，你能不能让那个街坊邻居给我帮帮忙啊？
3: 这一

0: 一大清早的，我上哪儿给你找车去？
1: 我那些货，你可以拿走，就当是报酬了。
0: 那找我试试看能不能找人啊？我试试看。
2: 哎，老弟，就是那个给超市送货的那个车，他翻沟里了。哎，对，
0: 你啊，给他找辆车，最好是一个吊车，给他拉起来，多带点人。
3: 有福利啊！
2: 哎，这两个赶紧拉。

0: 钱多多，你才放出来没几天吧？怎么对打架斗殴参与性那么强啊？都靠起来，
1: 靠起来。
2: 小姑娘，小姑娘，
3: 奶奶。

0: 领导，我们可是在奉命行事啊，并且是有授权的。刚才可是他们先动的手啊！
1: 奉谁的命？谁给你的授权？哎呀，赵副局，张董事长，最近咱们真是有缘啊，这哪有大动静，怎么都跟你们伯仲集团有关系？哎呀，实在抱歉，
2: 都是我手下办事不力，这回又给您添麻烦了。
1: 你手下说的奉命行事，奉的是你的命啊！
3: 不，这怎么可能？我不会干出这种事儿的，都是他们啊，他们说拿到了拆迁手续，但是没跟我说，所以呢就私自行动了。你看，
4: 赵局啊，我们真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你看，这是村委会给我们的授权书。
5: 在这儿，在这儿。你说说去。来得正好，我问你，这张是你盖的？
6: 我们村委大力村委会代表我们授权，
5: 是我们村两委加上代表共同研究出来的。我们村现在已经拆了85%，剩下这几个钉子户就是不配合我们。全村85%的人居无定所，我们村委会也没办法呀，不能因为。

0: 为这么几户，就不顾全村人的死活呀？
1: 他们这是官官相护，别信他们的。
0: 对，
2: 昨天盖的章，你们胆子也够大的呀！
3: 拿了一个村委会的章，
2: 就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强拆啊？啊？
3: 规划局的章呢？啊？
2: 行政执法局的章呢？有吗？
4: 那俩章呢？
5: 我问你，抓着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张董事长，打人是要犯法的，你要逞威风啊，别在警察面前。嗨，
4: 赵副局批评的对。
6: 村民们，以暴制暴，只会让矛盾升级。受伤的村民啊，先去进行救治包扎，我们会帮你们联系律师和开发商，进行相关的赔偿谈判。请大家放心，我们公安局一定会在保证大家安全的前提下，帮助你们合法维权的。
7: 你拿什么保证？
1: 就是啊，
7: 你们别有点面前一唱一和的，我就信了。
1: 我才不信你们！哎，
3: 你要我怎么保证啊？
1: 公开透明，群众监督。
7: 对，
1: 社会监督，公开透明。
3: 够时髦的。行，我就给你们公开声明。曹慧，哎，曹慧呢？
8: 小朋友，叔叔叫你出去，小朋友快。

0: 怎么样？
1: 你快看，跟十五年前的手法是一样的。初步断定，这具骸骨埋在这儿啊，有不少年头了。
0: 哎，有没有当时失踪人口的这个数据？
1: 没有，得等明天具体的尸检报告出来。先要确定受害者的身份。
2: 是。
3: 赵局，我刚才发现，
4: 怎么了？
5: 王慧，怎么了？
1: 先别动他，去叫救护车。
5: 是。没事吧？
1: 没事吧？
6: 抬出来了，抬出来了！
3: 没事。

0: 真要是不放心，就自己去呗。哎，
1: 赵局长，赵局长，赵局长，赵局长，
0: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的那些个承诺，它什么时候才能够兑现啊？孙斌们，你们放心，你们呢可以关注我们东州市公安局的官方网站，我们会在官网里面把今天这个强拆事件啊进行案情通报的。
1: 这个东西要再过去啊，那就算是见报了，是吧？哎，
0: 对对，就算是新型报纸嘛，快速、便捷又环保。哎，你们也可以在官网上面跟我们互动，好不好？
1: 哎，互动好啊，怎么样？哎，好，谢谢赵局长，再见。
0: 有什么事情啊，就报警，哎，别冲动打架了啊！哎，
1: 不打不打不打，
0: 都回去吧。
1: 哎，好好，咱们先回去呗。哎，谢谢局长啊，谢谢局长，好，再见再见啊。
2: 曹伟他没事吧？
3: 他曹警官呢？他是腰椎过度压迫造成的骨裂。
2: 需要手术吗？还好你没有经验，没有属于你挪动。他这种骨裂属于一般稳定性骨裂，3个月可以痊愈。
3: 好。
2: 脊椎骨裂的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作为她老公要好好照顾她，把家里的床换成硬板。
3: 哦，我
4: 王主任。

0: 有病人。
1: 哦，我先忙，我先走了啊。
2: 哎，好。
3: 袁总，侯尚东来电话，事儿办成了。
4: 嗯，知道了。
3: 那具尸骨他们也找到了。
5: 今天都是好消息吧？
6: 这事儿赵海洋有的忙了，暂时没工夫盯着地下钱庄了，钱要尽快转移走。还有，你通知王超他们一下，不要让婷婷乱走，需要什么都给他。
3: 好。

0: 谁让你上网的？啊！
1: 弟弟，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0: 别这么碰我！别以为你是梁董事长的红人，我就不敢动你。我告诉你，

0: 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今天发生在城中村的强拆冲突事件，以及由此发现的一具无名骸骨。这两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议论，网上谣言四起。
1: 江书记，刑侦部门已经着手调查，无名骸骨也已经送到法医处进行检验。现在是网络时代了，网上的发案率、报案率也不少。 很多网友还通过网络远程监督跟进警察办案，网络舆论咱们不能轻视。卢局长、小赵，具体的情况你们市局得向社会大众做案情通报。
2: 秦少爷放心，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应对网络舆情的尝试。我们市局一定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双重空间，线索没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再收集，一定会尽快查清这个案子。
3: 皇上，强拆事件怎么处理的？伯仲集团已经和村民协商了补偿方案，在执行了。民营企业家要鼓励，但过度追逐商业利润行为，要严令禁止。
4: 对，江书记，伯仲集团这块地的拆迁任务本应该是政府来执行。 但是因为执行力度不够，造成了开发商拿到这块地皮之后无法开工，产生了经济的损失，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我们也应该检讨。政府服务企业这个理念没错，但企业和老百姓都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一碗水要端平。
5: 宋局长，伯仲集团这次已经很有诚意了，人家拿出了高额补贴。 因此，他们也损失了不少。这次也算是个教训了。这次的事情多亏市公安局的及时出现，是冲突没有扩大。之前的群体性事件也是这样，没有造成过度的伤亡。现场处置得当，值得表扬。嗯，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治安是最能带给老百姓安全感和幸福感体验的，
5: 这也是我们智能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必须作为重中之重。
8: 请领导放心，
9: 到我们市局挂职的领导方正同志已经逐步在搭建智能警务系统，能有了整体规划之后，我会带他向各位领导进行汇报。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市里会全力配合。
8: 孙局长，这个孙秘书啊，把刚才所有的事情全都在落实一下，接续延续。怎么了？
10: 师傅，赶紧打听个人。
9: 谁啊？
10: 张伯仲这人怎么样？哎呀，
9: 反正让你盯上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好事了。说吧，担心什么？
10: 我跟他不熟，所以想侧面了解一下。
9: 人不错，就是脾气暴了点。但是上次颁奖你砸人场子，

0: 人家可什么都没说啊。你看这次强拆又让你给碰上了，而且碰了一鼻子灰，你还盯着人家干什么呀？
1: 我干嘛盯着他？我跟他无冤无仇的，我是觉得他最近啊有点倒霉。
0: 嗯，确实是。所以啊，那具无名尸赶紧查清楚，否则这块地永远开发不了，而且我们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没有办法推进了。啊，
1: 知道了，师傅。
0: 嗯，你去吧。

0: 包副局，
1: 哎，你来的正好。哎，今天啊，咱们得抓紧点时间啊。
0: 啊，方副局，我调来反诈实验室的事儿，赵副局没同意。
1: 啊，没事，你先坐。哎，回头我跟他说，赶快把这段给写完啊，今天把这完成了。
2: 方副局，赵副局那边布置了一些任务，保安这边人手也不够，所以
0: 我得见着他俩，实在不好意思啊，方副局。
2: 那方副局，我就先。

0: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细节我都总结了一下，然后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服。
1: 赵阳，
2: 你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呀？你什么意思？吃炸药了？
3: 我搞反诈实验室啊，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给我撤梯子是吧？哎，
4: 你怎么说话？谁撤梯子？今天是特殊原因，保安那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了，石磊他们才没去你那儿呢。
1: 等他忙完了，自然会回去的。
3: 少来了！来来来，你看看这个。
1: 你别给我看，看不懂。
3: 看不懂，我告诉你，没你事儿啊。你看看这个，这上面是不是有很多闪烁的红点？什么意思？这每一个闪烁的红点，就代表着此时此刻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电信诈骗案。
2: 我问你。
1: 啊，
2: 你说说，咱们需要多少警力，管得过来吗？
3: 更何况，很多诈骗分子把基站设在国外，咱们以往的做法是什么？是等案子发生了啊，受害人来报案，咱们接警处理，
1: 这样就算是把案子破了，受害人的损失就有可能挽救不回来了。
2: 我这么做，我搞反诈实验室，我就是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做法，
3: 把反诈实验室搞起来。
1: 只有在诈骗发生之前，咱们掌握了情报，
5: 才有可能把电信诈骗犯罪阻止在发生之前。
3: 不说话了，甩冷脸是吗？行，赵海洋，我告诉你，就算是你不帮我，你一个人都不给我配，我也要把反诈实验室搞起来，咱们走着瞧。
6: 这是怎么了？这
2: 不觉，要不你给他调两个人吧？这都憋疯了，这都。
0: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哦，感情我成坏人了？给他人我也得有人啊！我让谁去啊？要不你去？我
7: 呀，哎，要不你去啊？
8: 我去哪儿啊？
7: 你去帮忙啊！就这么定了，有空的时候就去反诈实验室帮忙。
8: 哎，夫君，他有他的事儿，我有我的事儿，我这行政一大摊子事儿。
7: 刚才还是我抠门呢。哎，
0: 再说了，是把你调过去帮忙的，行政这没事儿啊，你不能耽误啊。
2: 我是他那套业务，我什么都不明白。
0: 你不明白他要学吗？他们如果有什么线索，最后还得给你们行政啊。
7: 回去好好想想，
0: 准备准备。

0: 你说你这小伙子跑这么快，你怎么不去参加奥运会呢？
1: 我昨儿碰案子，特奇葩。然后秦总呢，让我写一个报告，但是这报告呢，我怕写完之后我挨批，你给我看一下。
2: 警官，你不是故意的，
3: 闭嘴。
4: 断了。
5: 打幺幺九。
6: 林医生，哎，派出所移交犯人，麻烦你给做个收押体检。
7: 来，坐吧。
6: 治安拘留。
7: 你有什么过往病史吗？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

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干嘛？
1: 打119。
0: 嗯。
2: 林医生，
1: 哎，
2: 派出所移交犯人，麻烦你给做个收押体检。
1: 来，坐吧。
2: 让人拘留。坐。
1: 你有什么过往病史吗？
3: 我有那个高血压，还做过那个心脏支架，还有那个糖尿病，还有那个……
2: 行了，你少跟我耍花样
3: 啊！
2: 抓你的时候跑得比兔子还快，怎么没那么多毛病
3: 啊？我说那夏警官，你能不能别激动？我确实有这些病啊！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安静。

0: 好了。
1: 来来来，起来。
2: 你带病人去三甲医院做个体检，查一下血糖、血脂、心肌酶等指标。要是指标不合格的话，去诊所护理生病。
1: 哎，我说啊，你们这些外聘医生进驻拘留所，不就是给嫌疑人做查体的吗？
3: 你拿着拘留所的钱，现在给我开去外面医院查体的单子，要你们有什么意义啊？
0: 夏警官是吧？犯人现在血压187/97是高血压，他还做过心脏支架，一旦受压发生了危险，这个责任谁承担呢？
3: 他高血压，这两天我们又是出警询问，又是开会讨论，还给他办了很多手续移交到这儿。3天我就睡了2个小时，他说他高血压，你就折腾我这个低血压的是吧？行，你给我开一个不予收押的单子，人我带走。
1: 我跟你说，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自己吃降压药，等着再量血压；第二，我领你输液去，大概花几百块钱吧，费用自己承担。不过今天。

1: 我们再来了。哎呀，
2: 见那。王浩，消防的同志来了。你们可换下来了。
3: 照这么下去，我们得专门开一个部门为你们服务了。
1: 前几天警犬队的狗掉沟里，不也是你们掏出来的吗？
2: 谁能想到啊，这也有个大客户。
4: 我不是大客户啊，这手铐质量不好。来来来，
5: 这药打开只能剪断了啊，这铐子可就用不了了。
1: 剪！
5: 哎，兄弟，小心一点啊！我们张警官的手在。
1: 闭嘴！
4: 来，多少了？开了。
1: 谢谢啊，谢谢。
4: 下回长点心。
6: 怎么跟服务对象说话呢？小心我给你们差评哦！哎呀，
4: 就你还好意思给别人差评吗？啊！我看你是老猴子摔到树底下，丢人丢到家了。
6: 秦总，那我就先走了。
4: 谢谢啊，
6: 再见再见。
4: 跟我过来。

0: 110打119求助，你怎么想的？张某浩，你怎么一天到晚尽是事儿呢？
1: 碰到这种事情肯定要找消防员帮忙呀。
0: 你可真是麻绳穿豆腐，提不起来呀。钥匙还能拧断，你怎么不把胳膊拧断呢？赶紧干活去。
1: 是。
0: 来，夏天呢？
2: 天儿不是被你派去巡逻了吗？明明立功还要受罚，
1: 太委屈了。
3: 委屈？他那是违纪，私自出任务，导致证据损毁，我不罚他，我罚谁啊？
1: 他是因为救人没救成，着急帮死者追回被骗的钱，这不该被表扬吗？
0: 我看你挺佩服他的，要不你陪他一块受罚去？
4: 秦总，我还是出去干活吧。

0: 你是我捡的瓶子，凭什么给你呀？是我的瓶子，这一片的垃圾桶啊，这个点儿就归我管，这是江湖规矩，当然得给我啊。
1: 垃圾桶是公共财物，公共财物就是大家的。
2: 你说是自己的，这叫做侵占国有资产，
0: 少给我扣帽子。
2: 我是发现垃圾里有宝，我在寻宝，怎么了？不行吗？秦所长，你听听，这个家伙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正常？
3: 谁告诉你的公共财产就是大家的呀？你老家哪儿的？
2: 从哪儿？那就是家。
3: 邱所长，你别跟这家废话，他这人啊，就根本就听不懂人话。还有你，咱们这片什么时候定的江湖规矩啊？我好歹是这片的土官。
2: 我怎么不知道？秦所，我就这么随口这么一说，哎，吓唬吓唬的。
3: 哎，秦所，今儿不是你班啊？
2: 哎，这不是被俩矿泉水瓶子给绊住了吗？
4: 哎，我秦建国。
2: 秦所，
4: 刚才那配件箱又坏了，你赶紧派人过来看看吧。
2: 哎，好，我马上过去。 你俩是准备接受调解呢，还是准备接着吵？要是接着吵，我给你俩开间房，吵完了明天再说。大伟，交给你了。
5: 怎么着？我给你们俩分亭子呗。
6: 安锁，西塘里有人报案，虐童。

0: 进来。开门。
1: 师傅，我来了。
2: 开门。警察。
0: 老爷子没摔着吧？
1: 没事没事。
0: 您家没孩子？哎
3: 呀，警察同志，麻烦你们管管吧。
0: 你们谁报的警？
4: 我报警。你招这么多野猫来，这万一有个传染传染病可怎么办？啊，
5: 你在楼道里养这么多鸡，不怕禽流感？
4: 我们家养这么多鸡，是因为家里有孕妇身子弱，需要哺乳。我们不能跟你比啊！你一大把年纪了啊，你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这不关我们的事。你要是弄点什么病毒来，那不是要传染给我们大家？你不是害人吗？
6: 哎，老王头说的有道理啊，这楼道是公用的，你们家这样缺的养鸡。本来就没道理啊，
4: 关你什么事啊？你养狗还没说你呢。
6: 哟，我家狗定期打疫苗，每周洗个澡，比我这人干净多了。
4: 那也是个畜生。
6: 你才畜生呢！
4: 你敢骂我是畜生呢？你是畜生！你们养狗，
7: 你们
4: 养狗，
7: 你们先跑进来了。
0: 你别吵了。你报的警是吧？啊，虐童，报假警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
1: 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师傅，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先回去。
1: 回去？
0: 我自有办法。
8: 警察同志，你看看给我姐的这个发型，还能见人吗？你看看，你们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看街头啊！我跟他说了，我今天要相亲，很重要。结果他给我剪了这么个发型，人家姑娘见到我转身就走了。
9: 我跟你讲，今天要是不把钱退了，我这一辈子想做了你。
10: 你在这跟谁自保呢？我跟谁自保呢？你干什么呢？
9: 动手！别乱点！动手！
11: 拦住了！拦住了！
12: 住手！住手！住手！住
11: 手！当你们家了是不是？啊！
12: 住手！放
13: 人！当着练武场呢，这派出所多够规矩的。大伟，把他俩单独关起来。
9: 不是，我是来报案的，你管我干什么？
13: 就凭你的派出所寻衅滋事，打我们民警，要给你调监控看吗？
11: 哪那么多废话呀！跟我走，
12: 快点。
1: 师傅，别生气。
14: 哎，阿玲，你回来了。
0: 秦总。哎。哟，这腰怎么了？哎
14: 呀，不小心摔了一下。你明天帮我找一下供电公司。工人新村那儿的配电器啊，它老坏，我今天一天跑了三次了。
0: 行。
14: 你怎么回事？
1: 被猫抓了一下。
14: 猫抓的？不是，你俩不是去处理虐待儿童了吗？
1: 就是猫发情了，邻居们误会了。嗨，哎，秦总，正好我有点过敏，你帮我后面抓一下。
14: 你没事吧？啊，
0: 我没事。
14: 跟我进去上药。
1: 真娘，
14: 哼！别动！啊，瞧你这没出息的样。
0: 这小区我走访过很多次，楼顶养狗，楼道养鸡，花坛种菜，楼道理发，是老大难社区啊。
1: 可不是嘛，全不守规矩还互相嫌弃，绝对的双标。今天吵架吵的那叫一个热闹呀，
0: 出了一次警惹了一箩筐问题。
14: 看来你们得多跑几趟喽。
0: 我发现我们辖区的老旧小区很多，空巢老人也多，这些空巢老人独自在家，安全隐患很大。哎呀，
14: 好好跟你师傅学学啊，你这工伤啊都白受。哎呀，
0: 秦所啊，医院不是每个病床前都有一键呼叫的按钮吗？要是给这些空巢老人的家里也装上一键报警的按钮，那我安全隐患不是大大降低了吗？哎呀，
14: 你这是个好主意啊。这样，明天你们去联系一下各社区的居委会，看看能不能给辖区里的空巢老人都说。

0: 换一个一键报警装置。行，不是，这个对鸟猫有什么关系啊？哎，别动啊！我看看你这个脑袋。哎呀，你这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秦总，没事吧？秦总，你是不是都2天没回家了？赶紧下班吧。
1: 岁数大了，值班值个大夜，甚至我都受不了。行了，这烂摊子交给你们了，我走了。哎，小张，啊，你的手被猫挠出血了，明天别忘记打狂犬疫苗。
0: 知道了，秦总。啊，累死了。这才聊到哪儿啊？ 我们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呢，
2: 师傅，咱们派出所就不能多招点人吗？我生生要把人累死了。
0: 我告诉你啊，跟着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许抱怨，抱怨一次100个俯卧撑。
2: 那有奖励机制吗？
1: 没有。
2: 那不公平。
0: 还抱怨是吧？200，现在做，立刻马上。
1: 师傅，我手都受伤了，
0: 第一次出犯。
2: 行，
0: 明天吧，明天补上啊。
1: 师傅。

0: 爸，你怎么还没睡？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吃饭没？没吃，坐下来一块吃点。哦，
1: 在家里陪老爸喝一杯酒，这不犯纪律吗？
0: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儿喝呀？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能有什么事儿？一块地的事儿，遇到点小麻烦。一块地怎么了？能出什么事儿呀？刘恒，听你这口气，老爸要是跟你说了，你能帮我摆平是吧？
1: 不说拉倒。什么时候能够升个玉官半职了？早呢，我才刚去那儿没多久。
0: 爸，你要是盼着我当官的话，我建议你就别等了。哎呀，想当初要不是我略施小计，你也不会去考公务员当警察。
1: 你又使什么计了？还玩呢？玩傻了都？哎，你干嘛呀？
0: 干正事儿，我今天这是跟你说最后一次，要么来公司好好上班，要么你就准备材料申请出国留学。你都安排好了，我就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那好，我给你最后一个选择，考国家公务员。怎么说正经有个班上。我跟你说实话，我就看不惯你整天在家里混吃等死的样子。 如果你这些再不同意，冯浩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搬出去，你身上所有的卡全部停掉，以后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你，你爱上哪上哪，爱干嘛干嘛，我真的不管你了，你自己想清楚吧。

0: 啊，合着你是一开始就算计我呢？
1: 那不然呢？你想啊，我当时不逼你这一下。

0: 当警察又辛苦又累，尤其是在基层当民警。
1: 我要是告诉你真实原因，我怕你又被气着。
2: 我哪儿那么大记性啊？
0: 说吧，我真想听听。
1: 嗨，就是，哎，别的地方都离家远，就那个派出所离家近，所以我就报警查了呗。再说当时那个情况，要么出国，要么去公司，我不是没得选吗？
2: 不过也好，现在想起来，你没来公司替我接手生意，也许是一件好事。
1: 爸，公司到底怎么了？
2: 没事儿啊，公司的事儿你就别管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啊。
1: 其实当初就算你不逼我，我也不会一直混着的。谁刚毕业的时候还不会迷茫一阵子？我实话跟你说，当时我已经偷偷的自己找工作了，我就想试试不靠你我自己行不行。
2: 你觉得你现在行吗？
1: 我当警察就是靠我自己啊，你想帮忙还帮不上呢。其实我现在觉得当警察也挺好的。哎，对了，我记得你说过你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警察抓小偷。
2: 嗯，你还记得呢。行啊，也算你替老爸圆了一个梦，好好干吧，鹏鹏。这回呗，行了，你回去休息吧。啊，
1: 行，那您别再喝了啊。

0: 呀？
1: 七幺三嫌疑人画像。哎呀，太好了！有了这张画像，就能重启七幺三案了。
2: 老郭啊，
1: 你真是立了大功了。嗨，
0: 什么立功不立功的？为了七幺三，就是跑断我的腿，我也乐意。
1: 马上拿到档案室做比对，看看能不能找到嫌疑人。
0: 别什么事都一个人扛着，方成也回来了，我便和他一起案。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说不开的？并且这件事事关夏怀，也应该跟他说一下。
1: 那就麻烦你再跑一趟了。
0: 你们俩呀，走了。
3: 见。
4: 方副局。哎，
3: 老郭。
0: 哎呀，之前就听说你要调回来了，这手里一直忙着，也没来得及过来跟你打招呼。哎，不许挑理的。
3: 哎，不能够，不能够。哎，来来，坐坐坐。哎，等会儿啊。
0: 你小子还这么爱喝可乐。谢谢。这次回来也和海洋一样，都是副局了，有出息了。你们俩也算是再次共事了。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坐下来谈谈？当年那么好的兄弟，难道这辈子就形同陌路了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真的认为辉哥的牺牲责任完全在我？
1: 我也申请调走了，过两天就走。

0: 作为旁观者，我说一句啊，这当年的事儿没有谁对谁错，我知道你们俩心里都有气，可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这夏辉要是还在，也不想看见你们俩现在这个样子。算了，今天来找你啊，是有件事情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713案有了突破。
1: 真的？
0: 之前呀，根据一条线索，我去了趟甘肃，从甘肃呀，我带回来了713案嫌疑人的画像，你看看。

0: 终于看见了这张脸。根据从甘肃拿到的犯罪嫌疑人画像，经过档案资料对比，我们可以确认，713案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刘长毛，东周人，16年前在东周犯下连环杀人案，逃窜至甘肃，与甘肃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在酒馆相识，两人一起干了抢劫案，之后分道扬镳。陆军。
1: 这案子压了16年了，是东周市公安局，每个警察心里的结啊！我申请立即重启713案。

0: 全国通缉，这一次务必侦破此案。谢谢陆巡。
1: 王老太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但还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的家属。这个王老太太啊，就一个儿子，在美国呢。他要不接电话，谁也联系不上他。哎呀，你说现在人啊，拼了命的把孩子往国外送，到老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2: 哎呀，累死我了！我还以为在派出所工作就是敲敲键盘、登登户口呢。
3: 早知道是这样，我
4: 早知道你就不干了。哎，
5: 那可不行，我实话跟你说啊，自从我当了警察，我爸都看高了我三分。
3: 我跟你说，你别每天懒懒洋洋的。
4: 这学期的表现很重要。
6: 哎，我无所谓，表现不用太突出，都
4: 在篮球手就行。
5: 为什么呀？
2: 眼睛没关系，
4: 没关系。
5: 在派出所工作又不用动脑子，
4: 那为什么非得是蓝俊所呀？
5: 离家近呀。
1: 怎么，你想被其他支队也挑去啊？
7: 那当然，我想去刑侦，你以为都像你呀？
1: 啊，是是是，咱们小甜甜志向最远大了啊！
4: 哎，你说就你这样，你为什么要当警察呀？
1: 我爸非得逼我做选择。
4: 要不出国，要么接管生意，要么就是公务员。前两项我肯定不选，这不是在没招了才考了警校吗？所以呀，我就打算安安全全的混过两年。就算是混，也得像个样子吧。
5: 你这么一说，好像有道理啊。
4: 哎，这样以后你健身的时候叫上我，让我也练练肌肉出来，这样能让我爸看出我的辛苦。
5: 自己找教练去。
4: 瞧你这小气劲儿吧。
8: 啊，这小丫头了，都听到了。
9: 小王，马上来我办公室。
1: 完了，
10: 赶快圆润的离开吧。
1: 闭嘴。

0: 你把我拦去所当什么？啊，当什么地方？我们是东州的明星所，年年拿现金，就你这种不求上进的还想留下来做梦？站好了！我问你，警察是什么？啊？只是你的逃犯案吗？
1: 警察是一份事业，那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警察的。
0: 你要没有一点奉献的决心和牺牲的觉悟，趁走跟我走人。还有，我告诉你啊，你的见习打分，我说了算。就你这表现，到时候我非把你扔到犄角旮旯去，我让你闲得头上长蘑菇。
2: 那也挺好的吧？
0: 你说什么？

0: 来，赶紧坐。死你这个臭小子啊！来东州多长时间了？你也不说来看看我，你什么意思？
1: 哎呀，不是师傅，这不是工作忙吗？这一心都在案子上。再说您都副市长了，您也工作忙啊。那我现在来看您，
0: 少来这套。啊，你不来看我，这事儿怪我。啊，
2: 行行行，别解释，反正我生你气了。
0: 哎呀，
2: 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师傅。您有事儿，那我一会儿再来吧。
0: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啊？跑什么呀？给我坐下。坐下。
1: 我看还是我先走吧。
0: 你也坐下。

0: 我发现你们俩翅膀是真硬啊，
1: 连我的话都不听啊？怎么着？
0: 就这么一直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直这样下去了，是吗？啊？你们就是想活活气死我。方正，你接着说。
2: 师傅，我是来想告诉您啊，辉哥的案子有线索了。
3: 师傅，我找您也是这事儿，713案有了新的突破。
0: 什么时候事？
3: 前几天。
0: 前几天的事，你现在才来通知我呀？
3: 当时只是怀疑，还不能确定。我让老郭亲自跑了一趟，现在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和姓名。
0: 上报卢局了吗？
3: 上报了，已经重启了713案，画像上传到公安部，发布了全国通缉。
0: 好，太好了，16年，终于有线索。我知道这件事在你们心里一直是个结，没有一天放下去过。现在好了，放手查吧。
3: 是。
4: 回来了。
5: 啊，
4: 八妹也到了。
5: 对啊，在楼下的时候啊，刚好碰到，我就顺手自己拿上来了。
6: 哎，
3: 哎，回来了，
6: 才回来。
4: 哎，你下班去哪儿了？
5: 给我妹买了个新手办。你呀，那么宠你妹妹，总给她买东西。我和你平姨在月月心中的地位啊，是很难提升喽。
7: 我怎么能跟您二位比呢？一个大领导，一个大忙人，人民警察为人民，舍小家为大家，他连饭都没时间做，还点外卖。
5: 哎，小子，学会调侃你叔了。
7: 哎，那个呢？
4: 上补习班去了，说换了新学校，有点跟不上。
7: 正好，这是我从学校跟他们老师要的补习教材。
4: 哟。

0: 呀。哎，你怎么没想到呢？还是人小天赏心。
1: 小天啊，你平一一直跟我夸你呢，说你最近表现不错，所以点了你最爱吃的菜。来，
0: 哎，把菜装盘子里。啊，
1: 装盘子里干嘛？还得洗呢，就这么吃吧。
0: 炒菜的时间没有，刷碗的时间还是有吧。
1: 前几天的碗都放着还没洗呢。
0: 我们干基层的忙呀，领导有时间，领导洗。
1: 行行，我洗，我洗，我洗，我洗。哎，别洗，别洗，先吃饭，啊。
2: 您看到我跟我小姨的新闻了吗？
1: 看到了，表现不错。
2: 那见习期结束，我能调到刑侦吗？
0: 我觉得按你的表现情况啊，是很有机会调刑侦的。
1: 派出所待着不是挺好的？你看你平姨，让他离开基层他还不愿意呢。
2: 可是我想破案啊，我爸的案子还挂着呢。
1: 你当警察就是为了破你爸的案子？
2: 当然了，这是我考警校的动力。
1: 你先想明白当警察要做什么，你再跟我提要求。
2: 不是您太双标了吧？这个案子不也在您心里是个疙瘩吗？为什么您可以解，我就不能解？
3: 案子现在是没有进展，
1: 但并不代表无人问津，那是因为技术和条件达不到。嫌疑人的生物检材就在库里存着呢，就算你现在去了刑侦，你能干什么？
0: 行了，别说了，每次一说起辉哥的案子，你俩就上头。好不容易在一块吃个饭，都不许生气啊！看这个。
1: 这样吧，见习结束啊，你就在派出所待着，好好锻炼锻炼，想明白什么是警察，再来提要求。
2: 我提什么要求了？我们安所可以跨辖区追捕高小飞，为什么我就不能抓杀我爸的凶手啊？
1: 所以他去派出所当民警了。
0: 哎，不是，我去派出所当民警怎么了？哎
1: 呀，我不是说你，我说夏天，一个眼里只有仇恨的人，永远做不了一个好警察。
0: 赵海洋，都跟你说别说了，
1: 说他两句怎么了？
0: 你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
1: 吃。
0: 装点饭带走啊！
4: 不用。
0: 你还吃得下？

0: 我跟你说，这个人啊，他那天也许事过积了一点，但他毕竟也是刚毕业。你毕业那会儿还不如人家呢，还不是一样的跟着辉哥做事。
1: 就是因为我吃过亏，我才不想让他跟我犯同样的错误。有些错是不可逆的。

0: 因为你让我损失3000万。
1: 把你卖了也不值3000万啊。董事长，我真的是为公司利益才这么做的。
0: 进来。
2: 董事长，这两位警官找您。
3: 你下去吧。
4: 刑侦支队马小峰。张董事长，你们集团开发的天府花园有个业主报案，称天府花园的建材质量不达标，导致一名孕妇丧生。现在我们市刑侦支队已立案侦查，请你配合我们调查取证。
0: 建材质量不达标，这个不可能。我没说，怎么回事？哪个业主报的警？
5: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干嘛呢？
4: 张董事长，打人也是犯法。啊，
0: 不好意思，警官，
6: 我们集团的建材呢，都是。
0: 经过咱们市里边有关部门的检验，所以不存在这个质量不达标。
4: 这次我们会和质检部门同时取证，有没有问题，等检验报告出来了就都。

我们马上安排。

0: 怎么样？全部都有真言。王经理，你们伯仲集团所有的建材材料都从这个库出吗？
1: 对。
0: 这个摄像头一直都有吗？前段时间失效了，这是新更换的。
1: 仓库的钥匙平时谁负责？之前看仓库的老师回乡下了，现在钥匙一直在我这儿。
0: 这个老师什么时候走的？
1: 也就不到半个月。
2: 喂，侯秘书。正好，董事长被警察带走了。我怎么了？
3: 市局刑警支队的人找你爸配合调查。咱们之前开发的一个新楼盘出事了，你别担心，没什么大事。
2: 我知道了。出什么事了？天儿，你在市局是不是有仇人？
3: 怎么了？
2: 帮我打听个事儿。
3: 哎，你干嘛？哎！
4: 小天，海洋叔，你在忙吗？不忙的话，我问你个案子的事儿呗。你爸的案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挂起来了。
3: 不是我爸的案子，是我同事张鹏浩他爸的案子。什么案子？
4: 他爸张伯仲就是被刑侦的人给带走了。
3: 他现在整个人像失了魂似的，所以我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4: 夏天啊，你也是警察，规矩难道不懂了吗？
5: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别的案子你少问。你这赵叔也太天命无私了吧！别人都觉得他把我当儿子，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任何特殊待遇。
6: 哎，你去问问安姐吧。安姐，
5: 嗯。

元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出席。国庆节将至，我区各地精心布设景观，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国庆假期，我区铁路、航空等部门协同联动，保障旅客安心舒心出行。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但增曲宗再遇返藏。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在拉萨开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定不移扛牢政治责任，科学研究谋划我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雪域高原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建强基层堡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定不移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问题突出的开展回头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区维护稳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主动创稳，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实战化演练，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要全力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造高素质政法铁军，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筑牢忠诚警魂，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强化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不断激发政法干警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风险意识，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假日期间社会安定祥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织密全域、全链条、全时段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化全域隐患排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抓实高原场景实战备勤，加大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力度，深化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主动防范意识，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创新方式方法，建立气象1263精细化预警预报机制，精准预测、快速反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全区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好管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群众思想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提升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质效，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作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切实做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要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丰富少儿文化供给，拓展实践育人场景，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等。会议强调，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战略定位，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0: 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深化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全面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鲜花吐蕊献英烈，哀思极尽寄忠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淡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拉萨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奏响，九师长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自治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拉萨各族各界群众、西藏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胡昌生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涉级而上，来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胡昌生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烈士致敬。仪式结束后，胡昌生来到孔繁森等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鲜花哈

0: 鞠躬追思。在烈士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先烈们参与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教育，备受洗礼。胡长生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观看，深入了解英烈的生平事迹。他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孔繁森精神，更续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代表、烈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代表等参加。
1: 拉萨烈士陵园始建于1955年，安葬着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个时期英勇牺牲的烈士。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们一起瞻仰高原丰碑，致敬英烈。
2: 在拉萨烈士陵园，这片雪域高原最沉静的安息之地，长眠着1201位英烈，其中444座墓碑没有姓名，没有籍贯，甚至找不到他们生前的半张模样，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沉甸甸的四个字“烈士之墓”。从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到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从边境御敌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西藏发展的每一段历史都有英雄在这里永远驻足。自1955年陵园建成以来，757个名字熠熠生辉，而444位无名烈士已经静静守护了半个多世纪。他们是谁？来自哪里？牺牲时多大年纪？我们再也无从知晓。但每一颗五角星下，都是一个曾经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人。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区各地举行仪式，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功绩，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3: 秋日肃穆，松柏凝翠。今天清晨的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
4: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我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捍卫的这片土地。
5: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心情也是十分的沉重，先烈奋斗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公安力量。
6: 上路很难的，康美西巴克德里巴乌之说了，那安祖肯错吧真的，他可地共产党各地的，我们只有那三点可多的，你们弄吧。
3: 山河无恙，英魂长存。同一时段，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纳曲、阿里等全区各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地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纷纷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7: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为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也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8: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9: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0: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踏踏实实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国庆节将至，我去各地精心布设景观，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然后把旗子要绑紧，要及时巡查，防止它跌落，及时补上。
3: 临近国庆，拉萨市全面开展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迎亲大桥、藏热大桥作为城市景观重点路段，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以崭新面貌喜迎国庆。
4: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这个整个城市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这个城市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我也很期待这次国庆节能在西藏拉萨度过，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3: 林芝城区街头处处披上亮丽中国红，澄澈蓝天之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鲜红国旗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错落有致，昂扬大气。
5: 这些年看着林芝的城市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3: 昌都市区主干道上车流不息，行人往来，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
6: 节日氛围很浓厚，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
3: 金秋时节，高原大地天朗气清，层林尽染。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
7: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看到四面八方的游客游玩，心里特别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8: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我们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针对国庆假期进出藏旅客大幅增长的情况，我区铁路民航部门提早谋划，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
3: 今天上午，随着重庆、北京、西宁发来的列车陆续抵达拉萨火车站，我区国庆小长假出行大幕正式拉开。
9: 到西藏来，我是一直想来，这次就是趁这个假期抓紧来。拉萨周边的，像布达拉宫呢，是一定要去的，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旅程。
10: 我们这次的主要路程是自驾，然后到丽江往东走，因为从拉萨到丽江是一个全新的路程，然后也是之前听朋友推荐，所以对这个新的路程我们还是非常充满期待的。
11: 就是18岁的梦想嘛，今年28了嘛，10年以后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行程规划目前还没有，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最期待的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纳木错。
3: 为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区内线路方面，拉萨市林芝、日喀则方向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进出藏方面，西宁与拉萨双向加密开行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12: 国庆期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我们提前优化站内客运组织方案，增开售票改签窗口，针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持续通畅绿色通道，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分时错峰出行。
3: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乘坐航班奔赴高原，也有本地群众搭乘航班外出探亲、休闲度假。立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让出行选择更加丰富。
13: 国庆放假，然后准备去飞太原，到太原那边去转一转，时间会快一些，方便一些，时间都可以多用在多看一下风景。
14: 我就是趁国庆假期来这边旅游的，可能因为这边不是特别了解，想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3: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我区各机场提前部署，全面升级各项保障举措，各岗位实行弹性排班，联动航空公司做好运力调配，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全力保障航班平稳有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5: 国庆期间，全体西藏民航人运坚守诠释责任，运服务彰显担当，以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精细的运行管控，最贴心的服务保障，全力筑牢高高

0: 航空安全防线，畅通学域空中门户，竭诚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顺畅、暖心、便捷的出行环境。
1: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提高政治担当、专业水平、落地能力，靶向破题、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今天中午，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淡增曲宗圆满完成赛事征程，载誉归来。
3: 临近航班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温情涌动，暖意融融。自治区体育局工作人员备好鲜花哈达，提前赶赴接机大厅等候健儿凯旋。迎接队伍中还有淡增曲宗的家人，一家人身着盛装，满怀期盼等候征战亚运载誉归来的亲人。
4: 谢谢总裁，这边让我开队。
5: 开队在车里开去。
3: 多年赛场坚守，千里逐梦，此刻所有牵挂与期盼都化作深情凝望。淡增曲宗的母亲难掩激动，几度湿润眼眶。
6: 欢迎欢迎，
7: 谢谢嘞。
3: 航班落地，淡增曲宗精神饱满，步履轻盈走出出站口，大家第一时间上前敬献鲜花哈达，家人贴心备上他平时喜欢的食物，没有隆重的仪式，这份来自家的味道就是动人的庆祝。
8: 我在赛道上，我相信我一定行，我能行。正式确定下来以后，真是很激动，很开心。看到一家子过来接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会走到现在。
9: 这个孩子训练，包括生活都非常自律，带着伤病克服种种困难，能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常不容易。希望他一年比一年好，也希望他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3: 结束机场迎接仪式后，淡增曲宗随同团队一同返回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队，队内为他举行欢迎仪式，共享这份来之不易的亚运荣光。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赛事竞争激烈，极度考验运动员的耐力与意志力。淡增曲宗在赛场上凭借着常年高原打磨出的扎实功底和稳定心态，顽强拼搏，稳健冲刺，在众多顶尖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斩获赛事冠军，为我区高原田径事业再添殊荣。
10: 两名队员都拿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创造了咱们西藏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为西藏耐力项目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为祖国、为西藏培养更多的像邓子群中赤赤错母一样的优秀西藏运动员。
3: 今天上午，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隆重举行。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户外运动从业者、登山界前辈齐聚一堂。
11: 有四五年了吧，提前有一个多月就把那种快走的量增加了。那前面爬过5900多的乞力马扎罗，肯定希望能登顶了，明年再去继续爬更高的。很愉悦，然后很期待。
12: 我从2019年开始就喜欢上登山运动了嘛，到现在有7年了。攀登起宗我就准备了已经有3个多月了，所以很期望啊登顶成功嘛，6000米的梦。
3: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为大力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
13: 去年的12月爬了自己的第一座雪山，还挺喜欢的，感觉一路上也收获了非常多。今天在这么特殊的日子里，向中国的这个登山事业发出诚挚的祝福。
14: 今年的登山运动整体来说，这个参与人数最多，模式比较这个丰富，体验一下这个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一个魅力。同时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参与户外的这个爱好者，保护生态环境，有序参与安全文明登山。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29号，自治区文联六届五次全委会召开，会议选举陈仁杰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增选边点望九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十位同志增补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委员。聚焦我区文艺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自治区文联将围绕出作品、出人才主责主业，紧扣做人的工作根本任务，聚力繁荣发展西藏文艺事业，努力推进文化强区建设。
1: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联动线上线下渠道，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2: 日前，嘉黎县开展2026年度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干实操技能专项培训，培训针对性讲解高原种植养殖、疫病防控、田间管护等实用技能。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科技队伍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1: 为期2天的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首届火焰蓝比武竞赛日前开赛，6支队伍的60名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智能、体能4个维度展开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实战根基，提升执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日前，左贡县举办互助杯干部职工健步走活动，活动全程4.7公里，融合全民健身、政策宣讲、公益环保于一体，既强健了干部职工体魄，舒缓了工作压力，又以沉浸式宣传推动职工互助保障政策落地走实。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

0: 你别在我眼前晃！东家，夫人，
1: 怎么样了？
0: 城里找了，没有找到二少爷。我听说二少爷好像是上了南下的火车。兔崽子！
2: 他准是上南边找那个小画眉去了。大脚，马上带人去南边，把他抓回来。
0: 放心，东家，我这就去。夫人，
1: 你说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孩子，这把秋恩给吓跑，你往他家的南边去了，你到哪儿找他？爬爬爬，就知道爬。
3: 老夫人，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一片心意，无论如何您都得收下。
4: 樱桃姑娘，刚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皇家是有规矩的，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不能收啊。
3: 老夫人，您要是不收下，樱桃回去没法交代啊。
4: 哎呀，让你为难了哈。要不这样吧，你们大当家的一片诚意，我要是不收呢，也实在说不过去。这颗人参呢，我替子荣收下。这个钱你拿回去，钱是不能收的。你们大当家的一片诚意，我们皇家的人心领了啊。
5: 我这趟出去，事关咱们宋家的生死。如今这家里顶事的人，就剩下你了。遇事切勿慌张。金福是爹留下的老人，忠心耿耿，做事沉稳。有啥事儿多跟他商量，啊。
3: 家里的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只是，
5: 你还是挂记秋安的事。南边那么大。不过你放心吧，三九万事也有谱，一旦有了消息会给家里来信儿啊。
6: 东家，去济南的车票给您买好了。
5: 好。
3: 你这不要去南边见孙爷吗？怎么又去济南了？
5: 咱们济宁城的盘子总共就不大，还都让白大可的半干松茸给占了。我打算把新鲜松茸运到省城去试试。
3: 掌柜的，上回这个白大可使了阴招，险些让咱老宋家败了家，这回咱可不能不防啊。
5: 这趟去济南，一来是为了锁死买主，二来就是防备有人使坏。放心吧，啊。
7: 娘，
4: 哎，
7: 您找我
4: 啊？坐。
7: 哎，
4: 还有两针就缝了。
7: 我来吧，娘。
4: 彩英啊，你看哈。这个是一片云托人送来的一根参，长白山的老参，这是最补的了。子荣啊，吃不好睡不好的，等他回来，你给他熬个参汤，好好补补啊。

0: 老爷，这是娘让我给您熬的参汤，补补身子。
1: 开汤，一会儿再喝。
0: 哦，老爷，现在就咱们两个，你跟我说心里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的？要是有的，咱们就明媒正娶的，把他娶进皇家。
1: 彩英，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呢？我怎么可能会娶一片云呢？
0: 我知道官匪不通，可人心是通的呀。我也是女人，一片云的苦楚我能了解。他年纪也不小了，要是再不给他个说法，恐怕真要误他一辈子。我也想明白了，如今天凯在南边，什么情况也不清楚，老疙瘩他有。要是真能把一片云娶进家门，再添个一男半女，也是件好事。老爷，不冷不热正好。

0: 我知道，这参汤里有毒啊！娘，这人是哪儿来的？
1: 是一片云朵打发银行送来的。娘是说让你不生子就交给。

0: 宋掌柜，督军呢也是我们德胜楼的常客，我们东家跟督军呢是说上话的啊，所以这个铁路上的事儿您甭担心，只要督军一发话，那一准是一路通畅。
1: 刘掌柜，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哎呀，宋掌柜，我们得把丑话说在前头，督军什么脾气我想你早有耳闻，他为了吃新鲜的松茸，那自然是一路通畅，但是这个松茸如果运到了不新鲜了，扫了他的兴致，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 刘掌柜，这个事儿关系我宋家的生死存亡，我知道分量。
2: 樱桃妹子，
3: 猫哥，有事儿啊？啊，
2: 我没事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大当家他好些了没有啊？
3: 好多了，多谢猫哥关心。
2: 啊，看来我送给大当家那颗人参管用是吧？
3: 那个人参啊，大当家的没舍得吃，送人了。
2: 什么？送人了？
3: 啊？
2: 我说送人好呀，大当家的为人他就是仗义，是不是樱桃妹子？

0: 你先忙，你忙。
1: 毛哥，不能再等了。要是有人吃了人参出了事，咱们就露馅了。
2: 对呀，毛哥，我话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0: 我先是糊涂，都是他们。
1: 大当家的，您是菩萨心肠啊，
2: 你就是饶了我这一次吧。啊，
3: 大当家的，不好了，
4: 探子刚刚说黄老爷的夫人吃了咱们送的人参中毒死了。
3: 大当，大当家的，
2: 听说您受了伤，怎么样，好点了吗？
5: 擦破点皮，不碍事儿。
2: 哦，那就好。承蒙大当家的收留，老猫子我是感激不尽呐。你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报答的。哎，这个呢，是我从东北长白山带回来的一颗百年的老山参呐。您叫人把它熬成汤，喝了补补身子，养养气血。来，
5: 谢了。哎，
2: 客气客气，您先歇着。我走了。
6: 王八蛋，你找死！
0: 大当家的，你不正好想嫁给黄子荣吗？我这不是正好给你腾出位子了吗？啊！
7: 我这是鸟兄弟，别跟我说了，
8: 轻拿轻放啊！哎，来，慢点啊！
7: 源头，哎，一定你多多指教。哎呀，
8: 客气客气啊！哎，金管家啊，这可是宋掌柜琢磨的运孙悟空的木头箱子吧？
7: 对啊，就这箱子里边呢，把它铺上一层冰块，然后呢，再把新鲜松茸往上一铺，他呀坐着火车就到咱济宁了，
9: 到时候就有新鲜松茸吃了。
8: 那咱们可得好生伺候着，
9: 一定多关照。
8: 哎，慢点慢点。哎，这谁家的棺材呀？赶紧往出挪挪，快！
7: 有点晦气，有点晦气。
8: 别碰到宋家那木头箱子了。哎呦，
7: 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几位谢几位谢几位啊！
0: 东家。东家，宋汝生又去南边了，不过听说宋家只签了三斤的合约。
10: 怎么，他找着宋荣保鲜的法子了？
0: 这倒是不知道。
10: 三斤，那他还是在试啊。
0: 东家，这要是让他得了手，那他可就咸鱼翻身了。
10: 翻身，想得美。
11: 好啊，是，明白。
10: 郑厅长怎么说？
11: 郑厅长说，宋家这次运输松茸惊动了督军，督军已经给各地火车站点下了严令，要确保宋家所乘车次一路畅通。白长官，这回我实在是帮不了你了。
10: 这要是让宋汝生把新鲜松茸运进来，咱这半干松茸生意这就黄了。
11: 白掌柜，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在铁路上做不了文章，你就不能在其他方面想想办法？
10: 也罢，只有在运输途中做文章了。我让钱三去趟徐州，这银盘您先留着。
11: 啊，哎哎。

0: 老娘不好疼！黄老爷，罗布是我姐吓的，是有人想害她，弄出了误会。
1: 黄老爷，我能给彩云姐上两张纸吗？没这个必要。我知道如今说啥都没用了，下毒的人就在城外，到底是咋回事？黄老爷一问便知。
2: 饶命啊，太当家！太当家，他饶命啊，太当家！他。

0: 黄振顺，你是清官，这案子还没结呢，你不能随便杀人呐！黄振顺，
1: 饶命！
0: 要不你先把我关到大牢里面吧。
2: 爹。

0: 让我回去给他烧两张纸吧。
1: 易边缘，蚕英虽不是被你下毒所害，但却是因你而死。从今往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0: 东家，咱家的松茸毁了，咱松茸都毁了呀！
1: 宋掌柜，人抓住了！
0: 你个王八蛋，说谁让你这么干的？
2: 有个人给了我五十现大洋，
3: 我不认识他呀。
4: 天要亡我宋家呀！

1: 请问，您是宋掌柜的吗？
2: 啊，您是？我是站长。
1: 宋掌柜，刘掌柜派我们来接你，把货直接拉到德胜楼里。
3: 好，
1: 你们两个把这包箱抬来。
4: 好嘞。
5: 哎，慢点。
1: 是他。

这些让老子瞅瞅，这新鲜松茸到底长啥模样？弄上来。

0: 都说什么北人参南松茸，这样子看上去跟蘑菇没啥两样。
1: 陆主任，当年我在云南吃过新鲜的松茸啊，这一晃就5年了，那真叫是新鲜啊。此生能在济南再吃上这新鲜松茸，我们大家都是沾着督军的光啊。
0: 这人家宋掌柜千里迢迢的，费尽千辛万苦的把这个东西弄到这儿来，咱们能吃上那么新鲜的松茸吗？咱们都是沾了人家宋掌柜的光。
2: 都经过奖了。
3: 好了，你坐下吧。
2: 走。
0: 这眼瘾也都过了，该尝尝是啥滋味了，拿去吧。
2: 督军您稍等。等等。

0: 实在对不住你，这松茸不能给您吃。
1: 这啥意思啊？怕老子不给你钱啊？
0: 不不不，宋某绝无此意。

0: 啥意思？宋龙交给长途贩运最怕两件事，一是腐，二就是长着宋龙虫。虽然宋某已经极力让宋龙保鲜了，可是在路上还是生了虫子。这一旦宋龙生了虫子，那养分就都被虫吃了，因此扫了督军的兴。
1: 宋掌柜，既然你的松茸已经长了虫子，就不能怪我们德胜楼食言了。你这个松茸，我不能收了。
0: 自然，那是自然。
2: 段总。

0: 掌柜，误会，纯属误会。要说招虫的话，不会只招这一个吧？嗯，杜鹃，您仔细看看，这松茸上干干净净，哪还有别的虫呢？
1: 嗯，
0: 去，给老子再拿一些过来。
1: 哎，
0: 快点儿！
1: 我亲自去拿，我亲自去拿。

0: 共产党官员，
1: 在。
0: 就因为你这一句话，差点耽搁老子一顿美餐，你可知罪？
2: 去，给老子把楼上那帮记者都招呼上来。平日里净他娘的写些什么枕头啊、床头的，明儿个替老子改改调性。替人宋掌柜说道说道啊。这个，因为一只虫子，差点赔上了全部身家，这叫什么？这叫大意，是咱们全省商家的这个楷模啊！哎呀，好啊！一顿饭吃出了信义二字啊！好，这个赶紧替老子熬汤去。哎，
3: 各位父老乡亲。杜军听说宋家的信义碑被宋掌柜给砸了，觉得十分可惜。他说宋掌柜的为人堪称商界的楷模，所以特地命人又重新做了一块碑送给宋掌柜。

0: 放弃力气，半壁归赵。
1: 大爷，上回您说有人替我们宋家做了担保，还请扎爷告诉宋敖，这恩人的名字

这个谢子，黄某实在是担当不起。这个钱，我更是不能收。我这么做，是为了还宋家一份公道。金浦铁路南北动脉，民生所系。可有的人却拿来官商勾结，图谋私利。黄某虽无力彻查此事，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正经商人被小人所害，助长歪风邪气，甚嚣尘上。 宋掌柜，愿你把宋家的这份信义代代相传下去，为咱们济宁的商家做一个信义为本的好榜样。

0: 宋某铭记于心。我原本以为啊，这个黄子荣是个无情无义、铁石心肠的人，这么一看啊，有点人味儿。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黄子荣就像他们家自酿的十里香一样。
2: 越品越有味道。东家，东家，三角来电报了。
3: 三角来电报了，说啥呀？
2: 二少爷找着了。

0: 放了，
1: 这
0: 东家还是我来吧。
1: 放人！

0: 一切都是为你好，这回要是再让你跑了，你这条小命就没了。
1: 我不，我保证，我绝不保，我绝不保，
0: 我绝不保。
1: 你们的国君好了，二少爷这回毒瘾要是戒不了，任何人不能放他出来，否则家法伺候。

0: 得了，你怎么真把儿子给关进去了？
1: 戒不了大烟，就甭想出来。
0: 这关在笼子里算咋回事？
1: 我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了，谁要是偷着把秋安放出来，别怪我不留情面。

0: 二官，夫人，怎么样了？
1: 还那样。
0: 你去把黄执事和姚先生请来，快去。
1: 哦，明白。

0: 宋掌柜的，刚才子荣说的有道理，这个大烟呀，那是必须要戒，可是他不一定非得要关在笼子里戒，你说呢？
1: 黄执事，杨先生，多谢二位，让你们费心了。

0: 这是我宋家的家事，我自有安排和打算，还请二位不要插手的好。我还有事儿，不陪二位了。金福，
1: 哎，
0: 送客。
1: 二位，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先回去吧，进屋。

0: 我就抽一口，我就抽一口，我就抽一口，我就抽一口，我再忍忍就过去了啊！那鸦片不是好东西，再抽就毁了这辈子。听话，忍忍啊！我就抽一口，儿子，
1: 抽一口。

0: 阳云法。
1: 娘，娘，你给我，我就中一个，我就中一个，我就中一个，我就中一个，一个就一个。
2: 子荣，子荣，
3: 张云芳也被关到笼子里了。

0: 宋掌柜啊，嫂夫人她这是心疼孩子。当然了，她给秋安送烟膏烟枪固然不对，但是你不能把她也关起来呀。
1: 苗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这是我宋某的家事，你和黄执事请回吧。
0: 不回，你不放人，我们就不回。宋路上，秋安是你儿子，你为了帮他戒烟，把他关起来，情有可原。但是，嫂夫人没有大过，你把他也关起来，这实在说不过去。
1: 说得过去，说不过去，我说了算，轮不到旁人在这指手画脚。
0: 好，宋路上，我回去就把你关妻锁子之事写到县志里，让后人也知道知道你宋鲁生的所作所为。
1: 你爱写不写无所谓。
0: 你，哎
2: 呀，宋掌柜，把妻儿关进牢笼，你们宋家的家法有这一条吗？
3: 没有。
2: 好，那我告诉你，于国法来说，把妻儿关进牢笼有私设牢房之嫌。
3: 不是，
2: 依我看，秋安的大宴一定要戒，宋太太有错也可以责罚，但最好是换一种方式。
4: 东家，黄执事说的有道理啊，求您把夫人跟二少爷放出来。
5: 东家，求您了，把夫人和二少爷放出来吧。
3: 都起来吧，把这孽障关到屋里去。
0: 就对了，赶紧放人，放人，家里放一个这个，晦气。

0: 你要是不跑，我就把这次真的把这东西给戒了。还有啊，你不能老想着跑啊。我说，你放心，我绝不跑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踏踏实实把丹燕戒了，就得救我爹，就得救我娘。哎，这就对了。饿了吗？喝口粥。
1: 一瓶香的包子，哎，对，叔叔，从小把你看大的，我知道你喜欢吃那口，没问题，叔亲自去给你买。
0: 好，谢谢叔叔。
1: 海浪，你哥现在在东阳读书，家里可就你一个人了，你可千万。 不能让你爹你娘再挂心了。
0: 你放心，叔叔，等我好了，踏踏实实的为宋家挣钱。
1: 好孩子，好孩子。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

0: 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张贵的，张贵的，张贵的，张贵的，城里找遍了，没见着人，城外也找了，没找到，去，接着找。哎，
1: 走。
2: 张贵的，你说这孩子不会又跑南边去了吧？昨天没有经停咱们济宁的火车，也没有船跑，走不远。
1: 行了，那个三叔、四叔，哎，哦，这大早上你们这是？
3: 主帅，啊，拿着，
1: 这钱要是不够啊，我们回去接着凑。无论如何，不能让官府把你拿了去，啊？
3: 三叔，您这话是从何而来呀？啊？嗯。
1: 昨儿大半夜，秋安呐，跑得我那满头大汗敲门呐，说是你犯事儿了，必须凑足了5000大洋，人家才不抓人。您说说这大半夜的啊，我跟你四叔，我们手头也没那么多现钱呐，好歹凑了1000大洋给秋安，这不嘛，今儿一大早，我们这就把钱凑齐了，给你送来了。
4: 对。

上瞒下，吸食鸦片，劣迹斑斑，屡教不改，罪不可赦，已不配为宋家子孙。

0: 宋秋安吸食鸦片，招摇撞骗，今日宋某将其押至官府。
1: 宋掌柜，你这有何苦呢？
0: 宋秋安已经被宋家除名，与宋家毫无瓜葛。您依法处置吧。

0: 老爷，你看这事儿，
1: 先关到大牢里，不许任何人为难他，全当给他戒烟了。

0: 是大年三十，黄老爷爷特意吩咐你送的饺子。
1: 大哥，你能给我爹带个话吗？就说过年了，我想回家，我想回去给祖宗们磕个头。
2: 行，你等着。

0: 秋安这孩子千错万错，他不也是咱老宋家的骨血吗？你说黄知识都答应让孩子回来过年了，要不你就把他保回来，哪怕过完年咱再给他送回去。
1: 宋掌柜，秋安的身子已经十分虚弱了，再不接回来恐怕是灾难相见。
0: 掌柜的，我求你了，掌柜的。

0: 我回来了。
1: 我的大孙子呀，你真以为奶奶老糊涂了啊？连我孙子都认不出来了。
0: 安娜，
1: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呀，我的大孙？你吓死奶奶了。
0: 奶奶，我也想您了。
1: 这什么味儿啊？
0: 啥味儿，奶奶？
1: 香味儿，奶奶都没闻过的香味儿。
0: 奶奶，我爹、我娘、两个老客人都还好吗？
1: 好，好，好的呢。来，起来，起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给你喝唠一唠。
0: 您坐。
1: 哎。
2: 黄执事。告示我已经派人张贴好了，人手我也已经派出去了，一旦发现敌军行踪或者是通敌者，绝不手软。
3: 侯局长，现在是非常时期，遇事不可草率，抓人一定要审查清楚，千万不可冤枉了好人。
2: 是，侯某明白。
4: 老爷，侯局长。
2: 哎，
4: 老爷，大少爷回来了。
2: 吴师爷，您是说天凯回来了？
4: 是啊，大少爷回来了。老爷，老夫人让我告诉您，早点回家吃团圆饭。
3: 好，知道了。
2: 黄执事，您跟大少爷多少年没见了，就先别忙了，快回家吧。
3: 这公事还没忙完呢，等忙完了再回家也不迟。
2: 黄执事恪尽职守，侯某佩服，告辞。
4: 侯局长，您慢走。老爷，
3: 天凯，你见到了？
4: 见到了，跟原先可不一样了，个儿长高了许多，也壮实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
3: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4: 不对的地方，老爷是指？
3: 喂，我是黄子荣。好，我知道了。郑三民要来。
4: 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每回他来都没好事儿。

0: 哥，行吧。咋了？
1: 想回家吧？
0: 为啥呀？
1: 你大哥回来了。
0: 真的？我昨晚上还梦见他呢。

0: 师傅，那我先走了。我离开景宁后，到了南方，先是读了2年书，后来就在一家工厂上班了。嗯，那你在工厂具体是干什么的？
1: 记账、监工，什么都干。
0: 在家千日好，出门亦是难呐。天凯，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边，真是不容易。
1: 爹，没什么。
0: 你从南边回来，爹有个问题啊，想请教请教你。
1: 有事儿您尽管问就是了，咋能说是请教呢？
0: 如今南北对峙，形势这么紧张，你跟爹说说，这个国民革命政府到底是好还是坏？
1: 您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嗨，你这不废话。

0: 现如今，北洋政府一片黑暗，而国民革命政府以民为本，为民着想，前途一片光明，比北洋政府要强百倍呀！
1: 爹，我大哥说的对啊，这张宗昌可把山东老百姓给害惨了。
2: 老哥的，爹跟大哥在说正事儿呢。
1: 爹，你问我大哥的事儿问完了吧？ 大哥，你回屋给我讲讲你在外头的事儿呗。行啊，
0: 老哥大，你现在还玩鹰吗？哎呀，
1: 咱爹管得严，在家不敢玩了，早把我鹰放到我师傅那儿了。
3: 走，哥，赶紧走。
0: 等会儿，老哥。
3: 奶奶，
0: 爹，那我先下去了。啊。
3: 好了好了，走，赶紧走，哥。哎呀，
0: 子荣啊，你看天凯这些年他在外面经历过什么，咱也不知道啊。不过变化挺大的，
1: 长大了。
0: 邱会长。 这是我们团长给您的信。怎么，占林当团长？乔团长给我们讲了他当年的事情。他说，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他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哼哼哼，占林是个读书的材料。当初我爸非着逼着他，让他学经商。 我爸下了他那个材料，就偷着给了他200大洋。哼，这一晃，多少年没见面了。
4: 乔会长，如今战事吃紧，军费短缺，乔团长让我转告你，万望抓紧时间。嗯，
0: 你们要这个军费啊，不是小数目，任务几天？
4: 身份，你爹知道吗？我爹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嗯，最近省里下令要严查革命军火店，你一定要藏好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能给家里添麻烦。如今战事吃紧，济宁是鲁西南门户，更是此役关键之所在。郑某此次被委任为特派员来到济宁。 侍奉督军之命，来办两件要事：第一，严查敌军卧底，确保济宁城固若金汤；第二，筹备军粮以供军需。严查敌军卧底之事，刚才我已经和黄知事侯局长沟通过了，也已经做了安排。今天请诸位长辈老板过来，是想商量商量军粮的事。黄知事，军粮的事，请你给大伙说说吧。
5: 这是此次所需军粮的数目和价格，军粮筹备由省里统一出资，价格定的工等，不知哪位老板愿意担此重任？
6: 郑厅长，我这马上就要带着队伍出征了。老话说得好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7: 我这在前边冲锋陷阵，这没啥说的。问题是这军粮，这你要不能保障供给，他娘的这仗我可没法打啊！
8: 宋掌柜，宋记粮站是咱济宁城粮行里最大的字号，不知道你对这笔买卖有没有兴趣啊？
7: 郑厅长，此次所需军粮数量实在不小。 筹措时间十分紧急，事关重大，容苏某好好思量思量。
4: 郑厅长，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现在军情紧急，白某愿意担此重任。
5: 白掌柜愿意替政府分忧，实在难得呀。不过此次所需军粮的数量可不是个小数啊。 只怕你一家筹备不过来，郑某给诸位3天时间。

0: 等我好好考虑考虑。
1: 君良的事儿咋想啊？
2: 接呀、啊！这张宗昌的钱不赚咱白不赚啊！
3: 没你想那么简单。
2: 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有啥难呢？
3: 这笔买卖不光是一个利字，还有一个义字。
2: 这我就听糊涂了。
3: 张宗昌俘虏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可我听说国民革命军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若是真的把张宗昌赶走了，老百姓的日子肯定比过去强了。
2: 掌柜的，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帮张宗昌啊？
3: 咱宋家信义为本，这钱不赚也罢。
4: 这是白掌柜孝敬您，您看能不能把筹备军粮的差事交给白掌柜去做呀？
0: 这么多军粮，时间又如此紧迫，你觉得白掌柜他意下如何？
4: 白掌柜办事稳妥，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5: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丽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若让革命军占了上风，别说是你这个局长，就是我这个厅长，只怕是也保不住啊。
4: 那您的意思是？
5: 宋家是济宁粮行的大户，树大根深，还是得把宋家拉进来。有了宋家托底，我这心里啊才算是真正踏实。我知道你跟白掌柜是多年的交情，也不能不照。这样吧，这次军粮宋家和白家各一半，你看呢？
4: 一家一半自然是最为稳妥，可是我觉得宋鲁生好像是不愿意接这笔买卖呀。
5: 军需大事不是儿戏，他要是给脸不要脸，就别怪我郑某翻脸无情。走，给白掌柜拿回去吧。
4: 也好，等事情都办完了，我再让白掌柜当面过来向您表示心意。
6: 樱桃小姐，听说那个人回来了，您老人家这心里是不是又惦记上了？
7: 何苦呢？出门有啥东西？
6: 拉倒吧，你这两天啊这眼神老是直勾勾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吧？
7: 哎呦，
5: 哎，我听说黄天凯总两年回来了，
4: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回来过，可偏偏这个时候回来，您觉得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呢？
5: 你派人盯紧黄天凯，看看他到底是回来干啥的，明白吗？
4: 明白，我马上就去安排。
8: 郑厅长还想让宋家筹粮？
9: 白掌柜，这次筹粮事关前方战局成败，郑厅长有点顾虑也是人之常情。
4: 可是明白你的意思。白掌柜，这些年你不就是一直想把宋家压在底下，吐出你心里边这口恶气吗？
10: 看样这回又不行了。
4: 未必。
10: 局长有何高见？
4: 要是我让你跟宋家打赌筹粮，你有把握在宋家前头吗？
10: 这还请局长明示。
4: 照眼前这个阵势看，三天之后宋鲁生怕是要推脱差事。
10: 那他在郑厅长那儿怎么交代啊？
4: 窍门就在这儿，在这三天里趁他宋鲁生还没有准备，你抓紧时间筹粮，到时候我替你把

0: 汤食了，让他宋武生吃个哑巴亏，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打赌啊，宋武生会上套，
0: 到时候怕是由不得他了。
2: 不过既然是赌约，
0: 那便有个彩头。你想要什么呀？
1: 白某，别的都不要，我就要他们宋家堂屋里挂的那个信义为本的大匾。
0: 好，这个彩头好啊，这比他宋鲁生的命还值钱呢。摘了宋家的匾，就等于是抽了宋家的筋，散了宋家的魂，到时候怕是他宋家也没脸继续在这济宁城待下去了。
1: 侯局长，因为白某这点小事操尽了心，这个您就留着吧。
0: 哎，别，这是给郑厅长的，留在我这儿不合适，不合适啊！
1: 不，侯局长，这是我的一番真心话，郑厅长那儿将来还有准备。
0: 那要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天干，钱快筹备齐了，另外呢，我还准备了一批药品。三天之后还是这个时间，我把钱和提货单交给你。
4: 多谢肖会长对革命的支持，等赶走了张宗昌，您就是济宁城的功臣。
3: 功不功臣我不在意，只要能把张宗昌赶走，我们这些干满了的生意或许更好干一些。

0: 挑战亭。
1: 局长，黄天凯和乔占庭不会是革命军吧？
0: 黄天凯有可能是革命军，可这乔占庭不好说呀。不过乔家老二当年离家出走，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消息。如今这黄天凯偷偷摸摸的从南边回来，跟乔占庭私底下联系，我估摸着八成跟革命军有联系啊。
1: 要不要跟郑厅长说一声啊？
0: 乔占庭是南方商会会长，在济宁城举足轻重，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贸然跟郑厅长汇报，这不找挨刺的吗？
1: 哎，我二姐夫在乔家做工，要不让他帮忙查查？
0: 行啊，只要是证据确凿，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2: 姐，要不你还是带我一块儿去吧。
3: 不行，战场上打仗的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去干啥去？
2: 保护我爹。
3: 行，我闺女有这句话呀，爹心里就暖和了。我问你个事儿。
2: 啥事儿？
3: 你说你的那些妹妹们都嫁人了啊，就剩小六小七了，还有你这个老闺女，你到底咋想？
2: 宁缺毋滥啊，这种事儿不能操化。
3: 也对。哎呀，你别看爹粗粗拉拉的，可你的事儿啊，爹就是放心不下。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惦记那小白脸呢？
2: 谁啊？
3: 这还跟我装呢？人家都去日本了，没准这时候都成亲了，你在这惦记？
2: 你别胡说。
3: 行行行行，我不胡说，愿等你等。李排长，
4: 局长。
3: 我走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和大小姐了。你带着警卫排主外，大小姐主内。你给我听好了，出现半点差错，老子他娘砍了你脑袋！
4: 明白，局长放心。
3: 闺女，别走了啊。
2: 嗯。
3: 家里边一窝子老娘们，就你有点虎性，你给我精神点啊，把这个家替爹看好喽，看住了。
2: 是。

0: 放心。
1: 走，走。李什么？走了。
2: 上上。

0: 铁证，这就是铁证，立刻抓人。
1: 是。

0: 老岳，刚才我去警局送公文的时候，看到赵长顺带着很多人从后门出去了，都穿着便装，像是出了什么事儿。
1: 这两天天凯在家干嘛呢？
0: 大少爷这两天一直在外头忙，说是见一些同学和朋友。
2: 乔会长，你是个明白人，快说实话吧，免得皮肉受苦。
3: 我说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长顺啊，看来乔会长挺尝尝红烧肉的滋味啊。

花灯，他一进门，哎呀！

0: 干啥去？
1: 爹。

0: 我渴了，进去喝杯茶。哦，家里有上好的普洱，要喝回家喝。
1: 爹，我渴得厉害，
2: 能有多渴？这点耐性都没有。
0: 不是爹，你说都到这儿了，喝完一杯就回去。
1: 您先回去，
0: 喝完就回去啊。
1: 你别赶，
0: 爹找你有正事。
1: 回家。
0: 不是，走，我喝一杯就
1: 走。
0: 确实渴得厉害，进去喝一杯。
1: 爹。
3: 局长，
0: 黄天凯刚到门口就让黄总带走了，
3: 咋办？抓还是不抓？
4: 你怎么突然叫我
5: 来了？
4: 全出事了！
5: 你看一下，
4: 出什么事了？
5: 出哪儿了？
4: 在哪儿呢？
5: 谁死的？这是
4: 乔伟，这是
5: 乔伟。

0: 通红的时候，没想到他突然就从楼上跳下来了。
1: 乔会长私通敌军？你确定你调查清楚了？
0: 黄执事，乔占庭的二弟乔占龙现在是敌军团长。这是他的亲笔信。
1: 此事事关重大，尽快向省里上报。
0: 小顺，把尸体抬走。
2: 抬走。
3: 是。
0: 黄执事，那我们先走吧。

0: 说这乔会长也算是个人物，好好的私通什么帝君呢？白白浪费一条性命。
1: 爹，
0: 你不是口渴了吗？跟爹回家喝茶去。
1: 哎。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7: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后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走的，走的，坐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

0: 这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教会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1: 啊、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他拉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嗯，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他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带圈啊。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他上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他上过药了。他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警官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2: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2: 对，
0: 就一起创业。
1: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3: 好
1: 的，就修一下头。
3: 这么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嗯，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2: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嗯，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4: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2: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0: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2: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0: 嗯，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

0: 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0: 对对对对，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2: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里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3: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动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0: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4: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2: 燕京快来过来一下。
5: 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6: 行，
5: 哎，
6: 好的。
2: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5: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2: 对。哎呀，他跟前你就不得懂啊啊！
0: 啊，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5: 啊。嗯，
0: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3: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0: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4: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2: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4: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2: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7: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

0: 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一个人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2: 是，
1: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3: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4: 撤？往哪儿撤？一出城必死。那老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5: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师座，我军基本上没有遇到有效的阻击，一路上看见的都是一些共军丢弃的凌乱物资和炮弹箱，即使遭遇上了，都是小股兵，他们打几枪就跑，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1: 都是些地方武装，勇气大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不堪一击。共军的主力根本不甘与我对峙，可能会避战东移，命令部队快速推进，尽快到达三元铺。
2: 来，加把劲儿！好，行，哦，说，团长，各炮已进入射击位置。
3: 好，通知各炮，注意隐蔽。
4: 炮兵阵地距离目标有的选择在3000米，有的选择在1000米，按照事先确定的炮兵阵地。
5: 摆开炮阵，
2: 团长，我连已经推进到距离目标1150米处。
4: 好，记住，王连长，炮兵在使用时对敌具有突然性和毁灭性的打击，阵地隐蔽不好，一旦被敌机发现，咱们就全哑巴了。记住，炮兵是咱韩司令的杀手锏。
2: 是，团长，明白。
4: 去吧，
2: 去。
6: 报告师长。
7: 万师长，情况不对呀！
8: 吴处长，看你这么着急，拿点不对啊！咱们这一没碰到共军什么铁炮，这共军的大部队怎么感觉像一瞬间就蒸发了一样？
7: 吴处长，我看你是多虑了。
9: 万师长，共军的指挥员韩先楚，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此人诡计多端，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8: 万师长。
9: 我们还是应该小心谨慎为妙啊！应该向友军靠拢，你的八十九师太靠前了。
8: 没事儿，电告22、20、18、40，快速跟进。
9: 这帮杂牌军行动太慢，像他妈的骡子。
8: 万师长，我还是认为八十九师应该控制一下行军速度啊！
3: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2: 是，
9: 万师长。 万师长，你三思啊，还是小心谨慎的为妙啊！
2: 师座，我八十九。

0: 十二团先头部队已到达外斯喇子和高丽道子一带，已经看到三元堡。
1: 命令先头部队尽快到达三元堡这个大镇子，明天全师一起在那个地方吃早饭。
0: 是。
2: 那好吧，那要是万师长一意孤行的话，我亲自驱车前往184师和20师，让他们迅速向你布靠了。
1: 兄弟，那就辛苦你了。
2: 再见。
1: 再见。
3: 报告，敌人已经推进歪师喇子高丽道子一带，他们的指挥所设在红石镇。
4: 不能让敌人再前进一步了，
5: 也不能让他们后退半步。
4: 怎么打？就把他们困在这大山沟里。命令3纵8师准备从正面阻击敌人，7师、10师隐蔽迂回到背后形成包围，按照预定时间3日早晨6时发起总攻。
3: 是。
6: 老韩。
7: 哎呦，曾司令啊，这大半夜的你怎么上前指来了？
8: 想你了，过来看看啊。
7: 你是不放心吧？
8: 参谋长是这样吗？
7: 来来来来，坐。不，你坐这儿，你坐。好。一切准备就绪啊。
8: 啊。啊。我军的特点是擅长夜战。说说看，这次干嘛把进攻的时间放在早上6点？
7: 曾司令，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这池塘里抓鱼，这水呀都抽干了，你说白天好捡呢，还是晚上好捡呢？瓮中捉鳖，这鳖已经在瓮里头了，白天好抓呀，晚上弄不好它会咬你手啊。嗯，
8: 也是。敌人啊，已经习惯我们夜间开始进攻了，而这次你把进攻时间放在早上，敌人是万万想不到的。
7: 对呀。三桑，
3: 到，
7: 命令部队准备做饭。
3: 是。
5: 哎，你先慢着，韩副司令，你这又是哪一出啊？这刚吃完饭不久，你是忘了还是又饿了呀？哎呦，
8: 老罗啊，你傻呀！老韩的意思是在部队发起总攻之前，让自己的战士吃饱肚子，去打饿着肚子的敌人。哎，
5: 饱汉打饿狼，
7: 没错。其实最重要的，我是想等太阳出来以后，战士们呢可以瞪大眼睛，把敌人消灭得更干净。嗯。
4: 曾司令，时间到了，下作战命令吧。
8: 命令红石镇蓝山3个榴弹炮团开始火力攻击。
9: 全团注意，
10: 全团注意，
9: 目标敌阵地，
10: 目标敌阵地，
9: 集中，
10: 集中。

0: 我们的地球方向，共军的方向，他妈的空军是谁干饭的吗？这么多炮兵，他们长着翅膀都看不见，真是他妈一群笨蛋！
1: 哎，首长，不能再往前去了，全面太危险了。哎呀，没事儿。哎，
2: 首长，我在给你提个意见。
1: 好啊。
2: 哪有首长部队指挥所的？自己往山头上跑的，真司令命令我把你拖回去。
1: 指挥员在指挥所呀，那能看到战场全局吗？那指挥员不成瞎子了吗？哎，首长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要是首长有个三长两短，我的麻烦就大了。不行，首长，你得跟我回去。
3: 放开！
2: 我不放！
3: 你不放，我处分你啊！
2: 处分我也不放！立正，
3: 站住！
2: 首长，
3: 首长，
2: 首长，
3: 我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2: 报告首长，我们不明显的警卫你的安全。
3: 大惊小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0: 了，算是开眼界了。
1: 命令炮兵迅速查明共军炮火阵地情况，给我狠狠的还击。
2: 是。
3: 我认为应该暂缓89师向三元府前进。
1: 区区几声炮响就被吓住了吗？命令部队迅速向三元府方向前进。
2: 是，
4: 师长。
1: 真是。
5: 报，敌89师及敌54师102团全部进入我军伏击地段。另据8师报告，他们前指的一个副师长负重伤，已经送到救护所去了。
0: 曾司令，我认为歼灭敌人的时机到了。命令，孟发财
6: 到，
0: 代表前指，协助指挥3总8师按照预定要求，坚决阻击敌89师。
6: 是。
0: 注意安全。
6: 是。
0: 命令7师、4总10师，从隐蔽地出发，侧后迂回，对敌人形成包围圈。其他部队包括炮兵，迅速隐蔽展开，到达有利位置。
6: 是。
0: 曾司令，请您下达总攻的命令吧。
7: 关金忠
6: 到，
7: 你带领部队从正面发起进攻。
8: 哎，我说老康，你代表纵队发布命令，这扬眉吐气了啊！
7: 哎，我告诉你啊，少啰嗦啊，赶紧行动吧。
6: 是。
9: 参谋长，
10: 到。
9: 遵照韩副司令指示，发起总攻。
6: 是。
11: 同志们，消灭89师，活捉万寨人，跟我冲啊！
9: 8师突然袭击，敌人乱了营啊！蓝山山谷，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聚集了那么多敌人，又受到如此猛烈的打击，老韩啊，敌人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啊！
0: 肯定是乱成一锅粥了。命令，炮兵向前推进，支援我7师、8师和10师向敌人发起进攻。
6: 是。
9: 命令7师师长邓岳，在炮兵的支援下，迅速从左翼向野猪沟、梨树沟、八宝沟以南的高地发起进攻，向蓝山方向发展，并占领制高点，把敌人压迫在蓝山脚下。
6: 是。
0: 命令7师以一个营的兵力迂回到奉圈里，配合10师要切断敌人西南逃跑的路线。
6: 是。

0: 走，
1: 哎，老贺，啊，你姓氏名谁啊？
2: 八十九师副师长方孝堂，
1: 副师长张孝堂，把他带走。
0: 走。
1: 哎呀，不错呀。
3: 哎，老贺，我得跟你说啊，你现在是前指的副参谋长。你这老带头陷阵冲锋的，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韩副司令交代？
4: 下回啊，下回我听你的，
5: 下回听。哎，向韩副司令报告，我们已经占领了歪石喇子主峰阵地，我八师继续正面进攻，八师许占领贺家街、柳条沟、李家堰地区。
6: 是。呼叫司令部，呼叫司令部，请回答。请回答。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这还愿意跟我争呢？哎。
4: 你关继周也不错呀，啊！你带领两个插枪营，拔掉了敌人的指挥所，
3: 立了一大功啊！什么立功不立功的？只要有仗打，那就痛快过瘾。
5: 对，有过瘾，我真干
4: 了。成，
7: 这应该是敌人逃跑的方向。
8: 二位司令，

0: 参谋长，
1: 总攻开始以后，我七八十三个师按照作战计划出击，整个战场正如韩副司令所预料的那样，仅用了2个小时，敌阵地周围的。

0: 命令，三个炮兵团随步兵阵地转移，争取在有效射程范围内用最猛烈的炮火把敌人给我堵住。力争在蓝山、红石镇全歼敌人，一兵一卒也别想炮回任何老窝。
1: 是。
0: 眼下正值冰雪落滑，敌人的机甲化部队是跑不过我们两条腿，告诉部队继续走山路围堵敌人。是。
2: 曾司令，现在这80、90已经是我们的菜了。嗯，您看怎么吃吧，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韩，哎，
0: 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
2: 曾司令，其实说实话，按照你的作战方案，我们也会打赢。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咱们三纵啊，有勇敢的士兵。 智慧的指挥官，
0: 谦虚了，老韩，谦虚了，您老韩，
3: 我是野路子。

0: 啊，可惜我八十九世几千个兄弟就这么没了。
1: 万师长，留着新肝在，不怕没柴烧。
2: 来，打扫一下战场，把缴获的武器都整理一下啊。是。韩司令，
3: 韩司令，
2: 韩司令。
4: 是。
2: 是。报告韩司令。
3: 韩司令。
4: 好。
2: 我们俘虏了八十九师副师长张向堂。
4: 祝贺你们呐！哎，把韩占人抓住了吗？
2: 没发现韩占荣这小子，可能还是让他跑了。
4: 啊。这个万战人抗战时期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玉溪、鄂中战役，也是个会打仗的人呐。
1: 韩司令，
3: 你怎么还替这敌人说好话了？
4: 哎呀，说实话，国民党的这些将领很多都是抗日名将，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打鬼子，这突然一下子调转枪口就成敌人了。说实话，我这心里啊挺复杂的。
3: 你呀，这是官越做越大，这心里想什么谁也想不明白。
4: 你懂什么？我老孟啊，打了大胜仗了，想办法包顿饺子。
2: 行，
4: 犒劳大家。哎，没有猪肉没事啊，吃酸菜。哎，
2: 谁说没有肉啊？我们缴获了敌人一卡车的冻猪肉，都是沈阳空投下来的。哎，那饺子都包好了，就等着下锅了。
4: 那好啊，抓紧时间。
2: 好，哎，还有个好东西呢。
4: 什么好东西？
2: 你等着啊。
4: 这家伙总是神神秘秘的。
5: 鲍师长，我们缴获了一批火箭筒。
4: 哦。有多少？
5: 那边多着呢。
4: 哎呀，好啊好啊，这东西好使啊。
3: 那组建一个火箭筒连的都够了。
4: 我看没问题。
6: 战斗，大获全胜。
7: 好了，马上向东总报告，韩先楚、曾克林联合指挥四保临江，取得重大战果。
8: 陈英同志，当初你把韩先楚要了，可是伯乐发现了一匹千里马呀。还说看准了一个人，你肯拿一个师的兵力去交换？
7: 知人善任，百战百胜啊！
4: 好，干什么毛毛愣愣的？
2: 报告啊，我们缴获了八十九师副师长张小堂的机动车呀！
4: 你这个不管部长当得过瘾吧？
2: 过瘾啊，过瘾啊！哎呀，这辆吉普车就留给你和曾克林司令员使用吧。
4: 留给我们的啊？我看还是算了吧。这军区好多首长都还没车坐呢，上交军区吧，不合适。
2: 另外还缴获了两个篮球架子呢。
4: 啊，这可以留下，放指挥部外头啊，平时打打篮球多好。

0: 你还会打篮球啊？
1: 我怎么不会啊？我在抗大的时候有一次一脑袋把贺老总撞的两天都没起了床。
2: 哥，就你那残疾手能打吗？
1: 你才残疾手呢，我告诉你们，我这手干什么都不耽误，赶紧装上啊。那天呀，
3: 咱们走三纵，
1: 好好的干一场。
0: 不，我约他们，我约他们啊。
1: 加油加油，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4: 有问题
1: 加油加油。别着急，床呢？哎，啊，哎呀，啊，哎呀，这不可以吗？啊！怎么回事？啊？
0: 哎，司令犯规了，犯规了，
1: 犯规！就跟打仗一样，拿着球就得往前冲啊！发挥发挥啊！
0: 还不是
1: 卖皮！等会儿，
5: 同志们，军区首长来了，欢迎！
6: 我们刚刚从东总开会回来，党中央来电说，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我军与国民党军展开大兵团作战的开山战力，粉碎了国民党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巩固了南满根据地，为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同志们啊，毛主席说了，四纵韩先楚，指挥若定，决策果断，克敌制胜，战绩斐然，大家要向他学习啊。大兵团作战与国民党王牌部队一决雌雄的战争实践，在我们南满战场上都已经得以实现。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来的王牌师，都败在了我们的旋风将军的手下。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嘉奖你们两个纵队。好，
6: 同志们，为了庆祝四保临江的胜利，我和晋光同志啊，参加你们的篮球赛，好不好？
1: 好，
6: 来吧，
1: 这边请。
6: 来，行。
1: 同志们好。
8: 啊，新年好。
9: 新年好。
1: 伤好多了吧？
8: 好多了。
1: 来，好好演着啊。
8: 好。
10: 韩副司令好。
11: 吴连文
12: 是啊。
11: 伤得重不重啊？
10: 报告司令员，冲锋的时候炮弹挂了一下，我也是。
11: 啊，
10: 司令员，这一仗我干掉了9个敌人，还俘虏了16个，真过瘾啊！
11: 真的
10: 是啊，
11: 好小子，一一挡十啊！好好养着啊，等养好伤，接着跟司令员打仗。
10: 是，养好了伤，跟着韩副司令打胜仗。
11: 嗯，好好照顾啊。这可是咱们的小英雄啊。
10: 好，
11: 歇着吧，
10: 司令慢走。
11: 哎，
13: 司令员好。
11: 何队长好。
13: 司令员
11: 在这儿啊，不用那么规矩了。
13: 哎，哥。
11: 哎，
13: 你怎么来了？
11: 我来看看伤员。哎，对了，我听战地医院汇报说这次战役你表现很突出啊，啊，救护了很多伤员，还当了救护队队长。
13: 没给哥丢人就行。
11: 我妹子到哪儿都不会丢人的。
13: 哥，你见到嫂子了吗？
11: 她在朝鲜呢，我上哪儿见她去
13: 啊？你还不知道啊？嫂子已经从朝鲜回来2个多月了，我都去后方留守处见过她了。
11: 回来了
13: 啊？
11: 哎呀，那现在肚子可老大了吧？
13: 那走路都这样了。
11: 乐什么乐？哎，以你的经验判断，这回应该是个小子吧？
13: 反正嘛，他老想吃酸的。
11: 老想吃酸的？
13: 嗯。
11: 顿顿都想吃酸的？
13: 嗯。
11: 那就对了。上一回啊，就是因为辣子吃多了。行，你忙，我走了啊。

0: 翠花队长，韩司令是你哥呀？
1: 啊，我亲哥，怎么了？
2: 哦，
1: 那有什么了不起？
2: 韩司令要是我哥，该多好啊！
3: 啊，我可是亲自给你打了电话，
4: 哦，
3: 汇报了刘志同志面临生产的问题
4: 啊。
3: 眼下对敌斗争形势如此复杂，你要单枪匹马闯过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后方
4: 啊。对啊，
3: 军区领导考虑到你个人安危没同意。
4: 没同意？
3: 先别急，刘志同志那里呢，领导上派了最好的医生，军区也会派人过去帮忙，确保你夫人顺利分娩。
4: 可是女人生孩子也是大事儿啊，我因为自己的安全问题不回家看老婆，说不过去吧。以后啊，老埋怨呢，我还是回去一趟吧啊。
3: 哎，这样，我给你派出一支小分队，警卫你的安全。
4: 好，好。那军区那边
3: 有我呢。
4: 啊，
3: 哎，嗯。等你走了以后，我再向军区报告。
4: 哎，哎呀，真是老大哥呀！感谢感谢感谢。这样啊，等生个带把的，我送给你做干儿子
3: 啊。好啊，别说当干儿子了，就是当亲儿子都行。
4: 好，那不好，我的亲儿子，你只能当，只能给你当干儿子。去吧你。好好好。
1: 啊，
4: 司令
1: 在那屋呢。
4: 哦，好。刘芷啊，刘芷啊。
1: 哎呀，先出。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4: 哎呀，好，你们先歇会儿啊。啊，走走走走走走。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嘿，这么大了，你看看。好。好啊，
1: 好什么好啊，我现在这么胖丑死了。
4: 谁说丑了？谁说丑了？我喜欢我老婆成什么样我都喜欢。坐坐坐坐坐坐啊。
1: 你也让我看看。
4: 好。
1: 瘦了也黑了。
4: 瘦了？
1: 嗯，
4: 瘦了有什么关系啊，马瘦毛长那才是好马呢。
1: 你有没有想我？
4: 想，想得我心窝子都疼了。要不我怎么能违抗军区的命令跑过来看你呢？我不光想你啊，我还惦记他呢啊。你看看这都多久了才回来。
1: 他最近可能是知道爸爸要回来了
4: 啊，
1: 冻得特别厉害。
4: 是吗？
1: 嗯，你听听。
4: 耶，有个劲儿啊，比玲玲的劲儿大。我看呐，八成是个小子。
1: 哎，要不现在你就给他取个名字吧。
4: 好啊。那前一段是四宝临江，就叫个魏江。
1: 北江，
4: 宝江，不好。接下来，东总的战略目标是收复四平。这孩子，估计是六月份生吧。
1: 嗯，
4: 正是收四平的时候，咱们就叫战平吧。
1: 战平
4: 啊，
1: 战平，
4: 还可以取意啊，战争为了和平，多好啊。
1: 哎，那要是女孩呢？
4: 女孩也叫战平啊。
1: 女孩也叫占平
4: 啊？
1: 那多难听，哪有女孩叫占平的？
4: 怎么会难听呢？你看占平，占平多好听啊。而且啊，让孩子们记着和平来之不易啊，从这点上讲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 你呀，给孩子取个名字也不忘战争。嗯。对了，给我拿个东西。
4: 好吃的，
1: 被子底下
4: 啊！哎，这什么玩意儿？行。

0: 坐好听着。
1: 好。
0: 韩先楚在东北战场上受到中央领导、党中央、中央军委、南满军区、东北局的多次通报表彰。
2: 你别听那些酸秀才瞎咧咧，什么旋风司令啊，骄兵必败，哎，别信那个。
0: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哎，这还有呢，我再念给你听啊。
2: 还没完呢。
0: 这上面说，国民党军有人给韩先楚画了一幅画像，称他是身高丈二，膀大腰圆，走如风，声如钟。
2: 那不是怪物吗？是人吗？
0: 是啊，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韩司令只是个中等个子、普普通通的男人。
2: 嗯，没错。
0: 也是一个爱我的、疼我的好丈夫。

0: 这是第三次过黄河喽。
1: 是啊，
0: 事不过三呐、啊。恩来，你说对吗？
1: 小河村会议后，习仲勋和贾多夫同志说，举行全国性的战略反攻，是毛主席的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
0: 大河东流去，奔腾去沧海。我们这次东渡黄河，就离新中国越来越近喽。
2: 1948年4月23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来到了西柏坡，在这个华北平原的小山村，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韩先楚和他的战友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3: 今天来了，阳气上升了。不过，咱们可是无暇享受的春日的晚阳啊，这是要打仗喽。
4: 首长，打仗对我来说，那就是活动筋骨啊。
3: 巩固南满根据地，还有一个钉子，需要拔除啊。嗯，
4: 梅河口是个重要的据点，我没想到，驻守的敌人居然是原184师550团的陈开文。安海之战，184师全都起义了，唯独这个团给我逃跑了。说实话，不拔掉这个钉子，我这心里这口气呀，咽不下呀。
3: 先楚啊，这件事儿啊，咱们可是想到一块儿了。你的老对头，还是你来对付，如何？
4: 非我莫属，这本来就是我吃剩下的菜嘛。
3: 好，不过
5: 这以往啊，咱们都是2倍、3倍于敌人的兵力才打歼灭战。
3: 现在呢，你的11师、12师被军区调用，协助三纵开拔走了，你手里就剩了个10师。
5: 有把握吗？
4: 请首长放心，我韩先楚啊，牙口硬，就喜欢啃硬骨头。
3: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脾气啊。这样，我让3纵7师19团啊协助你。
4: 是。
6: 袁家路长，韩先楚指挥的4纵队又回来了。你们184师这一回必定是死路一条，你们必定是死路一条。
7: 报告，
8: 报告，
4: 进来。哎呀，各路好汉都到了。
9: 3纵7师副师长兼19团团长关之欧，奉师长当月之命前来报道。
4: 好，都当副师长了，好啊，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你都当副师长了，咱们老连长不能落后啊。孟发三，
10: 是，
4: 我已经报军区批准，由你担任10师副师长。咱们呢，用这个10师会会他184师，你们看怎么样？
10: 好啊，只要有仗打，到哪去都行啊。
7: 哎，我们3纵7师19团，这可是奉上级之命来配合的，这分配任务不能忘了我们。
10: 哎，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也没有结婚，就喜欢打个仗，你就别给我争了啊。
7: 哎，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是副师长，我也是副师长了，

0: 分配任务啊，
1: 不能有轻有重啊。
2: 我就喜欢看你俩这么争来争去的。放心吧，仗这回有你们打的。
3: 我们这回的对手是敌184师。
2: 安海战役的时候，潘师长率两个团起义，唯独这个550团团长陈开文率部逃跑，后来重新组建了敌184师。
4: 这回啊，这个漏网之鱼又撞上咱们了。
5: 让咱跑，算他倒霉。咱冲上去，一把掐死他。
2: 不用掐死，消灭就可以。
6: 司令员，你给我下命令吧。
2: 别急，打184师，我还缺一个人。
0: 好吧。
2: 哎呀，说曹操，曹操到。
0: 炮团团长徐二炮，奉命前来报道。
4: 好。熄火。那我就下命令了。
7: 放！
2: 熊二炮我就天下无敌了，怎么又遇上个曾克林，这是要命。
8: 因为你勇敢。

0: 我们现在不能亲自上阵杀敌了，那就得学会用人，用对了一个子儿啊，满盘皆活。进攻，
1: 好啊！这是我们三纵、四纵合作以来。
0: 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哎，曾司令，你不能趁我说话来！我没注意，我没注意。
2: 谁？
0: 老彭啊，
3: 别下了，赶紧的去留守处啊！
0: 下完这盘棋吧。
2: 别呀，你老婆要生了。
0: 谁老婆要生了？
3: 你，
0: 不对呀，这不提前了吗？
2: 赶紧的，
0: 好，
2: 没事，王丽别磨叽了，
0: 提前生了。
2: 老公啊，
0: 真的。
2: 哎呀，哎，
0: 曾司令
2: 啊，
0: 这棋艺留着，回来接着下啊！注意安全啊！
2: 老韩，你在四纵也画上圆满句号了，早去早回，有好事等着你。
0: 什么好事？
2: 回来就知道了。去吧。
0: 好，行。
4: 哎，儿子，儿子。哎呀，这个刘志同志就是有本事啊！说生个带把的，就生了个带把的。
5: 看把你乐的，整天就知道儿子儿子的，也不问问我。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功不可没，我得给你积功，积大功。
5: 难不成你还要给我一块军功章啊？
4: 军功章啊，有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过来。特等功，这个军功章啊，你会记在心里，记一辈子的。
5: 宋叔，我们儿子生在战火中，你却天天又要去打仗，我心里真是提心吊胆的。
4: 哎呀，生在战火中有什么不好啊？别人不是说了吗？男子汉就必须经过战火的洗礼。啊，咱们儿子在你肚子里就跟着咱们东奔西走，经历了枪林弹雨，将来啊肯定会有出息的。
6: 咱们也带兵打仗好不好？

0: 也不知道这战争啊，还要打多久。
1: 哎呀，这打多久也得打呀！什么时候等给咱老百姓打下一片天地，这仗啊就算打完了啊！哎，哎呦，哎呦，
0: 哭了，来，
1: 哭了！
0: 给我抱。
1: 哎，没事没事，我抱着。哭哭哭！
0: 慢点。
1: 再哭一个。来来来，再哭一个！
0: 慢点，哥，有你这么逗孩子的吗？
1: 这花来了，
0: 来，快给我抱抱！
1: 好，来，姑姑抱，姑姑抱，哎，
0: 哎呀，来坐这
2: 侄子，
0: 坐这儿，
1: 怎么样？你嫂子有本事吧？
2: 我嫂子太厉害了！
1: 哎，
0: 翠花，你这也快小三十了吧？
1: 什么小三十啊？比我小四岁。三十整了，哎，我说花儿啊，你说三纵四纵，那么多好小伙子，你干嘛那么倔呢？非得在关雎州那棵歪脖树上吊死啊？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0: 哥，你说什么呢？
1: 谁呀？
0: 哎呦，这谁的东西啊？
2: 还能有谁呀？
1: 歪脖树呗。
0: 哎，他怎么来了？
2: 他这回来军区拉弹药的。
0: 糟了，糟了！那你刚才说的呀，全都被人家听见了。
1: 听见怎么了？我说我就让他听见的，耽误我妹子的大好青春啊！
2: 哥，你就少说两句。
1: 瞎了他的狗眼了还。
2: 你坐下，
0: 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1: 我不管行吗？你挂在那歪脖树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0: 哎呦，嫂子，你快看看他。
1: 你看看你哥，结婚才几年呢？啊，俩孩子了。你呢？这么多年了就挂那儿，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0: 嫂子，
1: 说起这事我就生气。
0: 燕平。
1: 哎，买的什么玩意儿？
0: 哎呦呦呦！
1: 哎呀，这不错呀！哎哎哎。这个让咱儿子吃吧啊，
0: 他能吃吗？这么小
1: 啊？对，还没牙呢。那留给你补补身子啊。
2: 长得可真好。
1: 占平，韩占平。好，
0: 姑姑，
1: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考虑考虑你自己吧。乐，成天乐。
3: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

0: 推风供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

0: 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再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5: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真诚。

0: 报告首长。
1: 什么事儿？
0: 南满军区来电。
1: 念。
0: 三纵韩延祖司令即刻前往军区报到。
2: 三纵韩先楚司令，
3: 三纵不是曾克林司令吗？你没弄错吧？
4: 你在四纵化成圆满就好了，早去早回，有好事等着你。
2: 什么好事？
4: 回来就知道了。去吧。
2: 刘芷啊！
5: 哎，
2: 快把我装备拿来，我得动身了。
5: 又要去打仗啊？
3: 情况还不清楚呢，
5: 要不吃完饭再走吧。
3: 不用了。
2: 救援
0: 到，
2: 带两个窝头入室充饥。
0: 是。
5: 哎，我去吧。
3: 备马。
0: 是。
3: 那我走了。这孩子晚上闹，白天尿，还拉，辛苦你了，走了。

0: 的一个警卫排着呢，怎么回来的跟着这辆吉普车后面的就这么三四匹马呀？
1: 不会是在路上有什么不测吧？
2: 韩司令呢？
3: 报告首长，我们韩司令带着罗参谋长骑着马看地形去了。
2: 看地形了？哦，给我，这可是把好枪啊！
3: 首长，小心，枪膛有子弹。哦，
2: 这不打仗，枪里放什么子弹啊？能，安全起见，把子弹卸了啊！
3: 那可不行，我们首长说了，没有子弹的枪支就是一个扫把棍。
0: 人没到，枪可先到了啊！
1: 这个韩先生，我听市政同志都说了，他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
2: 哎，你还别说，我就喜欢这不按常理出牌的。咱们老爷们儿不爱枪爱什么呀？搂着媳妇儿能打胜仗吗？啊！行，进去吧。
4: 怪不得春夏之交，我军进攻四平，敌人把重兵部署在威远堡。果然是战略要地啊。我们的秋季攻势就是从战略防御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此时敌人经受了我们夏季攻势的沉重打击，他们呢现在正在等待援军重振旗鼓，企图在六个月之内挽回在东北的颓势。东总命令我们三纵要想办法沿着中长线两翼寻找战机，啃掉这个敌53军的116师。这个116师啊，就是驻守在威远堡。参谋长，你回去之后尽快的找一些53军的俘虏，详细的了解一下116师的情况，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5: 是。
6: 哎呦，老罗，
2: 韩司令啊，这大家伙啊，为了等你啊，都饿得不行了。哎
6: 呀，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三纵的副司令魏副司令。哦，
6: 你好。
2: 这是政治部刘主任。
6: 啊，你好你好，久等啊。
2: 那咱们坐吧。啊，
6: 坐坐坐坐坐。
2: 你这人没来，枪先来了。我听警卫员说呀，这个枪的来历那可不简单呐。
6: 不是不简单呐，是很不简单呐。哦。这还是在红25军的时候缴获敌人的。不瞒你们说，死在他枪口底下的我军干部战士不亚于一个排呀。但是现在已经远远的挣回来了。每次哪支连队做先刀打主攻，我就把他交给他们。光四保临江啊，就有8支英雄的连队配守过他。所以说这挺枪啊，那是老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利剑，是兵家镇宅之宝。
2: 好，那以后啊，咱就把它供起来。
6: 哎，就供这儿。
2: 来来来，韩司令，听说呀，你喜欢吃辣子啊？这杀猪菜里边啊，吃的棒子都是辣子呀。哎呀，这叫开门见红。咱三纵有了韩司令啊，咱就是有一个好兆头啊。
6: 开门见红这词儿啊，我喜欢。刚才参谋长陪我去看了一下地形，站在山头上啊，远远的就能看到敌53军116师的驻地，叫个威远堡啊，地图上叫威远门。这个门我看中了，咱们三纵一定得钻进去，打他个开门见红。
0: 好啊，韩司令，今天为你接风，咱们喝酒。
6: 好，来
0: 来，欢迎。
6: 感谢感谢啊，欢迎。好。
4: 敌人的兵力部署是沿着中长线一字排开，很像是一个一字长蛇阵，而这个西峰就是蛇头。这儿攻势坚固，防守严密，但是依我判断，真正的军事重地应该是在威远堡，因为它是敌116师刘润川的师部，也就是敌人的指挥中心。如果先打下威远堡，对整个战略全局有利啊。
2: 韩司令，我的意见还是集中兵力先歼灭掉驻守在西峰的敌人，然后咱们再考虑扩大战果。舍近求远，军事风险性太大。
7: 再说你刚来三纵，

0: 还是稳妥一些好啊。
1: 可是老卢，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西风我是亲自勘察了，所有的炮楼地堡那是清一色的水泥混凝土浇筑的，敌人把它当成了防御我军前进的桥头堡，如果说在这儿久攻不下，敌部署的另外两个团就会回头打增援，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陷入被动甚至

0: 灭的目的，这是一张好棋呀。
1: 马司令，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打鼓啊。咱们这次面对的那可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啊，不能轻视。
2: 我觉着咱们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再商量商量。
3: 开扩大会？
2: 对呀。
3: 我不同意。
2: 怎么就不同意了呢？
4: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3: 各个师的军政主官，哪个不是你的老部下呀？
2: 不是，
3: 他们会反对你的意见吗？那样我就成了少数了，少数服从多数。少跟我来这一套。
2: 你个老韩呀！警卫员，
5: 到，
2: 拿酒来。
6: 报告政委，韩副司令这里不备酒。
3: 哦。作战期间不许喝酒，容易误事儿，特别是今天，容易上了你的套。
2: 老韩呀，你的这个想法呀，肯定是大气魄、大手笔。但是你刚到三纵，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呀。这路啊，得一步一步的走。饭呢，咱得一口一口的吃啊。我觉着，咱们还是先攻打西峰，然后再考虑攻打
4: 魏延浦。
2: 你看怎么样？我的同志哥，
3: 我有点累了。你一个人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啊不，你再斟酌斟酌啊，我睡一会儿。
7: 报告师座，沈阳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吴富贵到。
8: 快，有请。
7: 是，吴处长请。
9: 刘师长，
8: 吴处长，
9: 请坐。
8: 吴处长，听手下的兄弟们说，这个韩先楚从鄂豫皖就跟东北军作战，一直打到陕北，此人作战诡计多端，从未败绩。而吴兄又一直在研究如何和韩先楚作战，今日到来可谓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啊。
3: 有点夸大了。我跟韩先楚呢自幼为敌，半生啊都厮杀在疆场上，有输有赢，但是这个人的性格我还是很了解的。哎，对了，国荣啊，给刘长官汇报一下咱们最近的情报。
7: 是。
3: 来来来，请进请进。哎呀，今儿怎么来这么齐啊？
10: 司令员，针对此次的作战方案，政委呢专门组织了这一次党委扩大会议。
2: 韩司令，就等你了，坐。
3: 好，都坐吧。这个会扩得够大的，既然大家都来了，那我就先谈谈我的意见。
2: 哎，老韩，你的意见我都跟大家说了，你坐。那我来说两句。对于这次攻打西峰还是到底打魏延浦的作战方案，我跟韩司令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无论是打仗还是作战，咱们都需要稳健周密，不能有半点闪失。但是在战场上，咱们更关键的是需要有胆略和气魄，只有这两者加起来，咱们才能战无不胜啊。其实啊，一直以来我对韩司令的主张还是十分敬佩的，但是
3: 不用但是了，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长话短说，参谋长表决吧。
11: 根据我们的情报部门和空军的侦查，他们很有可能要进攻我军三四六团驻守的西峰。西峰离共军的第三纵比较近，虽然兵力不多，但攻势坚固。但我认为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攻打西峰，而是为了拿下西峰，进攻魏元浦。
8: 传我命令，命令三四七团在号家店二道河子，三四八团在莲花街古榆树地区，随时准备出击打援。如果西凤失守，我魏元浦必定难保。
12: 是。
3: 慢着，刘师长，我倒觉得韩先楚不会攻打西凤，而是会长驱

0: 直入，直接攻打威远，所以啊，一定要加强威远防御啊！吴处长的意思是说，韩先楚会舍近求远，直击我威远堡。
1: 韩先楚这个人，不太了解，他呀，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2: 话尽管如此，可我刘某还是拿捏不准啊！
3: 同志们，对于。 两位领导的意见，现在大家举手表决。同意政委攻打西峰的，请举手。
4: 四位同志，好。
3: 同意韩司令攻打威远堡的，请举手。

0: 我们的作战方案是多数通过。好，按照表决的结果，照韩司令的意见，攻打魏元谷。
1: 报告。
0: 邓总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位首长联合签署复电。
2: 你，
0: 万先总啊，实施战斗。
2: 司令员呐，在这之前呀，政委已经把你的作战方案上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了。

0: 有你这个政委这么大力的支持，我韩先楚这仗打不赢，我都对不起你。
1: 报告师座，五十三军军长周副长转发杜长官来电。
0: 念。
1: 幺幺六六师，死守西方，以确保中长路之安全。
2: 这个杜长官啊，总是被共军的假象所迷惑。
3: 长官，您多虑了。我幺幺六师乃是滇西对日作战覆灭链作战之精锐，区区的一个土八路三纵，哪是我们刘瑞川师座的对手？哎，
0: 听吴处长这么一说，韩燕楚这小子，我们必定不可小看。
4: 七师到，
3: 你们负责维园浦方向的主攻。
4: 是
3: 八师九师
5: 到，
3: 你们负责两侧实施打援。
5: 是，
3: 纵队。
6: 炮兵团一部
3: 到，我会给你们配一部分步兵，向西风挺进，找机会发起佯攻，然后立即撤出阵地，西进维园浦。管局长，
7: 到。
3: 交给你项艰巨的任务。今天深夜，你带着先遣营化妆成国民党的军队，直奔维园浦，目标幺幺六师的师部，负责。
7: 把丹丹脑袋给我打下来，
6: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3: 随后，七师大部队要长途奔袭120瓦里，向维园浦进发。记住，路上遇到任何敌人，不予纠缠，务必于明日清晨到达攻击地点。八师九师要按时到达打援的地点。
6: 这次佯攻西风部队，我们一定要攻击猛，炮火狠，一定要把维园浦的敌人给我调出来。
3: 同志们。
8: 维园浦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9: 快，立一调二道河子炮加电的部队向西风增援。
10: 是。
9: 刘处长，吴处长，咱们判断错误，共军攻击的目标是西风，不是维园浦啊！
10: 啊，错了。
9: 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共军整个纵队已经向我西风逼过来了。
6: 报告师座，沈阳督长官来电，
11: 命令部队迅速增援西风。
9: 命令：346团迅速增援西风，37团、38团各抽一个营，工兵营后续跟进。是。
6: 你这样的话，魏元普不就成空城了吗？
9: 顾不了那么多了，吴兄，西风危急，刘某恳请你迅速赶往新开原，让魏军长。

0: 立即派130师暂编第3师、30师立即增援西凤。
1: 那好吧，但是刘师啊，还是恳请你关注一下魏元溥。
2: 走。
3: 魏元溥，
1: 看清楚。
4: 命令，我攻打西凤部队，立即掉头西进，进攻魏元溥。
5: 是。
4: 关雎州有消息吗？
5: 还没有。
4: 看来他是在等待咱们的进攻信号啊。命令炮兵开炮。
6: 指挥部命令开炮。
7: 一发装填，全团起发，预备放。
8: 哎，沈阳，沈阳，立即调魏元溥最近的130师、30师救援，救援。
9: 他们同样在遭受共军猛烈的攻击。
1: 只能自己救自己了。军人就是应该在此沙场，也绝不投降。命令师部所属人员全体进入防御工事。我116师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10: 八师报告，敌346团已经开始回防。
11: 90师报告，敌348团也开始回防。
12: 4处通报，他们已经同前来增援的33师和130师接火。
13: 敌人要替我们调动了。
4: 命令，8师左叶师长、9师徐国富师长，按照预定计划，左右夹击，前后包抄，给敌人包个饺子。
14: 是。
15: 通知参战部队，杀敌立功，力争全歼敌347、348团，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14: 是。
16: 别开枪！别开枪！
17: 站住！
16: 别开枪！自己人！
17: 副师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撤站干什么？
18: 我是348团的副团长，奉命来保护师长。
17: 师长不用你保护，听长我命令你带着队伍接着敌，抵抗共军。
18: 你奶奶的！
17: 进入阵地，把旗子拔下来，挥刀！
18: 快走！进入阵地！快走！进入阵地！
17: 快走！
18: 快走！
17: 准备战旗。
4: 政委，参谋长，我要去一趟前线，这事交给你们了。

0: 长，
1: 说，
2: 韩司令来电，两军活捉敌师长刘润川。
3: 明白，所有人，活捉敌师长刘润川，上。

0: 陆宇安
1: 到。
0: 电报韩司令，我先遣营已活捉116师师长刘润川。
1: 是。
0: 韩司令
2: 好。
0: 从作战开始到现在共用时28个小时，我军俘获敌116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共计6700余人。
2: 这仗打得漂亮，回头啊我在翠花面前好好的夸夸你啊。人呢？
0: 敢带过来。
2: 你就是刘润川吧？
3: 正是。
2: 好啊，幸会幸会。你知道我是谁吗？
3: 看将军气宇轩昂，我想应该就是旋风司令韩先楚吧。
2: 哎，不来这个不来这个。今天被我军俘虏了，服还是不服？
3: 从一般的战争眼光来看，你们应该先打西凤，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就像孙猴子翻着跟头就直逼我魏元溥。我曾经反复的琢磨，你们要打肯定会先打西凤啊，我一点都不怕，因为那儿有我一个团的守军，而且防备极其坚固。就算你们打郝家店我也不怕，因为只要你们敢进攻就会被我们两面夹击。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舍近求远，长途奔袭120里，
4: 直逼我师部魏元溥。
3: 韩先楚将军果然身手不凡，今天我能够败在如此强大的一个对手手里，我刘某输得心服口服
2: 啊。说实话刘将军，你在中缅抗日战场上的表现我早有耳闻，也心生敬佩，所以让手下没有击毙你，还请将军好好的反省这场内战呢。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你输得也不冤，别忘了这可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啊，换了怂包早就结束战斗了。徐州
0: 走，
2: 给刘将军准备点吃的，这个打仗啊可是个力气活啊。啊，打得不错，歇着吧。好。
5: 共产党在南满的一次次的胜利逆转了东北战场上的态势，中共由此开始了战略上的打败，韩先楚带领着纵队也由此赢得了旋风部队的美誉。与之相比，国民党却在走马灯的换将，杜聿明带着一肚子的怨气拖着病体离开了沈阳，陈诚却带着领袖夫人赞誉的美酒豪情满怀地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可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6: 诸位，今天我受蒋总统之委托，有幸陪同陈诚司令长官前来东北赴任。我们相信陈司令长官的到来一定可以扭转东北战局。现在有请东北战场最高统帅陈司令长官训话。
7: 诸位，战场危难，我不想再多啰嗦了。为了实现布点、连线、扩面的作战计划，挽回败局，一方面加强对吉林、长春、四平、锦州的固点，另一方面集中重兵与沈阳外围的铁岭、抚顺、本溪、新宾、法库等地区，以确保辽西走廊打通沈阳、长春、吉林之交通。此次蒋委员长调我到东北是与共军展开决战的，我不相信美式装备的国军打不败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啊。诸位

0: 这是蒋总统夫人从南京为我们带来的美酒。
1: 人头马，拿破仑等级，啊，路易十三的境界，可谓是至高无上啊！
0: 军人的荣誉也是至高无上的。拿破仑的人头马，可见蒋总统和夫人的良苦用心啊！领袖要求我们用胜利赢得军人的荣誉，党国的荣誉。请大家举起酒杯，为东北战局的胜利干杯！
2: 干杯！
3: 为了实现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展开更大规模战略反攻的这一设想，东总的策略是这样的：在秋季攻势基础上，寻找敌人最要害的部位，那就是北宁线上锦州至沈阳段。
4: 经过了整编和扩充啊，我们东北部队的兵力又增加了22万人，总兵力已经达到了47万人，比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多出了16万人，因此也具备了大的实现更大战略反攻的基础。中央已经同意将我们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元旦即可公布这一名称了。
5: 是啊，元旦就是明天了。东总啊，肯定会有大的动作。陈诚也来到了东北，他也想有动作呀，但是啊，改变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陈诚的三路大军中，他的左路军新五军现在突进速度比较快，已经显露出来了。
6: 我们应该抓住时机，消灭这个新五军。
5: 哎呀，我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在进入1948年前一天，这一仗一定要打赢啊！嗯，
4: 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
5: 是啊，即将到来的1948年，是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年呢。

0: 全城新年都不让我们过，把我们赶出了沈阳。从沈阳到这儿用了几天啊？
1: 军长，火车磨磨唧唧开了五天才到居留河这个破地方。
0: 命令部队在这儿就地吃饭，吃饱了肚子再往北面的安福屯开进。
2: 是，命令部队全部下车就地开饭。
0: 征老百姓的大车什么时候到？
2: 估计很快就能到了。
0: 征了多少辆？
2: 费了很大劲就调来了20多辆，东北的老百姓都叫共军给带坏了。
0: 20多辆？20多辆怎么能拉一个军的给养和弹药呢？
1: 军长，陈诚给我们新五军带了10天的粮食弹药，老百姓这20辆车肯定不够。
0: 命令，我们就带3天的粮食和给养，剩余的全部留在这个车站，派一个警卫排给我看着。
2: 是。
3: 老韩，活了。
4: 新五军到什么位置了？
5: 已经到达了安福屯。
4: 哎，你们来看啊，这是我们的正南，这是东南。我现在觉得我军的攻击力量还是太薄弱了，战斗一旦打响啊，敌人很可能会向沈阳逃窜。我建议啊，给东总发个电报，把我3纵原来的打援任务改成主动出击，先打敌侧后，切断其退路，同时担任打击沈阳来的援军的任务。
5: 我马上电告东总。
4: 好，
3: 好啊！这样一来啊，咱们3纵就从后备打援的力量变成了主攻部队了。我看新五军这块肥肉啊，咱们是吃定了。哎，
6: 报告，通讯科副科长胡彩桑奉。

0: 命前来报道。
1: 我说蔡桑啊，我可把你给盼来了。
0: 我一接到调令就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
1: 吃饭了吗？
0: 还没有
1: 啊。
2: 哎，这人是铁呀，饭是钢，先吃了饭再说啊。
1: 来，给咱们的顺风耳盛碗面。
3: 来，盛饭。
0: 谢谢罗政委，谢谢韩司令。
1: 好好好，快吃饭快吃饭。
2: 老韩啊，为了换你这个宝贝啊，我差点跟彭家庆翻了脸啊。
1: 啊，
2: 后来啊，我让通讯科把另外一台大功率的监测设备给了四纵，这才把它换回来的。
1: 你这个算个球啊。
4: 我告诉你啊，红军时期贺晋年的保卫干事
1: 要杀他的头啊，
2: 嗯，
1: 我拿了四门炮才把他换回来。当时的四门炮两个连队都不换的。开玩笑，
5: 董总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6: 董总的速度很快呀，这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5: 嗯，
7: 董总司令部来电，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率43师及195师残部退守于文家台村内，明早8时，你纵与二纵在炮纵的炮火掩护下，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力争全力歼敌。
1: 现在是晚8点。到明天早8点还有12个小时。政委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呢别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立即出发。
5: 嗯，
1: 这个新五军的军长陈林达那可是老泥鳅啊，啊，又刁又滑。其实在东北战场上我们多次交手，可是每次都能让他溜了。这次下定决心一定得把他逮住。
2: 司令赶紧下任务，咱们给他来个运动攻击。
1: 我吃完这碗面行吗？哎呀，填饱肚子好打仗。
0: 燕长官，
8: 富贵啊，坐，请坐。
0: 不坐了，燕长官，我请求你给我一个师，不，一个旅就行。我要跟共军的韩千楚决一雌雄。
8: 现在东北的大局势已经不是一个师一个旅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共军47万，
9: 对我们30万，
8: 悬殊太大了。即便是委员长能请求美国人把援兵运过来，
9: 他也是杯水车薪呐。
0: 那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失败吧？
8: 军事上最大的敌人那就是政治，现在政治和军事翻脸了。老百姓把心都捧给了共产党，党国大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可是南京方面却是夜夜笙歌，纸醉金迷。
0: 那委员长就应该狠下心来整治一下。
8: 主冲遍地，他也无可奈何。山东战场上的惨败，西北战场的无为，共军的流动大军又千里挺进了大别山。更令人揪心的是，目前东北的战局。
10: 委员长不是把陈诚换上了吗？
8: 哼，可能会更糟。
0: 那你就应该提醒一下委员长啊。
8: 提醒，他何尝不知？可是陈诚是夫人举荐的。富贵啊，伴君如伴虎啊。
0: 燕长官，您一直是我效忠党国、效忠领袖的榜样。可是今天我看到的是一个颓废的老头坐在这儿杞人忧天。所以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会为之奋斗一辈子，哪怕牺牲我的生命。
8: 这个我不怀疑，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是眼下的情形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的？
0: 我愿意马革裹尸，战死沙场。
8: 好，不贵，就像当年在鄂豫皖那样，马上给我训练出一支特别的纵队，专门负责斩首行动。军费和装备我向委员长申请。
0: 谢谢叶长官的栽培。

0: 我要的可是共军纵队以上指挥员的脑袋。
1: 放心，我会先拿韩先楚的脑袋开刀。

0: 战斗十分残酷，敌人是族村的顽抗，我们是族村的争夺。当其时，直隶新五军军部安福屯的时候，敌人的军部已经西窜到了温家台。
1: 温家台，
0: 我早就料到他陈林达会往那儿逃窜。命令，我三纵主力立即掉头向西北发起进攻。
2: 是。
0: 八师到，迅速占领北岗子、水口、李家窝棚。
2: 是。
0: 向姚家屯以南地区发起进攻。
3: 是。
0: 报告，杜远司令部来电，一支摩托化部队正向我后方移动。好，知道了。
2: 报告。
3: 报告，司令，刚才我们破译了一份特殊的电文。行动代号利剑，这是一个特殊的纵队，很显然是冲着你来的。
0: 特殊纵队？我看。 他陈林达在狡猾，不可能这么快。这是我们的老相识啊，这是想趁着我们去揪陈林达的脑袋，他反手来揪我的脑袋。
3: 参谋长，
4: 到。
0: 命令指挥部，我们立即撤离，所有帐篷都不许动，给我留着。不管职务大小，今天晚上都跟我甩开两条腿，连夜赶路，往前走。
2: 是。
3: 我们的指挥所去哪儿？
0: 温家台，
3: 温家台，那可是陈林达的军部啊！
0: 没错，他陈林达不是想要我的脑袋吗？我就亲手给他送去。他要不了我的脑袋，我就要他的脑袋。
3: 一招妙棋啊！陈林达就算他再狡猾，也绝不会想到我们的司令部会扎在他温家台的眼皮底下。不过这是个险棋啊！
0: 没有风险哪来的胜利啊？今天午夜开始行动，指挥所开始转移。
5: 是，你跟我去一下西市。
6: 指挥部准备撤退。
5: 报告，徐总，不好了，共军的三纵已经从我们屁股后边攻上来了，几万人攻势很猛，已经突破了我军阵地。
6: 不可能！共军哪来这么多部队，四面八方向我围攻？按我的命令。
5: 立即向沈阳突围。
7: 是，
6: 命令军部向温家台方向转移。
7: 是，
8: 报告。
9: 报告军长，共军向我围来的主攻部队是韩先楚的三纵。
5: 韩先楚？哪个韩先楚？
6: 就是打掉我们魏元溥的那个旋风司令韩先楚。
5: 你们听着，我新五军可不是他幺幺六师，他想搞掉我的指挥所。 我先把他的指挥所给他搞掉，立即摸清韩先楚指挥部的具体位置，密告吴处长，调动他的特别纵队搞掉他那个旋风眼。是。快点，上。
1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酿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乘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

0: 香的品鉴民和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1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4: 是，
5: 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1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1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
5: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

0: 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0: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0: 哦，
1: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